0: 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啊，北京时间的八点的零五分，这会儿呢，大家不知道出行在哪里了呢？路上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有一些堵车的一些路段的话呢，各位朋友们，您可以这个打在我们抖音这个评论区当中啊，跟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吧。我的秘书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呀啊！然后我的秘书，我在车上听收音机，怎么打招呼呢？咪呀、啊，我的咪呀、啊。这样啊，首先啊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在听车载收音机的话呢，您搜索调频889和951都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个节目。想要参与到我们打招呼的一个环节当中，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什么呢，微信的这个公众号啊，直接去搜索一下临汾综广或者是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在这个公众号当中来给我们发送文字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我们呢是在后台呢是可以收得到的，或者的话呢就直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因为咱们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抖音那个视频直播，在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还有听见临汾这个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当中啊，同步都是有这个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的，只要您发送信息我都可以能够实时的看到，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这两种方式啊，这个分享给大家，如果说啊您想要这个跟我们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没有人在

然后呢，此生有你足以说这个美女早上好，想听发财发福中国娃，是一首非常喜庆开心的歌啊。行嘞，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分享给你啊。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先来聊一聊我们零粉身边的一个事儿，然后稍后呢我们依次的把大家想要听到的这些音乐送给大家。来跟各位去关注到的什么呢，今天虽然说是教师节各位，但是咱们就是说马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明天是9月11日星期五，各位星期五它是可以买票的。铁路12306买哪儿的票呢？丁丽丽也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我的咪说老师批评我，吓得我赶紧拿出手机，结果发现自己批评的这个挨批评的这个程度啊是越来越重了啊。然后呢，我们就说再来说回来啊，说这个关于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有出门去玩的一些计划和打算的一些朋友们，各位明天是可以去买9月25号的，也就是说我们中秋节第一天的一个火车票。9月17也就是下周四可以去买10月1号国庆节第一天的一个火车票。如果说您真的有出门的计划和安排，千万不要等到我们说临了临门一脚了这个时候呢你才开始去抢票，那个时候真的啥都迟了。那个时候你赶不上这个买不上票，你只能这个叫什么，就是多多的买这个多买站的那种啊，那就有点太亏了啊。

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开票的时间。9月10号发售的是9月24日的火车票，9月11日发售的是9月25日的火车票，也就是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然后9月13日呢发售的是9月27日的火车票，也就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9月16日发售的是9月30号的火车票，国庆节假期的前一天。而9月17当天发送的呢是我们10月1日的火车票哦。它其实每个站点它不同的这个发放的这个票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打开铁路12306，在这个我的出行向导起售时间当中去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放票的一个时刻，避免啊这个卡点错过了。因为像一些热门的线路它车票还是比较紧张的，你像一些什么成都啊重庆啊这种热门的线路，哎妈我跟你讲那票真的是很难抢的，所以说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买票的时候开启这个候补购票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你这个买票的一个成功率啊，成功。

且呢，我们这个听见灵魂和听见灵魂好物严选，这都是咱们蓝威的一个账号，所以说您可以放心的来点个关注啊。在这个抖音的这个号码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关注分享到的内容都是来自于官方的准确的一手的及时的一个信息，所以说这点的话呢，您也可以放心的来听喽。

而且今天是教师节，所以说我们呢也跟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教师节快乐。与此同时有一个好的消息啊，就是一个非常新的崭新的一个内容，这个崭新的内容真的是很想跟大家去分享，尤其是在教师节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好像格外的有意义。各位您知道吗，咱们买这个铁路12306这个票的时候，咱们正常来讲都是有积分的，积分有时候如果说累积的比较多，它是可以去换购的，就是说我可以拿这个积分直接去换我的这个车票，这样的话您不就能省点米儿吗，对吧？目前了解到在这个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当中呢，已经有了教师可以在这个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当中啊，有一个什么呢，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一个专区，你登录了之后呢，它会与我们这个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系统当中的信息来进行核验，核验之后哎成功了，那么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日的旅客列车到站之后，你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为这个10倍积分呢，是我们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我不知道这么讲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啥意思呢，就是首先你得登录12306，然后呢你在这个手机客户端当中呢去搜索一下教师资格信息的一个核验的一个专区登录，登录完之后各位，然后你在这个9月10日，也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年的一个12月30日之间，只要你乘车，你的积分是一个10倍，票面金额的10倍，这比我们正常的普通的一个旅客是高出一个2倍。就是说如果说啊，你看我们普通人啊坐这个高铁对吧，花了1000块钱我们买了票了，那到站之后呢，我们是能够获得5000的一个积分的，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有的，然后呢就是可以抵这个50块钱来进行使用，这个积分是可以当前用的。然后呢常旅客这个会员当中呢，就是如果说你通过了这个教师的一个资格的一个身份的一个核验，那么你花1000块的一个价格你去乘车到站之后，你会获得的是多少呢，是10000分的一个积分，也就是说可以抵100块钱来用。会员积分可以用于什么呢，兑换火车票，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坐这个高铁的时候呢用来做办理这个座位的一个升席。那会儿呢有朋友问到说，咱们这个教师资格证啊到底有哪些福利，到底有哪些活动呢，有哪些羊毛可以薅呢，对于老师来讲会有哪些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呢，各位12306这个真的是哎妈老好用了啊，真的啊，这方面真的是突然就会觉得说在今天来跟大家去分享到，希望也让我们每一位家里有教师的朋友们心里都觉得暖暖的，因为现在高铁出行高铁出门真的很多很多，那个积分的话呢你不用的话哎呦那它会自动消失，但是呢积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差那么一点点，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兑换，你就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就会心里痒痒的，感觉有点钱自己没赚到手能怎么，就是啊有点羊毛怎么感觉自己没薅到自己兜里呢，但现在不用啊，如果说您是有这个教师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积分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政策的话，一个10倍的一个积分政策，哇这个分数真的还是蛮不错的啊，记得赶紧分享给身边的一些教师朋友们，各位这事儿啊跟他们来道说一声啊。

横冲。我们经常呢在上学的时候呢都会听到一些老师的口头禅啊，说这道是送分题啊，比如说再讲两分钟啊，讲完就下课了哈、啊。还有包括那句就很经典的、啊、说这道答案到底有谁知道，好，没有人来知道请举手，没人知道我就点名了啊。哎，这压迫感瞬间就突然间就出现了，对不对啊？小的时候呢会总觉得说哈、啊、老师上台念到这些话啊，课本里印的那些知识都只是为考试的准备，古人的诗啊，物理的定律啊，化学的一些公式啊，总盼着说啊，这个我考完这一门之后就再也不用背了，再也不用算了。尤其是像会觉得说，只要我这个毕业了，我就再也不需要再经历这一切了。但是呢，一路走来，你慢慢才发现，知识从来它都是有滞后性的。那些写在课本里的话，都是老师提前写给我们的信。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咱们走出校园，等到我们开始见证了生活的模样，后知后觉的回头望，才突然间读懂了那些严厉背后的一些期许，以及读懂了那些字字句句当中藏着的人生伏笔。现在呢在经常会在抖音的平台当中啊刷到很多博主说这个文化的一个滞后性，看到了一个画面，当时呢不太懂到底该怎么去形容，但是脑海当中突然间蹦出了一句词，叫一句诗，叫做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一瞬间好像自己与古人共脑了，同时也跟小时候努力去背诗的自己好像那一刻重叠在了一起。我们终于知道文学的滞后性，它就是让你在小的时候先汲取，疯狂汲取，然后让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后来的很多很多的瞬间里面不断的去感受，不断的去理解。语文老师告诉我们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还记得吗，各位？这是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孔子论语》当中最新的一句话语的一个内容。长大之后我们才懂，与其我们苦思冥想原地打转，不如直接去干，行动是缓解所有焦虑的一个解药。好像我们之前总会觉得说那不知道遇见了一些问题，遇见了一些麻烦，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在咱们的课本里面老早老早就已经分出了答案。数学老师曾经说，分类的时候一定要确定一个分类的标准，做到这个不重不漏。各位，这是关于这个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在分类题当中的时候。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

数学里面的人生思维是什么呢？就是遇事儿咱不慌，把情况分分类，能改的不能改的，要等的不能等的，一件一件来。问题就算再复杂，它也是可以一件一件的去拆解去解决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会跟家里人，或者说经常会听到大家再聊一句话，说数学能干嘛，学数学能怎么样，难道非要让我这个去了这个小摊上去买菜的时候，去超市的时候跟他们算一下同这个合并同类项吗？去跟他们算一下我这个到底是能够达到一个几折的优惠，能够便宜多少钱吗？各位，不是，他学习的其实是一种思维。你包括咱们在学英语的时候，英语老师我记得小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 use it or lose it， 对，使用它或者是放弃它。学习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小小的年纪当中啊，那个小脑袋瓜好像想不了那么多东西。所以说呢，长大之后呢，突然间理解了这一刻的时候，好像我们已经逐渐的离开了学校的这个位置。物理老师曾经说的那句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各位现在想想，我当时学物理的时候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乱七八糟。但是你长大之后你才读懂，真心其实也是相互作用的，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它不会消失，它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你的身边，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活当中的物理呢？

在当年小小的年纪当中啊，我们说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语数外物化生史地生，对吧？生物化学物理还有史地生，原理学到很多年，感觉这些话说的都不太这个流畅了。十二门学科十二个回答，他没有一科是白学的，他们是老师们在我们还听不懂人生的时候悄悄埋下的一些答案。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也想对当年的老师们说一声，您给的回答我长大之后慢慢读懂了。虽然说可能略微迟了一点点，但是好在啊，就是这些内容慢慢的都被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您教的啊，当年在课本上教的那些看似是知识，其实说白了是一生都能够用得上的人生的回答。各位，2026年的9月10日，希望你如果说大家今天啊能够看到老师，跟自己老师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如果呢您的微信里面还躺着您曾经这个教过您的老师，今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毫不吝啬的跟老师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也祝愿每一位老师节日快乐，也祝愿每一位曾经是学生的你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在这些呢，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这个2026年10月1日至10月3日，凌峰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将会在十月城的铝锅巷正式举办啊。如果说哈、啊，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跟大家去公布这条消息的同时，也是期待有更多的这个车企还有 4S 店的这个boss 们领导们、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络一下，想要参与的话啊，电话是18103577233啊。当然，我们今天早间节目暂时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几何时开始细数生辰，世人皆从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

0: 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线不穷，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7: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大家好，我是华东啊。
0: 嗯，今天早上出门是不是特别特别冷啊？
1: 哎呀，今天这个比昨天好舒服点啊，昨天是真冷
0: 啊，昨天是真冷，
1: 昨天给我冻的，我昨天我在这个直播间啊，我就瑟瑟发抖。
0: 嗯
1: 啊，穿了个短袖，今天穿了个外套，你知道吗？
0: 对，就是昨天不是说这个温度有多低，昨天是因为你穿的有点少。
1: 哎，你就穿了个短袖啊，然后可能这个我们的主播也分是吧？
0: 嗯
1: 啊，就是王主播可能就稍微的那个什么一点，
0: 扛冻一些
1: 啊，扛冻一些，所以他
0: 因为王主播一年四季都是长袖，
1: 王主播还戴帽子嘛，所以他就比较扛冻，所以他这个窗户开的比较多，然后通风啊，
0: 然后就比较冷，
1: 对，然后我就感觉是坐冰箱里啊，然后今天呢这个。高主播呢就开的窗比较少一点啊，所以咱们就稍微的暖和一点这个屋子啊。
0: 不过呢今天这个出门啊，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今天早上在电梯上看到了很多同事，一见面就说、
1: 哎、
0: 哇真冷啊。
1: 哎真冷呀、
0: 啊、真冷、啊。
1: 这当然比昨天稍微好很多了，昨天是真冷啊，昨天还下着雨啊，真挺冷。那当然就是来分享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在昨天呢我们市的最大降雨量呢出现在了侯马市啊，是11.8毫米。那全市最高气温呢昨天介于9.8至16.1度啊，这摇度区最高。全市最低气温呢是汾西县的8.5到13.3度。那未来气象怎么样呢，来关注一下。那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在昨天夜间的降水已经趋于结束了。那当然今天早晨开始啊，感觉到局地会有轻雾啊。那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在10号的早晨呢，最低气温将达到谷底啊，就是非常冷啊。之后呢温度会迅速回升，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
0: 嗯，你看人家就说了、今天早晨的这个温度就会达到
1: 谷
0: 底, 谷
1: 底啊，
0: 所以说今天早上冷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对的啊。
1: 对，那今天的白天呢全市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局部地区会伴有轻雾或者是雾天，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3到22度。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转晴天，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5到26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5到28度啊，这是一个这样的天气情况。
0: 慢慢的，这个温度好像就会又再回来一些哈、就是从明天开始啊，这个温度可能会略有上升。
1: 对，
0: 那么在今天就目前为止来看，就是现在这个早晨的时间会稍微冷一些，但是到下午好像温度也会略有一些回升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就。这个早晨出门确实要多穿点衣服了啊、这个该穿秋裤的穿秋裤，今天好像就感觉需要穿秋裤，但是正儿八经穿秋裤的人估计也没有那么多、
1: 不是很多、
0: 但是外套肯定要多套一件啊，这个防晒衫估计不太行啊，
1: 防晒衫扛不住了啊，
0: 对，略厚一点的外套、
1: 对啊，这个大家还是要记得多穿点衣服是吧，别感冒了，最近温差比较大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两天午后的阳光还是很可以的啊，在明天开始午后呢已经到26到28度的天气啊，所以说还是非常舒适的啊，那建议大家呢这个早晚出行披件外套吧。穿衣指数的话呢，就应着春秋装如厚衬衣，像这个仙仙一样啊，
0: 厚衬衣
1: 啊，对吧，还有针织长袖衫、 T 恤薄衫加西服或夹克啊，西服或夹克，
0: 像你这样的夹克好，就是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大家做好这个防范的一些准备工作。今天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我们临汾新建5座人行天桥，具体位置已经确定了。
1: 对，
0: 那么未来在哪些路段会有这个人行天桥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啊。那么在这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会一一的为大家解读，而且会详细的解读。
1: 我觉得是伴随着咱们这高架桥的通车呢，很多路段确实需要一个人行天桥来保障市民通行，是不是啊？那根据这个针对市区主车道的车流密集和人车混行的情况呢，这个过街不

0: 不便等民生痛点，我市启动了一个城区的一个便民过街天桥一期建设工程，共布局五座天桥，涵盖景区、学校、医院、主干道的核心区域啊。一座座的平安天桥呢，也是打通了市民的最后一米的通道。这个天桥选址比较科学，布点精准，兼顾通行安全，适配城市风貌啊，全部标配标准化的这个，比如说梯道呀，还有无障碍坡道呀，全方位提升过街的安全性与便利性，有效的解决了城市主干道的人这行人横穿马路、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啊。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哪些位置它是有这个人行天桥的啊。首先第一个点位呢，就是在滨河西路，在临汾市博物馆的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人行天桥。
0: 对，
1: 因为这个博物馆这边，它首先是一个大路啊，这个路比较宽敞。另外一个呢，就是人们出行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这边车速相对来说会快一些，
0: 是吧？对。这边其实它是以前呢就是走底下的斑马线嘛，是吧？然后加了这个人行天桥之后呢，可能更方便大家这个出行了啊。对，然后从金鱼王府到九州公园的这个路也是更加的宽敞啊。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滨河西路临汾市博物馆这个位置的人行天桥的一个具体的设置啊。它呢是在滨河西路临汾市博物馆的西侧。桥梁呀采用的是规整的工字形的布局。主桥总长是77.3米，桥面的宽度是有5.5米，主桥两侧会设置人行梯道，还有就是无障碍坡道，兼顾到大家日常的一些快速的通行啊，还有就是特殊人群的一个便民通行。
0: 对，
1: 也会有效的去分流就是往来的一些人流，
0: 是的，
1: 根治路段人车混行的一个隐患。当然也是守护大家这个像观光啊、休闲呀等等这些出行的一些安全啊。
0: 对，这个确实人流量比较大，因为这边还挨着这个九州广场啊，车辆确实比较大一些啊。那下一个路段呢，就是在这个滨河西路的可道酒店的人行天桥。这个天桥设计的这个造型
1: 它其实
0: 是有造型的。
1: 对，就是有的这个天，你看像工字形，大家就可以来理解到，对，它就是工字形的。就是这路的两边是有一个部分，然后这个上面就是桥。
0: 对，
1: 那么像这边的这个就是比较有特点了啊。
0: 对，那这个天桥
1: 曲线交叉设计，
0: 这个可道酒店这个天桥，首先呢它的位置啊是比较特殊啊，它是在这高架桥下面，发现没有，就是刚下高架桥这个位置。
1: 对
0: 啊，它确实需要一个这个天桥来这个让行人更加安全的通行啊。那这个天桥呢是位于罗谷桥南侧430米处啊，依托滨河西路的主干道车流的特点，采取这个采用的是曲线交叉设计，实现了自行车道与行人的完全的分离。那通过布局更加科学合理呢，总桥长共达到173.4米，桥宽3.5米，主桥两侧设置了上下的坡道以及梯道啊，是一期工程中适配性极强的便民性枢纽天桥，极大的提升了主干道的一个过街效率、舒适度啊。它是一个弯曲的这种交叉啊，可能更好看一些，对吧？
1: 我觉得它这边的这个设计，它除了这个美观啊，还有就是也是考虑到了出行的方面的一个需求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边，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座，因为五座嘛哈，我们稍后一一的来为大家做分享。还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这个末等闲，他说多会儿开始建呀？不要着急啊，您看这个位置确定了，下一步呢就该走这个流程了，是吧？我们要这个什么招标呀，什么然后等等，就是每一步流程它都会逐步的去落地的哈。有最新的一些这个信息动态呢，我们也会及时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关于我们临汾市今年持续的推进的这个实践民生实事。那么这民生实事是呢，它会逐步的去落地推进。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针对每一个项目来跟大家做详细的分享。
0: 好，那稍后调播的是广告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分享啊，这几座天桥的具体位置啊。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慢。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啊。
1: 对，
0: 在今天节目当中上半段，我们有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临汾新建五座人行天桥的具体位置都已经确定了。我们分享了有两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啊，一个是在临汾市博物馆的这个位置，是在滨河西路。这边的这个人行天桥，它将会建的是这个工字形的一个
1: 工字形
0: 桥啊。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滨河西路的可道酒店这边啊，去连接这个河汾河公园啊，这边呢是一个曲线交叉的设计啊，这个设计非常的好啊，非常有。设计感，
0: 还有就是下一个位置就是在
1: 分享
0: 对鼓楼西大街临汾市人民医院这边会建一个人行天桥、啊、
1: 哎，这个位置就特别好了，这个可以方便我们的市民出行了，对不对？这边确实过马路非常的这个确实是需要看一看啊。
0: 嗯，
1: 对，这边也没
0: 有
1: 红绿灯，
0: 它是有高架、
1: 对，然后它这个高架的下桥口啊，然后还是没有红绿灯。所以说大家过街确实是需要一个过街天桥的啊。
0: 来看一下这个天桥了、它首先呢是在临汾市人民医院这个南门的西侧，聚焦就医群众出行的一个刚需，打通了医院门口交通的堵点，还有就是安全的这个难点。
1: 是的。
0: 天桥呢会采用工字

0: 过街不安全呀，还有通行拥堵的一些现状，也为群众就医出行来护航。
1: 这个确实是需要，这边是有一个过街天桥的，然后包括我们去新医院去就医的，坐公交车的家人可能比较多一些，是吧？
0: 对，就下了这个公交车之后，要过马路，
1: 对，或者是就医完之后出来要过马路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需要这样一个过街天桥来保障我们的出行安全啊。那这是一个工字形啊，其实也是非常有设计感，对不对啊？那下一个呢，就是在滨河东路古城公园南路跨汾河天桥。这个过街天桥就厉害了啊，这个
0: 就厉害了。
1: 对，它不单单是在这个古城公园和这个汾河公园之间有天桥，它整个就跨这个汾河啊，所以说这个可能更好一些啊。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天桥呢，它是有一个生态休闲的一个需求的，因为它是和这个古城公园然后去保障它这个周边的。对，那么是在古城公园南侧，就是南路的南侧，是在彩虹桥北侧，就是350米大概的这个位置。它主要呢就是立足于向生态休闲需求来打造的跨河便民通道，
1: 是
0: 这个桥就会长一些。像刚才提到的那个桥大概就是70多米哈，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桥呢，主桥总长是达到了169米，桥面的宽度呢是6米，配置完善通行体系，主桥两侧会设置4处上下桥的这个梯道坡道，那么这个堤顶路东侧会增设一些这个无障碍的一些坡道，全方位去衔接滨河步道、公园、景区还有城市的主干道，来助力滨河文化就是文旅休闲交通一体化升级。
1: 对，这个路段啊，
0: 要过河就很方便，是吧？
1: 对对对对啊！以前其实这边以前这个路口要过街的话啊，也行人也非常的难。其实啊，就在古城公园这边啊，因为它这路比较宽嘛啊，它以前就是先走一半儿。
0: 对，
1: 然后在中间等候再走一半啊。
0: 对，当时我们还专门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边的一个交通设置。
1: 对，
0: 就是为什么会设置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路太宽太
1: 长了。是，就是先走一半。
0: 然后他当时中间是设了一个叫什么等待区。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很长的一段
0: 等待区、然后会让大家站在这个等待区里面等待
1: 下一个绿灯。
0: 下一个，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有了天桥之后呢，大家不仅是过路不用再等待了，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也能够。去好好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你看又是古城公园，然后又是我们的汾河
1: 公园，
0: 就是把它给连接起来了。
1: 哎，而且它这个连接到这个汾河上，跨汾河就更加方便一些了啊。
0: 就以前的时候，人们都是站到这彩虹桥两侧，然后去欣赏，但是你会觉得还是会有一些遗憾，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不像你像劳居河那边这个跨河的这个桥，很多人会打卡，然后觉得哦，这个河面上的风光还是很美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天桥建成的话，我觉得肯定会成为咱们临汾的一个这个打卡地啊，非常有特色的打卡地。
1: 对对对，这样是一个很好的设计。来看一下朋友也发来消息啊，说这个滨河路的车很快，那里确实很需要，对，确实很需要啊。然后说今天发型还这么酷，哪酷？
0: 就是每天都很酷，
1: 睡觉起来就直接来上班了。
0: 你看我们这个跟大家今天分享到的这些桥，你看前面的几座桥都是在滨河路啊，
1: 对对对，
0: 西路、滨河东路啊，等等，都是在这个路段。
1: 下一个还是在滨河东路啊，这个滨河东路的路段，其实一共5座，有4座在滨河东路，是吧？然后有1座是在这个新医院门口这边啊。好，那来关注一下，哎，不是，是两个西滨河西，
0: 两
1: 个滨河
0: 东
1: 啊。滨河东路临汾市五一路学校南侧跨汾河天桥这边。啊，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是在太和府邸啊这边的一个路段啊，在跨太和府邸的这边，然后一直跨滨河东路啊，一直到那边去的一个路段啊。
0: 就是这个天桥，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这边有几个小区，一个是
1: 太和府邸，
0: 太和，一个是这个旁边还有一个小区，
1: 对，
0: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热
1: 学校
0: 热力小区然后
1: 那坡上面
0: 的
1: 对，
0: 然后这长的这一段啊，就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因为这边它本身除了我们滨河路的这个路段之外，他们小区外面这个辅路其实也是很宽的啊，
1: 对，
0: 就是
1: 而且那个辅道啊，它其实确实是啊，对，但是行人可能不太方便啊。
0: 对，辅路就是车开行起来可能会比较方便，
1: 对，
0: 但是大家就是如果说想逛一逛公园啊什么的，还是需要得绕出来，是吧？再走出来很远，然后再过街。
1: 是，然后它这个主要是跨滨河东路啊，可以让你更加方便的过马路嘛，对吧？然后呢，这关注一下，这个呢是滨河东路临汾市五一路学校南侧跨汾河人行天桥17跨滨河。

0: 东路段啊，这也是一个跨汾河的天桥，位于临汾市五一路学校南侧450米处，是服务师生通勤、周边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民生工程。主桥呢，总长是165米，桥面宽度是5米至9米，也是灵活适配了大流量的通行需求。主桥两侧呢，设置了3处无障碍通行的坡道，全面满足无障碍通行规范，有效的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分流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筑牢校园出行安全防线。那其实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啊，说下一步呢也要高标准高质量的推进人行天桥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优化配套，补齐城市的短板功能啊，不断织密便民交通，让城市出行更加安全顺畅暖心，持续擦亮临汾民生幸福底色。
1: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临汾呢即将新建的5座人行天桥的一个具体的位置。
0: 你看有朋友说现在五一路去汾河公园没法走啊，确实是。这么一想还就是啊。
1: 就是那么我们新跟大家分享的这5座天桥，它肯定就是现在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些位置的难点哈。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会逐步的来开始进行。那么我们所提到今年会有10件民生实事，然后逐步去推荐推进。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路段它其实已经开始在做了，是吧？你看像位置确定之后呢，那么下一步呢就会开始走具体的这个流程了。那么如果说下一步有最新的信息动态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分享的。
0: 对对对啊，那包括其实还有就是公厕的建设，是吧？口袋公园啊，我们如果有最新的更新的话，都会大家分享的啊。
1: 还有朋友也是问到平阳南街啥时候通车呀？其实这个是分阶段的。
0: 对，现在这个广场不是通了吗？
1: 还有就是在之前不是提到这个鼓楼东到这个公园街这段也通了，是吧？它是逐步来通的，所以
0: 是鼓楼东到公园街通了。
1: 上周就有通了。
0: 那我这个最近没走那边，
1: 很长时间没有走，是吧？就是我们会关注到它这边的路不是说路面的问题，它其实是地下管网，它如果说一切都没有问题了，然后路面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哈。大家都不要着急。那么现在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个施工的现场，其实工作人员也是在尽可能快的去进行这个工程项目的推进哈。以快速的去通车，然后让大家更加方便出行。但是你看就是就已经通了的这个部分的路段，
0: 对，
1: 都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通车之后这个方便程度了，是吧？那么通车之后，一个是路面的交通更便利，另外一个就是道路两侧它还是会做一些量化工程啊等等。那么可以说这个平阳南街它肯定是焕然一新的啊。
0: 对对对，这边确实通车之后感觉路面更宽了一些哈。
1: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想知道我们就是民生实事的一些事情。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第一项就是我们
0: 实践民生实事。
1: 你看像新建5座人行天桥，它其实就是民生实事之一。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
0: 对对对，
1: 还有其他的很多项，我们今天也是来跟大家再简单分享一下。
0: 那就是其实一共是有10座，咱们先是
1: 10件。
0: 对对，10件。然后过街天桥一共有10座，但是目前呢是有5个已经
1: 确定
0: 的啊。
1: 位置了
0: 对，那这个时间分别是什么？就是一是提升38个养老院，第二是新建10座公厕，第三呢是新建10座口袋公园，第四呢是新增10处停车场，第5是改造10条背街小巷，第6呢是新建10座过街天桥，第7呢是改造10个老旧小区，第8个呢是提升10个夜市，第9呢是改造10个农贸市场，第10是新建12公里。健身跑道。
1: 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信息大家都已经都看到了，比如说大家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微公号之后，你会关注到我们最近有一个系列啊，就是说这个民生实事的。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公厕建的位置啊，口袋公园建的位置啊，等等等等，还有改造小区的这个具体情况，都改造了哪些项目啊，哪些小区在改造，其实大家是可以在我们这个微公号当中详细看到一些这个系列内容的。
0: 对对对啊，那其实这个也是具体的数字啊，而不是这个若干和一批啊，这也是代表着咱们是真真实实的会来这个实现这些数字的啊。
1: 也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就是不打折扣，不留这个模糊空间，用清晰明确求真务实的态度去做好承诺。从这个综合来看的话，你看这个实践民生实事，它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像出行、居住、消费、健身、休闲等等这些场景，就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和我们自己相关的这个那一件事儿，是吧？
0: 对的，所以说这个实践民生实事啊，也是怎么说呢？这个也是让我们这个感觉到了这个幸福感更强，是不是？这两天刷到一个博主发的，说去旅游，然后说啊，临汾真的非常宜居。 嗯，对，
1: 就是比较适合留下来，
0: 高架非常好。然后前两天刷到一个是陕西的还是哪里的一个这个游客啊发的抖音，也说同样是四线城市，你看临汾这高架
1: 啊，就是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我们临汾这座城市的一些变化。
0: 是的，
1: 那么你看我们的这个公园的建设，就是先不说我们的大的景区，像西边的这个汾河公园啊，还有就是城区内的像古城公园，东边的老聚河公园啊，是吧？就是这些大型的公园，除此之外的这个口袋公园也是不计其数啊。
0: 是的，
1: 就基本上一条道路当中就能够看到一到两个口袋公园啊，然后很多小区的绿化呀等等做的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像这个民生市，就是和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出行啊，这个生活起来更加便利，更加这个幸福感满满的话，我觉得会有更多人愿意留下来啊，留在这座城市。之前我还看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什么叫做好好生活，就是我们在一座城市能够待着有幸福感，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城市想让我们留下来，或者我们愿意留在这个城市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了。
0: 说得太好了啊，
1: 幸福感。
0: 好，那这个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民生派啊，欢迎大家。刚刚分享了我们这个五座已经有这个
1: 具体位置确定了，
0: 对，而且具体样子的一个过街天桥是吧？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想了解可以来打开临汾广播电视台的
1: 微公号，
0: 对，公众号当中也可以来看到啊，在昨天晚间发布的这条啊，这个五个过街天桥具体位置的地方啊。
1: 而且就是详细它长什么样，未来它可能在哪个位置，就详细的图标都有了。
0: 哎，它这我觉得这个造型还是非常特异的，我以为都是那种工字形的，这种感觉
1: 不是这样的，
0: 对，就非常有设计感啊。
1: 好，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啊，在之后呢，关于这个实践民生实施的最新的一些动态，我们也会陆续呢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哈。
0: 是的，
1: 或者是您想了解哪个方向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在公屏或者后台来跟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也会来在这个节目当中详细来为大家做介绍。比如说那么在下周的节目，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十个口袋公园具体的位置，或者是这个十个公厕他们具体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啊。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

0: 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哎，大家好，我是郝东。
0: 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上两个时间段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们临汾新建五座人行天桥的具体位置，它确定了。也是跟大家具体分享到了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哈。
1: 对，
0: 你看滨河东路有两个，滨河西路有两个，是吧？另外一个是在哪里来着？
1: 还有一个在新医院，
0: 然后有博物馆的啊，还有这个康乐酒店这边的，还有古城公园这边的，就这几座这个人行天桥具体位置确定之后呢，你看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分享，你看五一路去滨河公园的呀，还有就是滨河路这边的，可能这个车速过快呀，大家确确实实是需要这个人行天桥，
1: 确实很方便啊。
0: 还有这个朋友也是问到了，说这个新建的十个口袋公园位置是在哪里啊？那么这个我们是和这个园林部门然后取得了联系之后呢，也是拿到了一个这个设计方案。那么这个设计方案主要是在这个就是城区内啊，就是老城区内的这个几个口袋公园已经确定下设计方案的这个口袋公园，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在这个百汇园，它呢位置是在五一路和体育南街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大概能知道什么位置？
1: 五一路和体育南街啊，就是以前老百汇那地方。
0: 对，它就叫百汇园嘛，所以说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1: 对，
0: 他们周边呢有这个临汾市实验小学，还有药香学校，还有这个雅颂等等这些住宅小区啊，大家就可以来知道一下，就是百汇这个位置啊，它是要建一座百汇园，
1: 就是老百汇的位置啊。
0: 百汇园，另外还有一座是崇山石趣园，这个位置是在福利路和体育南街的交叉路口，
1: 就主要在体育南街附近。
0: 对，就是这边呢会有两个这个口袋公园。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在这个鼓楼北大街和古城路的交叉路口。古城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会建一个24节气园，古城路和这个鼓楼北大街，
1: 对，就是东方丽舍酒店那块儿啊，那
0: 就是这个位置，
1: 对，那有个什么九龙壁，然后那个面条那块儿，
0: 就他那边，我们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其实那边它是有一个这个小区，
1: 很宽的位置，
0: 对，它是就是突出来一部分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是24节气园，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墨香园，这个位置呢是在平阳南街五道口的三角地块，就是紧邻五中啊，就这个大概这个位置啊，
1: 对对，
0: 就是平阳南街五道口，大概这个位置是墨香园，就是这几个口袋公园，那么目前为止确定的这几个口袋公园，就是已经有了这个设计方案了，当然设计方案，接下来还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人行天桥它是一样的，它是有了这个方案之后呢，它会
1: 还要正在规划，
0: 对，报材料，然后要审批，然后接下来要走这个招投标，要这个走流程，有最新的一些进展，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1: 哎，那刚刚提到还呢，就是有38家养老院啊，这个提质，那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涉及时。

0: 七个县市区啊。那根据这个市我市共谋划共谋划实施实践民生实事啊中的提升38家养老院呢，目前呢已经有这个信息啊。38家养老院分别是什么呢？市本级有一个在临汾市的九福园颐养中心啊，还有就安泽的话呢是有三个，安泽县社会福利中心、安泽县的义士养老院，还有杜村敬老院啊。那大宁县呢是大宁县敬老院，汾西县是汾西县幸福敬老院，釜山县有一个釜山县中心敬老院，古县两个古县敬老院和古县的岳阳老年公寓，洪洞县呢是有三个，洪洞县中心养老院、洪洞县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洪洞县敬老院，以及侯马市呢是侯马市为民老年公寓，霍州市呢是有四个，分别是霍州市的社会福利中心、霍州市三教乡敬老院、霍州市陶塘峪敬老院、霍州市退沙敬老院。吉县的话呢是吉县的康怡家园养老院，蒲县的话呢是两个，蒲县的乔子滩敬老院以及蒲县的厚德养老服务中心，曲沃县呢是有四个，曲沃县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曲沃县史村镇敬老院、曲沃县李村镇康德敬老院以及曲沃县的北董乡敬老院。隰县的话呢是有两个，隰县为民敬老院和隰县龙泉敬老院。襄宁县呢是有四个，襄宁县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敬老院、襄宁县光华镇敬老院、襄宁县岭上敬老院、襄宁县中心敬老院。襄汾县有三个，襄汾县陶寺德福康养老服务中心以及襄汾县的张里金阳敬老院、襄汾县的西甲诺养老院啊。姚都区的话呢是姚都区上阳敬老院，义城县有两个，义城县的综合福利服务中心、义城县的这个理财敬老院啊，以及永和县有两个，永和县的社会福利院以及永和县敬老院啊。这就是这个养老院的这个提制，有38家啊，目前是要提制。
1: 就是全市所有的这个公办的养老机构至少呢就是提升一个级别，
0: 对，
1: 全部要达到三级及以上的运营的标准哈。
0: 是，
1: 刚才我们看到了有部分的它比如说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啊，比如说二级三级的这种它就会提到这个四级到五级，那一级的它可能要提到就最少得是这个四级左右啊，就是达到三级以上，就最少是三级，就是达到三级以上四级和五级的这个标准，它其实不是新建，它就是提制啊，就是这个提制。
0: 对，那提
1: 服务提制，
0: 对提制的话呢，要改造重点保障失能失智还有特殊困难老年群体专业照护的需求啊，这是提制这些内容啊。
1: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实践民生实事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再次跟大家分享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我们2026年十一车展的这个展销博览会的这个事儿啊。今天呢，如果说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不是很知道我们这个事儿的话呢，要竖起小耳朵喽。
0: 对，那这个过街天桥修好之后，我们更需要一辆车，是吧？啊，
1: 过街天桥需要车吗？
0: 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会在10月1号至3号在石家城吕国巷来举行啊。那这个大家到时呢可以去前往来感受一下这个车展的魅力，是不是？一站式看齐所有车型。那各大这个车企以及 4S 店的老板们可以关注一下正在招募商家，可以拨打招募的电话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来进行咨询啊，朋友们。这个希望大家在十一假期走进吕国巷去感受这个车展带来的一些热闹的氛围啊。
1: 当然了，对于各位这个车企车商啊，一定要注意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每年的十一车展啊，大多部分的这个车企都是会参与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啊。
1: 没有参与的可能是没有抢到好的展位，
0: 对，没有参与的话就你就吃亏了啊。
1: 对，没有抢到好的展位啊，那么一定要提前报名啊，提前来抢占好位置。
0: 对啊，那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一条预警消息啊，是在今天晚间结束啊，那是关于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临汾市气象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三级较重，提到呢是在9月9号的20时至9月10号的20时。古县、安泽、吉县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级别是三级黄色，气象因素致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姚都区

0: 曲沃县、翼城县、襄汾县，还有洪洞县、福山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侯马市、霍州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四级蓝色，气象因素致突发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所以要做好提前的排查和巡查工作啊。
1: 嗯，
0: 尤其是在古县、安泽和吉县这边要注意一下。
1: 其实呢，说到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大家也是较为感觉比较明显的啊，
0: 一直在下雨，
1: 对，持续降雨啊等等，确实会就是给大家出行啊等各方面造成一些这个影响啊。大家在去往一些特殊特别地区的话呢，提前来了解天气状况还有这个交通情况了。
0: 是，那还有就是关于出行方面，我们刚才买了车之后，我们要去哪里呢？可以去太原是吧？啊，对，大家
1: 去哪里都可以。
0: 对，十月一号到三号去石月城吕国巷参加我们的广电车展啊。来，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太原往返临汾的高速呢是有通行变化的，是有一个封闭路口，大家注意一下啊。打算走高速来太原和吕梁临汾运城方向的车友要注意，在9月的10号起呢，国五京昆高速的太齐段进行路况的提升工程，施工呢分为两阶段进行，其中呢罗城枢纽至义望枢纽段主线路将实行半幅的封闭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在9月10号至9月23号罗城枢纽往京昆高速方向的匝道封闭，近此姚村清徐、清徐南收费站入口去往运城吕梁方向匝道封闭，途经车辆呢可以选择周边高速公路绕行，或者走307国道从交城收费站驶入高速继续行驶。第二阶段10月9号至10月24号封闭了义望枢纽由南向北进入太原古交方向，封闭清徐南枢纽西北二环进入京昆高速太原方向匝道，从吕梁临汾运城驶往太原车辆可以从交城收费站驶出，经307国道由古城营收费站驶入，古交方向车辆呢可以由交城收费站驶出后呢再驶入高速公路，然后经青银高速进入西北二环高速古交方向来通行啊。所以说这是两个就是来回的两个方向的路段是吧，都是一个半幅封闭啊，封闭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匝道是关闭的，大家注意一下啊。
1: 要出行的各位朋友们要特别留心关注一下了，因为就是去太原的朋友我觉得还是要操心一下的哈。就是以前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我们经常去太原经常会遇到什么情况，他们施工也比较多是吧，太原这近两年的施工确实比较多，要么就这儿在封闭，要么就是那儿在封闭，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的就部分的路段它高峰时间段它限号。
0: 哦，是吗？这还真不
1: 对。它的高峰的时间段限号，就是在孩子上下学呀、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峰时间段限号。很多外地的车辆去了之后不知道，就大家去之前还是来了解一下，就本地人他都限不明白。
0: 现在导航
1: 不是单双号线，它是什么135啊、什么27什么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限号，提前了解一下。
0: 它那个导航线可以开那种，就是把你车牌直接输进去，然后它就
1: 显示你是否限号。
0: 对对对，它就给你告你是不是限号了，然后它给你规划一条不限号的路段，
1: 对，
0: 前往。
1: 对，而且就是去太原，如果说开车大家走这种高架的话一定要留心一下。我就是之前就是开车去太原，就是高架上不明白你知道吗，他那个导航就说不明白，这个高架上不明白。
0: 对，其实咱们在临汾开车还是挺好的，我就是去外地之后就感觉到在临汾开车非常舒适啊。太原的车开得特别快，没感觉吗？我是这么觉得啊。
1: 可能大家伙都习惯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架它确实这个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太好找啊，
0: 对对对，
1: 就不是很明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哪里
0: 口特别多，
1: 对，
0: 它那城市
1: 口很多，然后可能咱们就适合在临汾生活。
0: 对，临汾就是我觉得临汾走个高架，咱的高架开的就也不快啊，太原那高架开太快，我觉得啊，
1: 就是还没有看明白路标，
0: 已经过了是吧？
1: 就过去了，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下一条消息，关于这个假期火车票对吧，大家这个放假了是吧，如果你
1: 深吸一口气的感觉，
0: 对，如果你想来临汾买车的话呢可以坐火车来是吧，
1: 然后开车回家。
0: 这段主要是买车啊，对，就把这个时间
1: 这段主要是车展，
0: 对，把这个事儿说够了是吧。这个大家如果来临汾买车的话，要提醒各位在10月1号到3号呢，我们有一个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的一个11展销博览会啊，各大车企 4S 店老板呢，如果你有意向的话可以来拨打一个招募电话，叫18103577233或15364675108啊，可以咨询一下。
1: 好，当然了。

0: 不管是这个车商，还是对于我们市民朋友来说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那你坐火车来是吧？对，坐火车来，开车回去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啊，然后国庆节高速还免费啊。好，那咱们说这个事儿啊。这个20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呢，自9月23号起已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高峰日，9月9号开始呢发售23号的火车票，就是说在9月9号开始已经开始发送了第一天高峰期的火车票了啊。
0: 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它其实双节离得比较近、
1: 离得比较近啊，
0: 中间就差三天，然后要上三天班、然后就又放假。
1: 如果很多朋友说我调休三天可以吗啊，这样你得问你领导对吧，
0: 那么就是一个超长假期啊、大家可以旅游啊，探亲啊，这个休闲啊等等，
1: 对，
0: 它到了一个特别就是旺的一个时间、
1: 是
0: 吧、那么中秋的短途客流还有国庆的长途客流它是一个交织的状态，
1: 是，
0: 那么铁路总体的客流预计呢是高位运行的、部分的热门方向还有时段的旅客出行会高度集中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段给错开啊。
1: 那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呢是 1.3 万列，那铁路部门呢将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和动车组列车重联以及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优化调整列车出行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我之前也您有没有坐过那个加车？没有坐过啊、
0: 很少。
1: 我之前有一次从天津回临汾、然后坐那个卧铺嘛。
0: 是多少年前吗？
1: 对，很多年前、
0: 对，很多年前、
1: 卧铺嘛，现在都不坐卧铺，
0: 没有了、
1: 现在也有卧铺，是没有卧铺，现在
0: 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说的加的这个上一节车厢的这种。
1: 对对，到了之后呢，发现没有我这节车厢，没有我这辆车啊、我是加二车
0: 啊，
1: 然后
0: 它就是临时啊。
1: 对，加二车，然后这样这下就没有我这辆车，我说这没有我这辆车怎么办呢，然后就看他加的那个车和那个原车颜色不一样，
0: 一样，
1: 然后里边的配置呢就没有那个原车高端，你知道吗、
0: 因为你是加的、
1: 加车啊，然后这个就反正等了好久，就是那个车到了以后、没有你的车厢，然后就他现挂。
0: 还能这样？
1: 对，现挂两个车厢，
0: 是不是在你就是目前为止的人生当中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你是唯一一次遇到
1: 啊？对，是现挂两个车厢，然后那个票已经卖了嘛，然后现挂两个车厢，然后大家上车，然后再出发。
0: 还可以这样，就我的人生当中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听你分享也觉得很新奇。
1: 他那个车，
0: 但是它确实存在。
1: 对，他那车是从秦皇岛开过来的，就开到天津站才挂的那两个车厢，
0: 然后到地方之后就卸掉。
1: 你不知道了，那就没准再回到天津再卸掉，给人家还回去。
0: 好，那么说到这个出行的高峰期，为什么要跟大家再次分享这个出行高峰呢？就是确实啊，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它连到了一起。
1: 对。
0: 那么火车票呀、动车票呀，什么都肯定会比较紧张一些。有出行计划已经计划好的各位朋友，提前买票啊。
1: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提前购票，这个是帮助大家的一个出行，对不对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来。那么在广告期间，我们会临时的闭麦啊，大家可以来听两首好听的歌曲。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

0: 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以处伊托宾河西路主干道车流特点呢，采用曲线交叉设计，实现了自行车道与人行车道的完全的分离。哦，这个还是非常棒的，是不是？一个自行车道，一个人行车道的完全分离。
1: 对，你已经夸了它好几遍了。而且这个造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造型不知道到时候会如何来实现了。
0: 哎，是的。
1: 建成之后，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样子啊？
0: 还是比较期待，
1: 非常期待啊！
0: 对对对，那桥面总长呢是173.4米，桥面宽度是3.5米。主桥两侧呢设置了上下桥的梯道和坡道，是一期工程中适配性极强的便民枢纽天桥，极大的提升了主干道过街效率与舒适度。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天桥呢是方便大家出行啊，我觉得更多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跨汾河这些天桥，
1: 对，它还有这个观光、
0: 对，
1: 休闲，
0: 哎，骑自行车也能走，就很棒了，是不是？
1: 而且你这、感觉一下，骑着自行车，然后横跨汾河，
0: 是、
1: 是吧？
0: 对，
1: 以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过一个桥，就只有你看像彩虹桥、就是可能在市区里面大家走的会更多一些，
0: 对，
1: 然后再往东吧，那就另说。但是在市区里面，可能就是彩虹桥更多一些，你比如像开车的、骑车的，可能都往这边去挤、
0: 都从那边过，
1: 对，
0: 是吧？
1: 就要么桥上，要么桥下没法过。那么现在有了这个人行天桥之后呢，我们这个骑车的也没有问题了，是吧？骑车的也能从这个汾河上横跨过去，
0: 有很多的路段可以选择了，
1: 对
0: 吧？
1: 那边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小区是吧？还有很多你看像医院，其实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就是人流会聚集的地方，
0: 对，其实需要过桥的人很多，对吧？
1: 是。
0: 好，那继续来关注下一条呢，是在这个鼓楼西大街的临汾市人民医院的人行天桥，这个是在河西啊，位于临汾市人民医院南侧的南门西侧。那聚焦就医群众的出行刚需，打通医院门口的交通堵点、安全难点。天桥采用工字形的设计布局，主桥总长76米，宽度呢是5.6米。主桥两侧设置人行梯道和无障碍的坡道，精准服务就医患者和陪护家属及周边居民，彻底改善医院门口车流密集、过街不安全、通行拥堵的现状，为群众就医出行也是保驾护航。那刚刚提到是滨河西路，那接下来是滨河东路的两个路段。第一个呢是滨河东路与古城公园南侧的一个跨汾河天桥一期，那这一期工程呢位于古城公园南侧的南路的西侧，彩虹桥
1: 北南路的
0: 南侧彩虹桥北北侧350米处，立足生态休闲需求，打造跨河便民通道。主桥呢是169米，桥面宽6.0米。配置完善通行体系，那主桥两侧设置4处上下桥的梯道坡道，桥堤呢也是堤顶路东侧设置了无障碍的坡道，全方位衔接滨河步道以及公园景区的一个主干道，助力这个滨河文旅休闲交通一体化的升级，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1: 对，是在滨河东路那么滨河东路还有一个天桥，
0: 是在
1: 五一路学校南侧这边
0: 对，
1: 它是跨了汾河人行天桥
0: 它也是一期工程。那这个一期工程的话呢，目前呢是只跨滨河东路位于临汾市五一路学校南侧450米处，是服务师生通勤、周边居民日常出行的重点民生工程，主桥总长165米，桥面宽5米至9米，灵活适配大流量通行需求呢。主桥两侧设置了3处无障碍通道坡道，全面满足无障碍通行规范，有效的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分流校园周边交通压力，筑牢出行安全防线。
1: 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临汾要新建的5座人行天桥的一个具体位置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在这个今年看到了就是我们要实践民生实事，那么这个过街天桥人行天桥它其实是实施当中的一件，而且呢它是要新建10座这个人行天桥的。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5座人行天桥的一个位置。那么既然位置都确定了，然后规划设计啊什么都已经定了，那么下一步的流程就是送材料，然后走审批流程，然后去招投标啊等等。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建设了，那么有最新的工程的进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除了像人行天桥的一个介绍之外呢，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还跟大家分享到了比如说像38座这个养老院的一个体制问题，就是哪个38座养老院，我们也跟大家做了分享。
0: 对，
1: 以及呢我们临汾要建的10座口袋公园有跟大家先分享了，这个
0: 规划好的
1: 4座， 你看像百汇这边的是吧，百汇园，还有在体育南街福利巷口的这边也是有一个这个口袋公园的，就这个方向就是在老百汇的这个位置，就是相近距离比较近的这两个位置会有两个这个口袋

0: 公园，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鼓楼北和古城路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口袋公园的建设哈，这边应该是24节气的一个口袋公园，就是现在有了这个设计图啊，有了这个规划的内容了，那么还是要走流程，所以说大家可以期待住哈，就是真的是我们临汾城区就是在下一步会变化非常大。
1: 对啊，就是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咱们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城市的建设啊。
0: 嗯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口袋公园还有像公厕呀以及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呀，背街小巷的一些改造啊等等啊，这个健身步道啊等等哈，都是对于我们这个民生实事的这个落实的啊，那么也关注到了或者是已经它涵盖了我们大家的像出行啊这个休闲呀什么等等等等，就是反正是和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啊、
0: 就感觉真的是幸福感，
1: 民生工程嘛，
0: 对、幸福感会蹭蹭蹭的上升了、
1: 好了，那大家呢如果有哪些观点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留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直播间一起来分享和互动一下啦。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个未来可期呢，他说，哎，主持人可以解答一下吗？但是我们的公屏上是没有看到你的问题的啊，
1: 显示不出来啊，
0: 对，显示不了你的问题，所以说让您后台来留一下言，不知道您问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在这个公屏上是没有看到你发，就是除了你说可以解答一下吗这个问题之外的任何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你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一个言，我们这个看到之后也会来为您做这个回复。具体是什么事情呢？有可能你的这个文字是过多，还是在审核当中，在审核当中啊，大家要注意。就有时候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去留言，但是留言的话，哎，就不显示，有可能就是他审核时长过长啊，或者是有部分的原因，比如说审核有问题，是吧？就过不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可以来留言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这个听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好，这个守护和聆听关注啊。那么明天同一时间，8:30，我们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明天见了。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

0: 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一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在每天上午时段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问候出行路上各位听友。与此同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观看直播。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0: 哎，没错，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哈、啊，
1: 教师快、哎、教师节快乐，各位老师们，
0: 这个老师们、嗯、教师节快乐，
1: 辛苦了。
0: 哎，就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哎，从小、嗯就会有那么几位老师给我们人生当中留下比较深刻的这个教育啊影响，这样的意义还是比较特殊的啊。
1: 对，而且呢有很多人小时候的梦想就长大成为一名老师、
0: 哎、是的，
1: 是吧？我记得我的
0: 写作文啊，写日记，想成为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哎，就
1: 对，老师必定是在选项当中的。
0: 哎，没错。大家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某一位老师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啊，直到大学都会有那么几位能够让你这个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指点过你的、
1: 哎嗯、
0: 帮助过你的，
1: 是的，
0: 给你这个指引过方向的，都是可以的啊。
1: 好的，这个时间段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信息。一心爱佳佳说 Hello 我也来了，来了就好，欢迎你哈、
0: 嗯。
1: 就是这个节目刚刚开播就感觉怎么有点心酸，
0: 哎，
1: 就想起有一个综艺里面有一个那个曲颖对于两位老哥哥哈，一个是胡军，一个是李乃文，他俩这个综艺节目叫什么小助理，什么大哥小助理，他们俩给曲颖去当助理然后曲颖就评价了一句说、嗯、越努力越心酸。
0: 哎，就是怎么说呢，
1: 就是我们俩刚才、哎、找这个案件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一句话。
0: 哎，是的，大家赶快出现在我们这评论区当中来分享一下、嗯这两天哈、啊，这个温度也是
1: 降下来了。
0: 哎，经历了一场速冻啊，
1: 就是你
0: 都不叫降温。
1: 嗯，
0: 哎，就是前两天还32度呢，昨天咔嚓一下
1: 十几度
0: 啊，满30减20。
1: 就从我们主播的装扮来看，就瞬间哎觉得真的冷了、哎。
0: 对，切换到了秋季模式里、啊。
1: 其实我之前还就想过说，我们在这个秋天到冬天，我感觉我们直播间都不太能穿得上长袖。
0: 哎，是的，
1: 就会觉得哎，它就是应该在室内嘛，会保持一个恒温状。
0: 哎，是的，冬天有暖气啊，这个
1: 对，
0: 夏天呢，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
1: 冬天呢，可能就窗户紧闭了，就会觉得也是一个热的状态，就正常的温度自己在24-25度左右。
0: 对、嗯，
1: 然后没想到哈、啊嗯，这个还没进入冬季，这个长袖都已经上升了。
0: 哎，是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温度变化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哈。
1: 嗯，
0: 也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情况，还有就是。早晚间出门一定要备一件这个外套啊，因为天气变化、
1: 哎、
0: 早晚间还是比较凉的，可能会有着凉感冒的情况的出现。
1: 也就是说冷暖自知哈。
0: 哎，是的，如果人。

0: 饮水冷暖自知，
1: 对，
0: 哎，是吧？
1: 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照顾好身体。有很多人在这个交替的阶段啊，就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比如说早间你会觉得鼻子有点堵堵的、囔囔的，是吧？然后呢，晚上你会觉得哎有点冷，打哆嗦，怎么样？一定要注意照顾好身体。今天整体的温度会低一些，
0: 对对对。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气象的信息。那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昨天夜间的降水结束了，局部地区伴有雾或者轻雾。那未来几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十号今天早晨啊，气温是比较偏低一些的。那之后呢，温度会逐渐的上升，请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安全的出行啊。
1: 是的，那今天全天呢，会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降雨哈，是阵雨或者小雨。但是西南风二到三级，今天大家去关注天气会发现雾很大，是吧？
0: 对，
1: 局部地区伴有轻雾或雾，市区的温度13到22度，
0: 哎，真的是30减20啊。
1: 对，那从今天夜间到明天开始，气温会有所回升的，会大部分天气会保持在一个晴好状态，而且本周末，
0: 对，
1: 那它的最高温度会回升到28-29度。
0: 哎，是的，就是今年当中最舒服的这样一个时间来了哈。就是不冷不热的这个状态，但是早晚间还是要备一件这个长袖外套的。这个秋装稍微轻薄一点的秋装可以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
1: 比如说像齐胖胖、齐主播这样的衬衣就很实用。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男生出门哈，外头套一件衬衣就可以了。热的话把衬衣脱掉，哎，里头这个短袖也可以应付一下啊。
1: 好像女生不可以。
0: 对这个穿搭，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男生相对来说，你在这个降温的时候就很
1: 简单一些，是吗？
0: 很好打理自己啊。
1: 女生就不太一样，你穿个运动的这个外衫，里面就得穿个运动短袖，配个运动裤的运动鞋。然后如果里面是个正装，外面就得穿个西装，
0: 哎，没错，确实是啊，就要搭配一下。男生就相对来说稍微随意一点啊，热了就脱一件，冷了再穿上啊。这两天啊，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相对来说气温比较舒服的一个季节到来了哈。我之前也就是9月，我记得12年是13号报到，来师大报到啊。
1: 就是你上大学的第一天。
0: 对，因为我们县里就是已经很冷的状态了，早上啊，就穿了一下这个薄的毛衫儿，上头印着这个喜羊羊的这个图像啊。
1: 喜羊羊。
0: 对，然后我们班第一次见面，同学们都说啊，你就有那么冷吗？哎，大家都穿短袖，
1: 但其实你应该是更偏南一些啊，我们都属于近东南方。
0: 但是我们这个地势比较高一些啊，就是早上会很冷啊，就穿了这个薄的毛衫，其实也还可以啊，就像一个稍微厚点的秋衣一样啊。
1: 但是其实九月份开学，大部分朋友应该都穿的是短袖。
0: 是的，跟这个同学们交流说，你有那么热吗？我这么一说啊，确实是。
1: 人家觉得他热，他觉得你冷。
0: 对，再然后啊，这个有个就是临汾本地的朋友啊，说了一句。我们这个城市啊，没有春秋天。春天刚到，咔嚓夏天了。夏天刚走，咔嚓冬天了。你看这两天感觉就是这样的啊。
1: 然后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心情猫不说，本喵终于放假了，哇，真的好多天没见他。
0: 对，上学了，
1: 开学一周了。哇，周四就放假吗？是因为教师节的原因，今天下午放假吗？
0: 他高二不应该啊，这个高二应该是正在这个加班加点学习当中啊。
1: 不应该周六日才放假吗？
0: 估计是两周放一次吧。
1: 或者是不是什么有军训啥的？
0: 哎，大小周是不是啊？高二的这个一名学生朋友啊。
1: We will be since 我们是没有英语主播。
0: 应该呼叫一下江漂亮。
1: 但是临汾广播临汾电视台主播还挺多的，是，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做抖音直播之前，大家还不太熟悉我们。
0: 对对，没错。
1: 其实我们整个部门其实是主持人居多的，因为我们有电视的主持人，有
0: 广播
1: 的
0: 主
1: 持人。
0: 但是目前就大家都在这个精进当中，
1: 我们
0: 的转变当中，
1: 对，我们广播主持人可能就要跟电视主持人在同步进行。
0: 是的，
1: 可能
0: 出劲儿，
1: 可能比他们直播的次数还多一些。
0: 哎，会颠倒，能出劲儿。哎，还有这个后期制作的能力，哎，就是我们现在
1: 你在说自己
0: 一专多能啊，对不对？
1: 你在夸自己是不是？顺便夸夸自己。
0: 对，
1: 好的，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们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广播和抖音直播是同步进行的，但可能会稍微有点延迟。还有就是在广告整点半点广告时间段，抖音和广播是不太同频的哈。
0: 哎，
1: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车展活动哈，汽车博览会的信息，来跟大家去了解一下。 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在11号到10月3号。

0: 哎，地点在哪儿呢？在十月城吕国巷的位置，不是以前的姚庙的位置了啊。
1: 哎，
0: 在十月城吕国巷的位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哎，那目前呢，我们也对商家进行招募，包括车企呀、4S 店，咨询电话呢是18103572331534675108。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与此同时，如果说有购车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关注11到10月3我们的这个展销博览会的
0: 吕国巷啊，
1: 内容
0: 跑很远了。
1: 嗯，
0: 就是在家门口就可以去看一看，试驾一下自己这个心仪的车辆啊，
1: 了解
0: 看看外观呀，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呀，
1: 优惠。
0: 哎，对，不用再专门跑一趟姚庙了，我们在这个十月城吕国巷。那这条街巷呢，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很火的，有了很多好吃的，
1: 哎，
0: 而且这个灯光也不错，
1: 嗯，
0: 这个整体的街道造型也不错啊，
1: 夜景也很
0: 美，适合我们假期去打个卡的地方啊。
1: 好的，那既然说到假期，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吧。
0: 嗯，来关注啊，中秋国庆假期，今年中秋放假3天是不调休的，国庆放假7天，调休2天。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消息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放假3天不调休。
1: 嗯，
0: 那根据这个铁路12306的规定，9月11号本周五就是明天哈、
1: 啊，
0: 可以买到9月25号的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
1: 嗯，
0: 9月17号下周四，可以买到10月1号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
1: 所以
0: 大家要关注一下啊，这个时间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1: 你有外出计划，有回家的是吧？走亲访友的、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购买火车票的时间节点。
0: 嗯，9月11号本明天啊，可以买到这个
1: 中秋的
0: 这个机票。哎，对，17号下周四可以买的10月1号当天的这个火车票。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车票信息。
1: 对，
0: 你看啊，就是我们具体你要买哪天的，可以关注啊，9月16号发售的是9月30号的，9月23号发售的是10月7号的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的，大家具体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内容，也有这个抢票的使用的提示来分享给大家。
1: 哎，
0: 不同车站放票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可以打开这个铁路12306的 APP， 在我的出行向导起售时间查询对应车站的准确放票时间，避免卡点错过。你比如说，我在这临汾买嘛，就是这个点儿，为什么到下一站买就不是这个点儿了呢？就有这个它。时间上有点区别啊。
1: 嗯，经常买票的朋友可能就会记得一点，然后但如果不太经常买票的，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哎，是的。
1: 那热门的线路车票会比较紧张，如果说你没抢到直达的票，比如说可以开启一些候补购票的功能，这样可以提高我们购票的成功率。
0: 对。
1: 还有呢，假期可能会容易忘记什么身份证是吧？
0: 嗯。
1: 那在12306的这个 APP 上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非常方便。当然要提醒大家，一个自然月最多能够申请6次，现在就是不需要线下去窗口办理临时身份证了。
0: 是的，没错。哎，这个大家中秋国庆有没有计划好啊？也算是一个这个黄金游玩时间，
1: 对，
0: 没那么热了，
1: 嗯，
0: 人相对来说没有暑假那么多了，
1: 秋高气爽，
0: 哎，游玩的这个感觉会更好一些啊。大家想去哪玩，有没有这样一个计划，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出行计划和安排，
1: 嗯，
0: 或者说有最新的想要咨询的信息，都可以来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评论区来留言一波，说一说最新路况，说一说你关注的路上的那些事情啊。
1: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吧。你在烦恼什么？秋天你是不是会有点小小的悲伤，或者去
0: 伤春悲秋
1: 思考一些信息，或者是人生的一些方向呢？啊，希望在听到歌曲过后，你在出行路上会有一份好的心情。

0: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你在烦恼什么》，一首好听的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啊。来盘点一下评论区朋友们发送来的信息。干我啥事朋友说啊，这次人是喂不起来了，但是快乐依然可以，快乐是我心里养的一只鹦鹉。你会飞吗？
1: 你为啥飞不起来了？
0: 对啊，为啥要飞起来呢？
1: 最近就是我们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的这个比较用姜胖的话就最抽象派的朋友很多，就是我觉得他就是给了大家一个抒发内心一些情感的平台、
0: 是
1: 的，就可能我们不太知道前因后果，但是他突然就想找一个地方或者是找一个人去说一句什么样的自己的内心感受。
0: 抽象的朋友啊，就是变得具象一些好吗？这两天有首歌特别火啊，中国人能飞，中国人会飞，那首改编的歌曲
1: 哦，
0: 刷到了吗？
1: 那他是不是说的跟这个有关系？
0: 我估计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呢？那我没太
0: 短视频啊，
1: 我没太有哎，因为我可能就是刷比较少，我就属于那个什么二三 G， 我可能比
0: 啊，
1: 我可能估计四 G 吧，
0: 对对对，
1: 你们可能就十二 G。
0: 哎，你是二 G 网啊？
1: 四G， 我比二 G 要强一些些。
0: 对，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很多人把这个放在第一句，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怎么样、啊。
1: 嗯，
0: 哎，经常那个出门的朋友都知道，作为前面一个钩子来使用啊。
1: 哎，
0: 到底怎么了是吧？
1: 哎，
0: 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哎，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条信息，我们呢会有一个新的活动啊，就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的这样一个活动，是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我们临汾的各位孩子。

0: 孩子们可以踊跃参与报名啊！了解一下呢，这次的比赛呢设置了朗诵、声乐、舞蹈三个类别，是吧？
1: 对，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之前我觉得啊，就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我之前也参加过几次啊，
0: 好，
1: 现场观察，就是作为观众观看过几次，确实啊，就是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才艺，是吧，就可以加入其中去参加。看一下这样的比赛，锻炼一下孩子们的这个自信，可以关注临汾 TV 的公众号哈。那菜单栏去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上去填报，就是线上报名。
1: 是的，
0: 线下呢，您需要来到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者去云台府的营销中心去现场报名。
1: 哎，有这个少儿组6到10岁的，这个少年组11到16周岁的，舞蹈项目单独设立这个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刚刚也说线上报名可以搜索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线下来报名，都是可以的。时间呢是2026年9月到11月啊，时间跨度也是比较长一些的。所以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才艺啊，想展示啊，小朋友的展示时间啊，都可以来这个来报名参与一下啊。
0: 对，而且他还有这个团体报名，比如说各中小学呀，或者是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集体去报送哈。
1: 哎，对，
0: 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536465108，1534675108。
1: 之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这个出彩少年的环节啊，家长就问怎么能参与呢？哎，怎么报名呢？哎，我们也是跟这个小朋友们有联络啊，一些学校的小朋友们来我们直播间做客。大家这次机会我觉得也是很难得，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这个这样一个展示的活动，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之前几届啊，就是确实啊，孩子们表现很精彩，评委们的点评也很精彩啊。
0: 好的，接下来听一首老歌吧，张惠妹的《听海》。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

0: 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嗯，
0: 赶快出现在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哈。这两天明显感觉到秋天来了。你像这个路边的栾花开了，树叶有一些已经发黄了。刚刚曹静主播也说啊，这个秋天容易悲伤，哎，伤春悲秋啊，是吧？
1: 是，你看我今天的穿搭就是那个棕色呀、米黄色，就是秋天的颜色，
0: 对，大地色啊，是吧？哎，我时髦吗？这个词儿
1: 不时髦，
0: 大地色啊，
1: 人家那个不叫大地色。
0: 啊，这个词儿已经换了吗？
1: 对啊，
0: 现在这个时尚词语啊，更新迭代也特别快啊。哎，
1: 好多颜色就刷新了自己对于颜色的认知，是吧？
0: 哎，是的，是的，你怎么说了、啊？
1: 人家说多巴胺是吧？
0: 啊、对，多巴胺色系
1: 啊，对，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
0: 去年我就记得是大地色嘛，是吧？流行了很长时间，
1: 嗯，
0: 就是这个浅灰色呀。咖啡色呀，就稍微暖一点的色系啊。
1: 嗯，
0: 哎，大家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也是希望能够发现生活当中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哎，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在这个车站路这边有这个缓行的情况。
1: 嗯。
0: 广宣街这边是有缓行的情况。
1: 嗯。
0: 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还是这几个容易拥堵的点位啊。
1: 哎，那其余路段呢就通行比较正常了啊。较、嗯、前两天下雨来看，这个下雨对于交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哎，是的，每逢下雨必堵车。
1: 嗯，而且是。
0: 每逢洗车必下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定理啊？
1: 我们之前分享过，为什么你总觉得你的车刚洗完就下雨？
0: 哎，为什么呢？
1: 它跟颜色有关。
0: 这个没有研究过啊。
1: 上次我跟江漂亮上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浅色和深色车，黑色车的车主总会觉得自己刚洗完车就
0: 哎
1: 怎么就下雨了？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没有经常洗车。
0: 哦。
1: 然后呢，就是他们会就是十次洗车过程当中有两次他洗过，他就会印象很深刻。
0: 嗯、对。
1: 然后因为黑色车它比较不耐脏嘛，然后你洗以后你就会觉得哎焕然一新，但是对于浅色白车的车主来说、
0: 哎、
1: 他就没有觉得这个

0: 洗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所以黑色车就会想，哎，我怎么有只要有两次他是一洗完车就下雨，他就会记住这两次、
1: 哎这个哎、对对对对，
0: 他忽略了他的
1: 选择性记忆啊，
0: 对，忽略了那八次洗车没下雨的时候、
1: 哎、所以说这个黑色还是耐脏啊，是吧、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啊。军峰说啊，小胖你回来了，我一直都在啊，一直都没走啊，是吧？
0: 我们俩每天都会抢尿、哎、小胖每天可认真工作了，可多工作了哈，
1: 是吧，一直都在，一直没有这个去度假啊，去相亲啊，没有啊。
0: 刚才我还说你敢不敢请个假，还就是、
1: 哎、为什么呢？因为
0: 我要走
1: 信息啊，说到这个这个鲜活的螃蟹能带上高铁吗？这两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开海的缘故啊，
0: 就想出去，
1: 很多博主都在拍这个开海的瞬间、嗯、就千军万马千万条船出去捕海捕的这个情景，然后回来上岸的这个梭子蟹呀，这个八爪鱼呀，
0: 哎，
1: 各种各样的海
0: 虾
1: 啊，对、
0: 嗯，
1: 这个带鱼啊，是吧？就是鲜活的啊，就让人就有一种这个想去的冲动啊，
0: 想出发了。然后我说，那你敢不敢？马上就请假，
1: 哎、算了算了、哎，还是不敢了，因为还有这个承担的工作安排啊，
0: 工作很多。我说你敢不敢？马上就在群里回复、嗯、我请假了，这个跟我没关系了，我请假了，哎、那个跟我没关系。
1: 还是老老实实把活干完吧。那随着这个开渔季的到来呢，在浙江省沿海地区的一些高铁站安检屏幕上，频频出现这个横行霸道的身影。
0: 哎，他们是、
1: 哎、梭子蟹的身影啊。
0: 哎，没错、哎。
1: 我看到这个视频就想去，因为什么呢？刚开海，价格就十几到二十几不等。哎，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在这个码头上，就是狂吃一顿海鲜，大概就是千元以内啊。
0: 你知道，就是那是一种乐趣。哎、
1: 对，没错、啊。
0: 就是跟你从市场直接买到和你出海自己捕回来的感觉不一样。
1: 哎，鸡头白脸吃一顿，价格也还能接受啊，是吧？
0: 然后还哎看了一些不一样的风景。
1: 哎，是的，有网友询问啊，如何携带海鲜乘车，来关注一下啊。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吗？来关注啊。作为
0: 如果说这个小胖去浙江了，去捕海了哈、
1: 嗯，
0: 然后捞了鱼呀、虾呀、蟹呀，能不能给我们带回来呢？
1: 哎，你看，作为食品啊，而且经过密封的箱体包装的这个鱼虾蟹贝类软体类的水产动物是可以携带乘车的
0: 哦，
1: 前提是经过密封的这个东西啊。
0: 你不能提个网兜，你这螃蟹就是。上车了，
1: 滴滴答答往出流水啊。
0: 那携带海鲜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嗯，要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没有异味外泄。注意不要超重，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就是40斤的重量啊。
0: 嗯，
1: 我一般拿不了这么多啊。
0: 嗯，
1: 那扛着了40斤是吧？
0: 那开车自驾才可能带那么多回来。
1: 哎、对，
0: 说起梭子蟹的产地，当属于浙江省温州市的苍南县下辖的盐亭镇，它呢被誉为是中国的梭子蟹之乡。
1: 哎，很肥美啊！
0: 哎，苍南县的地处浙江的南端，江河淡水与东海海水在此交汇，冷暖洋流与此交融，海底的饵料很丰沛，水质很优良，所以呢，它就是梭子蟹天然的繁育器。栖息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地方。
1: 哎，没错，确实啊，就各种各样的吃法，像蟹黄啊，这个蟹肉啊，哎，返程的时候总会带这么几箱子包好的完蝎子蟹，就这个梭子蟹，把这份东海的鲜韵分享给亲朋好友。刚才也说的是可以带的，有重量限制，不能超过20公斤，而且是要密封好的，不能有这个异味和这个。汤汤水水流出来啊，
0: 对，就跟那个咱说到那个冷鲜快递一样，你得那样包装好才能上火车。
1: 哎，是的，你像这边这个车站啊，为了方便旅客携带这个时令海味出行，也升级了便民服务，客运服务台安检口提供这个胶带、绑绳等一些打包物资。
0: 哇塞，
1: 有需要的旅客呢，可以随时向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来申领就可以了。
0: 嗯，这真的太人性化了。
1: 哎，你人家就是产地啊，
0: 对，
1: 哎，想的就很周到，是不是？
0: 是，哎，
1: 你像我们这个西线小鱼天景区也是这样的，
0: 带玉露香梨
1: 来了之后尝一块梨，尝一杯梨汁，哎，就是给大家想的很周到啊。
0: 对，要大方就大大方方，是吧？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热情，
1: 嗯、
0: 欢迎全国各地来临汾玩哈。
1: 哎，有海鲜的这个鲜甜的味道。
0: 虽然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螃蟹啥的，
1: 是吧？
0: 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应季的水果，
1: 哎、
0: 然后呢，应季的风景、
1: 嗯。没错，是可以带啊，但是需要还是强调一下，需要这个包装好、密封好的鱼虾蟹贝类软体类的海鲜。 水产品可以携带乘车，然后呢需要包装好，密封好，不漏水，没有异味的外泄。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就是最多能带20千克啊。
0: 嗯，好的。那说到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有那种按耐不住的心想到处去走一走呢？如果不能出发，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听一些跟出发有关的歌，来自

0: 随着音乐的旋律到处走一走，来体验初秋的这份美好和浪漫，来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市的诗意的呈现。
1: 嗯，
0: 走到哪儿都有这个景色啊，像中大街这边凌霄花还在开放，紫薇花也在开放当中，我们解放路这边有这个梧桐大道啊，这个也在逐渐的由绿转黄的转变，这个景色很美啊。
1: 对，所以有时间到处走一走吧，分享给各位好听的旋律，出行路上抱一份好的心情。
0: 哎，到处走一走，可能遇到这个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情、
1: 啊、来分享给我们哈，关注一下。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各位
0: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报名的活动时间是26年的9月到11月这几个月时间当中，有关于这个相关的信息，少儿组啊6到10周岁，少年组11到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有这个朗诵、声乐、舞蹈，覆盖是比较全面的。
1: 各位有才艺的孩子们是吧，踊跃参与，家长们了解之后也可以给孩子们去报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临汾 TV 的线上去报名，也可以到线下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去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去现场报名。
0: 没错，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
1: 团体可以报名。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国庆期间的活动在吕郭巷的位置，大家这个如果假期觉得有一些这个想要咨询一些车辆的信息啊，想要看车、可以来了解一下了啊。
1: 如果说你是车企 4S 店，你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乐享车况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当中，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吕郭巷。咨询电话呢是153-64-675-108 153-64-675-108，这两个活动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
0: 是的，就是少儿的才艺展演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吕郭巷的活动也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
1: 是的，你就说清楚你要干嘛。
0: 对
1: 就 OK 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啊，临汾养老再升级，38家公办养老院提质，覆盖17个县市区，来关注一下啊。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今年我市共谋划实施实践民生实事，提升38家养老院是其中之一。那本次养老院提升的覆盖全市17个县市区，38家公办养老院围绕体制改革、基础设施、人才队伍、服务管理、安全保障五大类15项指标分类改造，重点保障失能失智、特殊困难老年。

0: 群体专业照护需求，确保到2026年年底实现全市所有公办养老机构最少提升一个级别，全部达到三级及以上的运营标准。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名单哈，就覆盖了我们全市很多
1: 17个县市区
0: 都有相关的养老院。如果您这个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名单了。
1: 一些爱家长说今天没人点歌吗？哎，真的还没有哎。
0: 嗯，
1: 感觉这个机会就是留给你的。
0: 哎，是的，我专门把这个会员登上了。
1: 对，刚刚齐主播这个上节目前我说，哎，你先赶紧把你这 VIP 哈，这
0: 昨天刚扣了15吧。
1: 昨天就哎就问我们，你俩有没有小胖的 VIP？ 我俩说没。等小胖来哈。一些爱家长说想听到这个潘帅的《我的麦克风》，哇，这首歌就是啊，等我的麦克风啊。这个
0: 哎、当年这个年少的他现在也已经步入到中年阶段了啊，
1: 依然很帅的。
0: 哎，对，但是这个之前胖了一段时间，后来这个成功减重之后呢，又回到这个颜值的这个天，这个不也不叫天花板啊，
1: 颜值的
0: 这个
1: 当年，
0: 对对对对，当打之年的感觉啊，
1: 当打之。好的，来听这首《我的麦克风》。Oh, yeah.

来自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一位老朋友一线战甲点播的歌曲潘玮柏潘帅的我的麦克风，哎，一瞬间回到当年的回忆里啊，当年在这个学校。

0: 他的文艺演出当中，你们班这个女生有没有跳过这个舞啊？
1: 没有。
0: 哎，非主流系列，染着这个头发，然后这个绑的这个
1: 小辫子。什么时间？几年？
0: 大概在08年到10年这个时间段里啊。
1: 08、10年，那、哎、我上大学的时候
0: 啊。哎，对。
1: 没有。
0: 哎，我们当时是有的啊。
1: 嗯。
0: 台上都是追不到的这个女神级别的。哎，确实是，但是现在回过头看这个画面，总觉得有点辣眼睛。当年这个老师没有给这个节目奖，我觉得是这个很公平啊，
1: 明智的是吧？
0: 对，当年就把这个奖给了这个朗诵啊、唱歌啊，没有给这个跳舞。我觉得这个校长审美还是在线的啊。
1: 来看看一些家长说潘帅、周董合作的那一首《听妈妈的话》也很好听啊。我们今天有时间给你插播哈。
0: 对、
1: 嗯。然后这个什么看不清楚。
0: 此生足矣啊！说两位主播又在巴拉巴拉的说悄悄话啊。
1: 我俩并没有，我俩在唱左边的观众、
0: 右边的观众、前面的观众。
1: 有没有观众？我俩没说悄悄话，我俩在那个 rap 就。
0: 哎，
1: 这个歌情其实也挺受我们主播们唱。
0: 哎，是的，
1: 就是我的麦克风嘛，哎、你抢走我的麦克风，我还有我的喉咙。
0: 哎，是的，当年又回想起了当年这非主流时光里舞台上的女神们啊。
1: 你现在家长说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哎，谢谢。哎、有没有观众哈？就是所有的观众哈，都过来当我的观众哈。
0: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1: 现在就不是听众了，现在是观众。
0: 观众加听众啊，有可以听可以关注到我们视频直播。
1: 哇塞，我今天感觉又能量耗的有点多。
0: 哎、是的，能量满满的一天，对不对？今天周四了啊，周四怎么说？这个话怎么说来着？
1: 不知道。
0: 周五眉飞色舞，
1: 周四
0: 什么越过越心宽？
1: 那周三
0: 是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
1: 对，
0: 周四是什么来着？大家可以提醒一下我哈。
1: 哎，有没有一些什么词儿就抠了一下自己，然后觉得哇，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0: 哎，是的啊，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啊，又到了这个中秋国庆期间了，有一些这个。链接呀、啊，或者说这个卡片啊，二维码呀、啊，大家千万不要扫啊。
1: 还有一些促销手段。
0: 哎，是的，中秋国庆节将至，各种节日礼遇成为了大家熟悉的这个促销的手段。与此同时呢，诈骗分子也盯上了这两个节日，开始制作邮寄印有抖音标识的这个仿冒礼品卡，打着中秋礼遇、国庆好礼、现金卡免费领取等旗号，诱导用户扫码兑奖，进而实施诈骗。抖音呢也是发布了官方的提示，再次提醒各位，这类扫码兑奖卡片不是抖音寄出的，抖音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放所谓的中秋礼遇、国庆礼遇，这个卡片制作还是比较精美的啊。
1: 对，非常像，然后就有标志 logo 什么的哈。这类卡片呢，就是有这样抖音的 logo， 还会设计礼遇领取指南、三重中秋礼遇、双节同庆啊，设置有什么现金卡呀、家电一些奖品、中秋礼品卡，甚至还会附带月饼显示诚意、
0: 哎，
1: 进一步增加了官方活动的一些迷惑性。那骗子呢，就是利用大家对于官方物料的信任，用兑奖卡来吸引各位的注意，再通过扫码然后联系客服下载了一个兑奖的什么 APP 啊、充值保证金啊、共享屏幕这些环节，一步步将用户套入其中。
0: 哎，是的，
1: 一定赶紧提醒家中的什么爸爸妈妈，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赶紧扔垃圾桶。
0: 哎，没错。那抖音反诈中心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啊，不管是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还是收到抖音官方的包裹，或者是在直播间有这个自称抖音客服的用户联系您，都可以先验证，打开抖音 APP 搜索验证助手，输入可疑来电号码、短信或者网址，上传图片或者二维码照片，就可以核验是否为抖音官方的信息。同时牢记不轻信、不下载、不共享屏幕，避免落入到仿冒平台的诈骗陷阱。
1: 嗯，
0: 过一个安心平安的双节。确实啊，贪小便宜吃大亏啊，如果大家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关注一下，不要去扫码，也不要轻易打开相关的链接啊。
1: 嗯，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我应该上高中还是就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就那个 QQ 上发过什么你中奖了什么什么信息。
0: 嗯，
1: 哎，我就差一点进去了，就差一点就给人转什么钱了。
0: 哎，是的，当时我也是啊，就是、就大学生，大学刚毕业啊，就是怎么说呢，想养只小猫，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联系的。
1: 哦，
0: 给我发了一个这个照片哈、啊，运单。包括这个提前拍好的照片，
1: 嗯，
0: 我就信以为真啊。结果到这个转账环节，我就想不太对啊，
1: 嗯，
0: 明明说的是送的，为什么要让我给他转账呢？
1: 嗯，
0: 留了个心眼儿， 结果、啊、发现这个账号再也联系不上了，就是骗子啊。
1: 是的，一些家长说这个潘帅周董那个听妈好像是付费的，
0: 应该是潘帅周杰伦潘玮柏三个人合作的吧，
1: 是这一首吗、
0: 我们
1: 找到了这一首，
0: 潘帅这个周杰伦还有张学友三个人合作的这个版本啊。

0: 有信心，但我建议最好先慢慢默默用功读书。
1: 用功读书将会成为嘴巴锁住，而不像你是说要教你用功读书。
0: 妈妈织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笑着，因为不知道的道理，我要告诉他会。
1: 对了，我会遇到众人发誓，一个一个从学生要读成为。

才能。

0: 我都唔知啊，我真系知我唔中意你啦，就咁啦，拜拜。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

0: 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希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动是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啊，在我们直播间来发送信息内容。盘点一下路况吧，在燕尔巷附近目前是交通流量很大哈、不知道是为什么。有朋友在这边的话可以说一下，这在学校附近，但是好像还没有到哦，快到放学了。
0: 已经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了。
1: 11:30，他应该是小低年级一年级的。
0: 这边好像是从这个门出来啊，是吧？
1: 对，他有两个校门、
0: 对。
1: 然后呢，一年级是在这个胡同里的，在燕尔巷这块的。
0: 短时间的这个交通压力大啊。
1: 对，一看，11:30了，是该虽然我们下班还有一个小时，但孩子们是真的开始陆续放学了。
0: 鼓楼周边啊，目前也是有拥堵的情况，车流压力大啊，也是小朋友放学。广宣街依然是有堵车，餐厅楼北街，一直到这个解放路口的位置也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车站街目前恢复正常通行了，其他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出现有这个压力大的情况。目前堵车的就是这几个点位啊。
1: 是啊，那除此之外呢，也提示大家在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热线20399962030999，其及时来反馈路况信息。关注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后2026年11展销博览会的信息哈、在11号到10月3号。
0: 在吕国巷的位置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啊，有发布的最新的内容。如果您是 4S 店啊，或者想要参与的话，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这个。
1: 咨询电话是153-646-75108，153-646-75108啊，大家你可以关注。如果说您要购车的话，也可以届时到博览会上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汽车品牌。那除此之外，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跟我们的这个少年孩子们有关的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
0: 可以来关注一下哈，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是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是这个17个县市区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哈，来关注啊，就是包含了朗诵、声乐、舞蹈、覆盖还是比较全面的。少儿组是6到10周岁就可以，少年组是11到16周岁。舞蹈项目呢，单独设立了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那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这个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填报。这线下报名的话，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现场报名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有才艺的孩子们去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才艺，家长们可以让孩子去锻炼一下自己的舞台能力，还有这个自信，是不是？
0: 对。
1: 接下来关注出行方面的信息，山西的高速又有一些新建的内容。
0: 最新的这个消息啊，京东南过境高速北一城到大齐有最新消息了。最近呢，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公布了两条公告，进城东南过境北一城到大齐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监理招标的这样一个公告，还有这个京东南过境北一城到大齐高速公路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招标的这样一个公告。根据了解呢，这条高速公路项目起点位于泽州县北一城镇东北侧，终点位于泽州县大齐镇的野头村，也是我们去往这边游玩啊、出行啊、旅游啊，
1: 泽州
0: 或者路过
1: 是在进城、
0: 对，更方便了啊。
1: 进城，对，我好像记得我去过泽州，
0: 对，
1: 路线呢全长是39.581公里，设桥梁是10573.5米。

0: 米，一共是24座隧道呢，是667米一座，涵洞28道，通道24道，互通式的立交呢6处，分离立交6座，匝道收费站3处，服务区1处，养护工区1处，监控通信分中心1处，隧道管理站1处，超限检测站3处。
1: 那全线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时速是100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线路的信息，去往这边游玩啊、旅行啊，会更加方便快捷一些。那现在路网啊越来越发达了，而且我们出门好像就是，路上的环节会少了很多。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啊。
0: 嗯，是的。哎，今天我在曲库当中找到很多原唱歌曲，然后就有很多青春回忆，小虎队的
1: 红蜻蜓，我们来洗洗耳吧。
0: 你记得吗？
1: 记得呀，就是我们这个
0: 什么
1: 80后90后的回忆啊。
0: 是这个吧，红色蜻蜓、
1: 哎、对，就是听我现在打开这个短视频啊，就有这个嘶吼的声音。我说好好唱歌不好吗？吼什么呀？后来发现是 AI 创作的，它好像就是缺少这个活人感啊。
0: 嗯，
1: 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嗯，好的，来听这首小虎队的《红蜻蜓》吧。

0: 一首属于青春的歌曲啊，一听到这样的旋律，梦回到当年的旧时光当中，守着家里的这个彩色不太真的这个电视，哎，然后玩这个手里的手柄的游戏，吃着这个甜甜的糖果啊，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啊。
1: 嗯，刘红蜻蜓，我就很喜欢那个前奏的旋律。
0: 哎，对对，
1: 噔噔噔
0: 噔。哎，是的，一出现就是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当年的旧时光当中，因为就是有这样的魔力所在啊。
1: 哎，好的，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信息啊，我们来了解一些跟我们这个通行息息相关的。这是来自临汾第二人民医院的一条温馨提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平阳南北街一直在施工阶段哈。
0: 对。
1: 目前我们了解到平阳街恢复通车。那驾车去医院的话可能就不太需要去绕行了。
0: 对，因为前期平阳街道主车道封闭施工，前往这个综合院区南门的机动车需要绕行到洪家楼北街入院，那目前这个路段这个施工已经恢复通行了，那来院车辆可以由这个平阳街直达综合院区的南门，不需要再绕行了啊。之前这堵车有原因啊，有缘故了啊，
1: 之前就是因为必须得走洪家楼，
0: 哎，得绕一下啊。
1: 哎，现在呢就可以直接
0: 对
1: 按照这个指示标志去正常通行。
0: 对对对，大家如果去这边的话要留意一下现场的交通标识，减速慢行，听从院内安保人员引导，有序停放车辆，行人走这个行人通道，注意安全。那如果不熟悉路线的话，可以搜索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按照导航指引前往就可以了，这边是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
1: 对，这条信息就是提示了大家，让我们了解到平阳街这边可以放心通行了。
0: 对，之前我们这个能走的路段现在已经都是可以走的正常通行的路段了啊。
1: 嗯，好的。那其实说到进入秋季之后，大家这个餐桌上是不是会做一些调整？尤其是白露节去过后，那天我们也说要吃白。你知道江漂亮说啥不？
0: 嗯，
1: 江漂亮说吃白色的东西就应该是馒头、面条、包子，
0: 这不是碳水吗？
1: 白色的食物，我当时是惊讶的看着他，然后他就很淡定的说：“不是吗？”
0: 白色的食物，莲藕啊，这个红薯啊。你现在有黄心的红薯，你白心红薯也是，
1: 其实它都属于白色食物哈。
0: 啊，对，
1: 是不是惊呆了？
0: 对对对，惊掉下巴了，怎么是馒头米饭面条呢？
1: 然后他说：“那白色的呀，那人家本来它本身也是白色的呀。
0: ”哦，这么个理解啊。好吧，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端午节，不是端午，
1: 中秋节
0: 啊，什么跑端午节去了？中秋节前后啊，有个食物。有一个水果啊，逐渐的就走到我们的视线当中了，那就是石榴。那如果古代有热搜的话，那从汉朝丝绸之路来的石榴绝对是霸榜千年的顶级网红。那在北魏时期，洛阳白马寺的石榴被誉为甜石榴，一颗值一头牛。
1: 哇，哎，
0: 这个牛在古代这个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啊。
1: 是的，
0: 农耕时代啊，一颗石榴
1: 非常重要，
0: 那足以证明这石榴的价值啊。
1: 是的，而且呢，当时呢，这个皇帝亲手摘下会赐予工人，工人都舍不得吃，然后就转赠于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宫外的人，是吧？
0: 哎，那当时啊，这石榴是王公贵族间的硬通货，摆上几颗，就是在这个低调的炫耀的身份和自己的地位，不是说谁能摘到就能摘到的啊。
1: 那石榴志不在此，不在于你把它吞咽下去作为食物，它是不甘于只做深宅大院里的奇珍。
0: 哎，
1: 凭借文人墨客的大笔，成功实现了阶层的跨越。比如说，有很多描写石榴的文字文章。
0: 哎，对，西晋潘尼的《石榴安石榴赋》一语道破风骨：“千房同地，千子如一。”不仅是晶莹剔透的外形，更是万众一心的这样一个格局呀、啊。红红的。而且抱在一起一口吃下去甘甜多汁啊，真的是想到都觉得甘甜啊。
1: 而且石榴不必多子多福吗？
0: 那对，
1: 觉得它啊，是吧，颗粒很薄。

0: 饱满，很充盈。
1: 哎，
0: 那石榴不再昂贵的不可方物，现在它更和一些美呀、格局挂钩，比如说联名款石榴裙。
1: 哎、
0: 是吧？
1: 对，
0: 抱这个什么，我们之前夸赞女生就是
1: 拜倒在她的石榴
0: 裙
1: 下，哎，对，古人将这个石榴色的红裙穿在身上，日光灼灼，明媚生辉。那不过呢，石榴裙也曾这个承载过失恋的哀思，一代女皇武则天，揽镜自照时抒发过微笑的人憔悴的这样一个惆怅啊。
0: 嗯，
1: 看寄予了很多这个文学方面的这个内容。那武则天在感应寺的时候，曾对石榴裙对着石榴裙写下不。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那即便是后来君临天下，他也曾和寻常女子一样为了爱情黯然神伤过。这一抹红不只是娇艳，更是刻骨的相思和不甘。哎，掰开这个瓤儿，发现这个红色还是很有特点的。
0: 对，那到了明朝呢，石榴更是红的铺天盖地。比如说许文长在他的这个《燕京五月歌》中写道：“石榴花发皆欲焚，千门万户买不尽。”哇，
1: 哎、
0: 就可以看到满街都是石榴花，
1: 哎、
0: 满城的石榴花像火一样染红了长街，染红了女儿的衣裳。
1: 哎、
0: 所以这抹红最终又化作了什么？夜宴当中的
1: 石榴酒。
0: 哎，
1: 把
0: 酒言
1: 欢，
0: 不
1: 知
0: 今
1: 夕
0: 何
1: 夕
0: 呀、
1: 啊？哎，从这硬通货到精神图腾再到四季轮转，石榴永远是国人心中那抹挥之不去的红。那这份美早已经刻在了这个我血脉当中，也生生不息的流传了下来。大家这个石榴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啊，我觉得确实
0: 应季水果、
1: 家人围坐，哎，掰一颗石榴，你一半我一半一分，
0: 你就想起一个词、哎、什么你侬我侬了、
1: 哎、对对对，
0: 你一半我一半。
1: 哎，大家这个吃石榴有个技巧啊，你买的这石榴是就是个儿比较大
0: 一整颗、
1: 哎、然后你把它上的这个地儿给它割掉，
0: 横着把它切下来，
1: 对，然后它有
0: 竖着
1: 有几个棱，
0: 顺着它的纹理，
1: 顺着这个棱，然后用刀轻轻一划，
0: 然后
1: 轻轻
0: 掰开，
1: 拍一拍啊，
0: 然后对，你可以
1: 先拍一拍，
0: 然后
1: 扒开一掰，它就开开了啊，
0: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内膜去掉，
1: 哎，
0: 然后就可以颗粒饱满的落在你的、嗯碗里，
1: 对，不怕大家笑话，我是到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学会这一招的。以前吃石榴纯靠蛮力，纯靠这个劲儿往开掰它，纯靠这个手抠出来啊，
0: 嗯，
1: 就抠的这个枝叶飞溅。
0: 哎呀，
1: 你看这个就是，自己没有早几年学会这个技能啊。
0: 我觉得是因为有了短视频都有科普，然后很多人把自己的这个知道的常识都分享出来。
1: 哎，没错、啊，
0: 让很多人 get 到了很多的哎。是吧，很多的新的点、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喵布说本喵来了，齐哥中午吃啥？
1: 还没有想好啊，就是餐厅今天这个饭菜比较丰盛，
0: 但是
1: 但是我们俩十二点半下节目，估计上去就没有了啊，
0: 没了哈、
1: 对，
0: 就只剩主食了。
1: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今天中午吃点啥还要这个再考虑一下啊。
0: 喵布我猫布说石榴还象征团结，对，刚我们刚我们也提到什么就是统一在一起，是吧，
1: 对，抱
0: 在
1: 一
0: 起
1: 啊，
0: 抱在一起。俊麦说小胖回来了吗？切成
1: 我就一直在啊，再解释一遍，我就一直都在啊，没有走啊，一直都在啊，只不过有这个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是吧，不只是在这个节目直播当中了。
0: 大家就是在我们评论区留言的时候稍微动一下脑筋，为什么、
1: 哎、
0: 就是可能一些人看到会有一些歧义，
1: 对，
0: 就是你说回来了就感觉好像不在直播间，
1: 我去哪儿了，
0: 好久没工作了一样。是吧，
1: 哎，是的哈。
0: 然后雀麦说切成一瓤一瓤的就好掰了，
1: 对，是、嗯、就是你把它这个沿着外头这个棱轻轻划一刀就可以，都不用切透啊，因为你切透了这个汁水会流出来，
0: 对，不要切透，
1: 嗯，
0: 就拿个缝它就哎切切，它其实皮儿还是很薄的。
1: 哎，是的，我见过这个新疆人这边榨石榴汁儿哈，
0: 对，
1: 就带着皮儿放在这个上头，
0: 又酸又涩的，
1: 对对，又酸又涩，这个原味的这个石榴汁儿，我觉得
0: 它有一些纤维在里面，很好喝、
1: 啊、
0: 就是大街小巷都是那个石榴汁儿的饮品。
1: 哎，猫布说高明姐姐多少结婚呢？你自己问他哈，我也不太清楚。
0: 国庆，你们知道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哎，对，
0: 就
1: 是、就
0: 是、谁结婚谁单身谁去相亲了，怎么啥都知道？
1: 哎，就是、
0: 比我们都知道的多。
1: 混个自来熟啊，是吧？
0: 是从哪儿听说的？
1: 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来分享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啊，来关注到 最新的一个路况的变化，此时此刻鼓楼周边啊，因为学生放学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目前在广宣街这个位置依然是双向拥堵的情况，车站街是正常通行的，目前公园街这边也是有这个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哈，也是提示各位在等待学生的同时，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小朋友走一直也

0: 可以的啊。
1: 嗯，接下来听一首这个好听的歌。猫布说不是叫我过去吃席儿吗？
0: 啊，
1: 他给你说的哈。
0: 哎，
1: 然后雀麦说就主打一个吃瓜。我们主播都太实在了，都把自己的私生活告诉你们。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这节目当中哈，没有走啊，我一直都在啊。
1: 好，来听一首老歌吧。有没有老歌？是老歌吧？
0: 也不算是老歌，就中间他的专辑的不是早期作品啊，是中间的一些作品、啊。
1: 但是对于像这猫喵之类猫之类的、
0: 就算
1: 是老歌
0: 了
1: 哈。

0: 澳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

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来自孙楠的代表作品，这首歌曲啊，确实有一种这个秋风萧瑟的感觉啊。
1: 嗯，
0: 风往北吹，哎，到底是往哪儿吹啊？
1: 就往
0: 北吹，应该是从北方来的风，对不对？西北方来的风，风往北吹不是南风吗？是吧？
1: 啊，
0: 哎，你看这个，有时候这个歌词的逻辑啊，
1: 还好我这个什么地理学的不太好，
0: 对，不能这个太推敲了，感觉是这种凄凉的这个风啊，但是你仔细一推敲，风往北吹，南面的风往北吹啊，是吧？南风，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湿润的这个，
1: 这就叫较真儿。歌听的就是意境，
0: 对，还有、这个、
1: 就是感觉。
0: 孙燕姿的第一天，站在地上的脚踝，脚踝怎么站地上呢？
1: 不需要你这样的粉儿、
0: 哎，是吧？
1: 不需要你这样的听友。
0: 对，不能这个仔细推销啊，也可能是为了押韵，为了这个歌词的意境呈现啊。
1: 哎，来关注一下此时交通路况哈、啊，在午高峰的时间段，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鼓楼环道为人交通。

0: 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哈，如果有急事的话，绕开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其他路段目前压力都是正常的哈。
1: 嗯，那这个时间段大家有没有想好要吃什么呢？是不是这个午饭已经准备就位了，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前往一些饭店的路上？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在单位食堂打卡是吧？
0: 对，
1: 我们今天中午是四菜一汤，
0: 对对对，过油肉炒这个
1: 土豆丝。
0: 还有一个什么菜来着？
1: 麻辣豆腐，
0: 还有一个这个肉末粉条。
1: 哎，
0: 这几个菜都做到我心上了啊！但是我们到十二点半啊结束之后上去，
1: 哎呀，
0: 可能就没有了啊！
1: 真的，哎，
0: 有点
1: 遗憾。
0: 哎，就是我们怎么说呢？这个时间点啊，
1: 是真的没有吗？咱俩上去真的是没有吗？
0: 上次我这个联系这个餐厅的管理人员，人家说有，不知道这次还有没有啊？
1: 嗯，
0: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就是咱俩下播先上去溜一圈，有咱俩就在那儿吃，没有咱俩就回家自己解决自己。
0: 哎，是可以先打个电话我来问询问一下啊。大家在今天中午都准备吃点啥？这两天温度降下来了，我觉得可以吃点这个
1: 暖和的
0: 牛羊肉系列。那昨天吃了这个羊肉泡，哎，就觉得
1: 哇，
0: 哎，就是很美味啊。
1: 或者是那个牛肉汤啊，牛肉粉啊，
0: 牛羊杂汤啊，
1: 米线呐，
0: 啊。哎，对，在这个十月城楼下开了一个羊汤馆儿。
1: 哦，
0: 哎，还没有去打卡，但是看样子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一大块肉挂在这个上头，就是锅子上头，你现吃，然后是先给你削，往下削肉啊。
1: 哦，
0: 哎，还要称一下这个斤两够不够？
1: 这个看上去就很有噱头哈。
0: 哎，对，
1: 就是，这种，哎，是吧？
0: 哎，是的，
1: 嗯，
0: 哎，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觉得，就是我能看见的就很放心的这个感觉啊？
1: 嗯，
0: 明厨亮灶，有些饭店确实现在就是把这个后厨一块大玻璃给装饰出来。
1: 但是你知道，我去过一些餐厅，它有这个明厨亮灶，你可以看到，就是坐在那儿就餐，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厨房是什么环境。
0: 嗯，
1: 但我就想问问，既然能让大家看到，就能不能规范一下吗？
0: 啊，怎么了？
1: 就是还没有戴什么口罩啊、
0: 帽
1: 子呀，
0: 对，
1: 这
0: 些小的细节问题啊。
1: 这些其实应该不算是小细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硬伤，因为你直接是能让别人看见。
0: 哎，对，
1: 这些其实很简单的操作。
0: 嗯，既然是明厨亮灶了，咱们就做的规范一些啊。
1: 这真的，你说你把你叫过来问一顿，你肯定说，哎呀，我这个怎么要规范呢？
0: 不好意思啊，就忘了。
1: 可是就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0: 哎，对，
1: 就是你既然摆出让别人看了，你肯定得做好啊，再让别人看，就没做好就亮出来，这不是？
0: 也是提示一下我们这个餐饮从业者嘛，就是既然我们要明厨亮灶，
1: 对，
0: 尽量把它做到最完美状态啊。
1: 是你这不就是把自己的短露出来让别人看吗？
0: 哎，是的，嗯，你看不见就算了，是吧？后厨我看不见，端上来啥吃啥呗，但是能看见这个就可能就有一些这个我们需要关注的点了啊。
1: 嗯，老猫说大漂亮肥仔这是彻底分手了
0: 啊，差不多啊，
1: 就没在一起过，哪来分手可说？
0: 分手快乐，祝他快乐。他要去找他的王一博啊。
1: 他连王一博哪个星座都不知道，但是找王一博。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就是在节目当中这些这个话语啊，一定是会传到当事人耳朵里去的啊。
1: 明天你俩是复合了是吧？
0: 哎，对，欢迎各位参与到
1: 一周的分手，
0: 对，我们的
1: 合约到，
0: 本来今天要这个合约到期哈，明天再续一天啊。
1: 周六再分手。
0: 对，大家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像秋天，适合吃这个滋补的东西，牛羊肉啊，
1: 对
0: 啊，这个梨汤呀，
1: 哎，
0: 这些容易滋补的，像这莲藕呀都是可以不错的啊。鼻涕啊，就是马蹄，
1: 那这鼻涕哈，就是谐音就听成鼻涕了。
0: 哎，鼻涕马蹄，就是我吃过一次这个馅儿啊，就是脆脆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1: 嗯，是。然后群峰说下班吃饭，哎，真的咱俩就20下班吧，这样还能吃上饭。
0: 啊，
1: 大家同意不同意的扣波一。就是大家让我俩下班的，我俩赶食堂最后一波。
0: 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每天中午能陪伴在各位身旁啊，也是一种这个吃不上饭的快乐啊。
1: 反正没另一个可陪伴的哈。
0: 哎，对，老猫说啊，今天中午简简单单炸酱面，说到炸酱面我可有这个开店的这个本领啊。
1: 哦，
0: 哎，我朋友去我家吃了个炸酱面，说呀，你这开个店吧。
1: 哇塞！
0: 我说你投资吗？他说算了吧。哎，这个炸酱面，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炒到油酱分离的状态。
1: 嗯。
0: 哎，你这么想，我今天中午可以去买点面啊。
1: 做炸酱。
0: 把这个剩下的炸酱给吃了。
1: 我今天中午也是面，我今天中午就如果我俩不能在食堂就餐，我就是你回去吃炸酱面，我回去吃红烧肉面。
0: 嗯，
1: 我昨天晚上炖的红烧肉还有啊。
0: 对。
1: 老猫说
0: 自己擀面，自己剁肉末，哎，这个确实，炸酱面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个一个面食的制作啊。
1: 但其实对于炸酱面来说，就是南方人会第一反应是北京炸酱面。
0: 哎，对，老北京炸酱面。
1: 但其实，在北方。

0: 各地的炸酱面都有些区别。
1: 对，那叫一个地道，但是我们各地有各地的这个吃法哈。
0: 就是你知道北京炸酱面它要分什么菜码，但是我们像山西的炸酱面，
1: 最多就放个黄瓜丝儿，
0: 对，
1: 再就没有了啊。
0: 人家北京炸酱面有黄豆啊、红萝卜啊、
1: 豆芽、
0: 黄瓜，
1: 哎、
0: 然后酱和这些菜都是分离的。
1: 对，
0: 但是它那个酱属于比较干一些。
1: 哎，是的，
0: 没有那么多油。
1: 干黄酱炒的，
0: 嗯，
1: 就是我这个看过一期这个关于北京炸酱面的这个记录哈，
0: 就是那个什么、
1: 就是、干黄酱炒的。
0: 哎，
1: 有一些放甜面酱。但是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我们山西这边的炸酱面用这个曲沃的黑酱炒味道会更好一些。
0: 有没有觉得我们山西的炸酱它就偏卤子一些？
1: 哎，对，就是汤会多一些。
0: 嗯，
1: 这个油不会那么多。
0: 嗯，
1: 它会兑一些这个水在里头哈。
0: 哎，
1: 不光是这个油酱分离的感觉，还有这个汤的感觉哈。
0: 嗯，然后欧说开店吧，我去吃饭
1: 啊。可以哈、啊、至少一个投资人啊现在。
0: 你欧你先说你投不投资、嗯、这个店能不能开起来。
1: 对，老毛说啊，面必须得自己擀，然后买的面太硬了，煮好的面过凉水吃着劲道。这个季节还是我建议大家别过凉水了，去容你肠胃不太好的话，过凉水容易这个跑肚啊。
0: 嗯，军方说现在有面条机、嗯、面粉进去面条出来，立等可取。
1: 哎，真有真有。
0: 我们家楼下便利店，我就建议你去那儿买，它就是现面粉、嗯、直接
1: 就是
0: 直接出
1: 面条。
0: 对，它没有就是
1: 压成面饼再改成面条。
0: 对对对。
1: 哎，你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这个小家电、嗯、便利了很多人生活，像这个早餐机啊，这个热面包的呀、
0: 嗯、
1: 还有这个蒸鸡蛋的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的家电啊，我觉得确实现在生活很便利了。小时候吃顿饭还得把这个炉子生着，把锅搭上，哎，好几个锅轮换着来使用啊。
0: 是呢，老猫说：“肥仔，你来我家做吧，咱俩合伙做一个私房菜。我家地方大
1: 啊，那不行，你家地方太小啊。我们这个规模怎么说呢？一定是要这个能摆下五六十桌的这个感觉的啊。”
0: 你确定
1: 人多了去了就做不开怎么办？
0: 我觉得目前只有欧一个人要去吃而已。
1: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对不对？
0: 我觉得你就应该先从这个简单的开始，就老猫家开始。你看少了房租，
1: 哎，
0: 少了成本，
1: 哎，水电这个什么，
0: 你又不用投资，
1: 各种费用、啊、
0: 你就直接出人就可以，哎、立等分成。
1: 对，军峰说啊，畸形刀削面都很多了，确实是啊，一些景区了，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个噱头啊，是吧？啊，景区里用的会比较多一些。按照我们当地的这个口味来说，还是
0: 手擀面、
1: 手擀手削为主的。这个摊儿上，你一看这个阿姨站那削面，你就觉得这家店是有这个口味的保障的啊。
0: 哎，
1: 嗯，不是说人家机器削的不好吃啊，也好吃，只不过就是看到人之后会更加放心一些啊。
0: 就是人，人各有自己喜欢的。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啊、
0: 你像妈妈、爸爸就觉得自己家自己手擀的面，
1: 对，
0: 就是各自有各自家的味道，
1: 哎、是
0: 家的味道。
1: 就这么说吧，老一辈就是他们的消费观念也不一样。就是我在上高中之前，我家一年在外头吃饭的次数都是有数的，基本上用了一两顿。然后我说我想吃啊，我说妈妈就说啊，回家妈给你做，
0: 哎，
1: 妈给你炒，
0: 嗯，
1: 基本上不在外头饭店吃饭啊。
0: 但其实现在的孩子更多的说，咱下个馆子吧，
1: 啊，
0: 咱今天吃个自助吧，明天去吃个那个粉吧。
1: 对的，就是自从高中这个以后啊，妈妈爸爸的这个消费观念也有所改变，
0: 作用不太一样了。
1: 对，就是他们去吃啊，就是带他们去吃啊，也去啊，就吃出来吃饭的这次数会更多一些。
0: 老猫说我家有个小区，我家小区有个大厅能买二十桌呢，我去找物业经理协调一下，这个大厅就是给业主办事的时候用的，平时都是闲着的。
1: 哦，那这可以啊，
0: 还可以开一个这个小区的食堂。
1: 哎，对，
0: 真棒。
1: 哎，16.8
0: 社区食堂，
1: 16.818.8吃随便吃啊。
0: 至于灶具更简单，二手市场多的是，便宜还好用。
1: 这都把这个怎么说，
0: 我觉得
1: 灶具都想好了，
0: 他想开辟他的第三个产业了。
1: 哎，对，我们这个摆摊卖炸酱面去、嗯、
0: 想免费聘请你去当大厨。
1: 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炸酱面啊，也是这个季节我觉得限定美食啊。
0: 嗯，
1: 好像过了这个节再吃就不是那样的感觉了，是吧？
0: 嗯啊，真的，山西人不就啥时候吃面都可以？
1: 就是这个炸酱面，我家就是你看夏天的时候吃焖面比较多，
0: 哦，
1: 一周能吃三回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秋冬季节吃这个
0: 炸酱面，
1: 炸酱面
0: 在冬天呢，
1: 就是猫耳朵汤的这个猫耳朵， 水牛片这个会比较多一些、
0: 哦、
1: 因为吃完之后人是暖和的。
0: 我都没有太想过这个面是分季节的、
1: 啊、对，你看就是仔细研究一下妈妈安排的饭菜啊，
0: 嗯，
1: 它每个季节都会有每个季节不同的这个感觉。
0: 哦，
1: 春天的

0: 时候就更多是野菜为主，
1: 嗯，
0: 夏天的时候这个凉面呀、焖面吃的不烫的为主，
1: 嗯，
0: 秋冬季节你看这个肉就会增加一些了，
1: 哎，
0: 像这个炸酱面啊、水揪片啊、这个肉的炒面啊会多一些，到了冬天就是这个汤面、汤汤水水的会多一些，
1: 嗯，
0: 饺子呀，
1: 嗯，
0: 这个会多一些啊，
1: 哎，军方说第二产业是啥？第一个产业就是他那个什么救援是吧？志愿服务产业。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产业是啥？第二个产业就是服务他媳妇儿的。
0: 哎，这个老猫啊，
1: 掌管财政大权，他得服务于他媳妇儿。这第二产业，
0: 对，
1: 第三个产业可能才是给自己赚点零花钱，
0: 嗯，
1: 就是开个这个私家餐馆。
0: 哎，是，哎，怎么说呢？就每个人这个结婚之后的男人都有这个。怎么说要给自己攒点私房钱的感觉，啊，
1: 你俩都是一类型我觉得哈。
0: 哎，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
1: 老婆大人点餐要吃炸酱面，老婆大人说了下班回家吃不到就打死本嘛。我觉得你老婆肯定不会说这样的话，
0: 对，
1: 是
0: 你
1: 自己给
0: 加工之后的啊，
1: 你自己给自己立了这么个人设，
0: 嗯，
1: 博得别人的同情。
0: 哎，博得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好男人啊，
1: 对，
0: 好男人就是我就是好男人。老猫其实怎么说呢，生活里没见过啊。不做评论，因为没见过啊，哎，是吧？
1: 所以你需要真实见一下。
0: 哎，怎么说？我们 PK 一下这个厨艺啊！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来一次这个厨艺 PK 大赛，哎，就来大家都来做一道自己拿手菜来分享一下，啊。
1: 老猫说：“综上所述，肥仔千万不要娶媳妇儿，不然迟早被媳妇儿打死。”那不一定，那，万一人娶的媳妇儿是那个把他宠着的呢？
0: 哎，
1: 人家这个起泡泡每天十二点半下班，
0: 饺子得五个五个的煮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十二点半下班，十二点半哎准时，这个十二点四十五准时进家，十二点四十五准时菜都上桌。
0: 哎，对，嗯，哎，怎么说呢？就是想，就是梦里啥都有哈，啊，做梦去吧。梦里啥都有哈。
1: 军峰说曹静有没有这样待遇？完全没有
0: 啊，
1: 嗯，我是那个，我跟江票我俩总结了一下，我们整个单位怎么说呢，我们整个单位这个氛围特别好，
0: 嗯，
1: 这个女生都是那个照顾家庭的女生，
0: 哎，对，
1: 管孩子的做饭
0: 的，嗯，
1: 然后这个男士们也是那个下班就回家给老婆做饭的，
0: 哎，对，
1: 所以我们整个单位这个氛围非常棒，所以我可能也不太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
0: 哎，此时此刻艾特一下总编室的那个胖子哈，这个回家已经饭估计都做好了，已经
1: 就很多，我们就很多男生都，哎，这个男士，我们的男同事们都是这样。
0: 对对对，到点回家做饭啊，做饭这个，给老妈做，还给媳妇儿做啊，变着样，变着花样做啊。
1: 毛毛上海说感觉单位更像家。
0: 嗯，对，嗯，确实是这种感觉，我们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啊。
1: 军峰说卓然不做饭吧。
0: 嗯，
1: 那我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没有见过啊。
1: 你他好像自己直播的时候就都是外卖是吧？
0: 对，
1: 他做不做饭我不太，
0: 他会做饭，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次会做饭，但是很少做，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紧张一些啊。嗯，这个毛毛山海说感觉单位就是家，没错，我们这个单位是有这个餐厅的，有时候加班啊，你像我们果果主播某一天中午，我说你怎么不回家呢，哎呀还有工作任务，他提着外卖就上楼上，都有饭呀，不想吃这个炒面，
1: 这你就不太懂了，一会儿下播我告诉你一下内幕，
0: 嗯，啊，
1: 这是个秘密。
0: 还有这个还有其他的故事吗？
1: 这是个秘密，这直播的时候不能说
0: 啊。还有其他故事，
1: 他估计现在也在办公室，啊，在准备吃午餐。
0: 哎，今天中午我们这个四
1: 猜一下，哎，咱俩猜猜，
0: 哎，
1: 给我们的下班增加一点乐趣。猜猜他有没有回家，是不是在单位哈？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这个开心方向盘的直播当中啊！今天中午确实啊，这两天天气凉了，可以吃点这个牛羊肉的系列啊，但是还是跟大家说气温还不是很稳定，不要多吃哈，啊，就是还是会出现这个上火呀，啊，燥热的情况。
1: 秋季它不太适合吃辣，我们食堂的阿姨，哎，不是阿姨们，就是姐姐们、哥哥们，是不是知道一些，嗯？今天好像都是辣的菜。
0: 对，就是
1: 麻辣豆腐、辣炒土豆丝，
0: 这个，
1: 肉末粉条不辣，
0: 辣接受这个程度啊，不是那么辣的感觉。
1: 但是就是秋天就是少吃这个辛辣食物。
0: 嗯，哎，军峰说，
1: 啊，
0: 热爱生活，热爱家，公司就是我的家，没错哈，啊，就是我们要热爱我们的一个工作岗位，啊，
1: 我们要热爱我们的食堂，我们要去食堂了。
0: 哎，就是我们去，
1: 我们要再见，跟你们说再见。
0: 哎，对，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直播当中，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哈，啊。
1: 明天
0: 对，那这个前段继续来分享一下路况的消息。此时此刻，鼓楼周边依然是交通压力大的情况，但是再过这么十来分钟啊，就逐渐消退了，还是孩子们上下学的高峰啊。再来关注到车站街这边，迎春北街，特别是车站附近、火车站附近有这个车多缓行的，因为有一些列车到站了，有接这个乘客的情况。当然这些其他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在平阳南北街这边也是 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了，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1: 嗯，好的，那感谢各位的守候聆听，每天10:30记得来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分，关注我们两套频率95.1零分综合广播、88.9零分交通音广播来收听收看直播。明天大家赶早啊，明天他俩就这个啥了，叫啥，重归就好。
0: 明天我们在这个续一天的这个约哈、啊、续了就该拉倒就拉倒了。
1: 合约主播。明天是齐胖胖和江漂亮哈，明天见喽各位。
0: 再次感谢各位，明天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最近呢，我关注到了有一个热梗词叫犒劳型人格。
7: 哎呦，你这个时常就是游荡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的选手，又掐小尖尖啦。
6: 哎呀，我是那个浪尖上的潮人是吧？
7: 对，整天就是掐尖儿，掐到最热火的一些关键名词。
6: 哎，我就对号入座了一下，我看我到底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后来发现我真不是
7: 啊。
6: 哎，但是我觉得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什么是犒劳型人格呢，对吧？
7: 我可能会是犒劳型人格。
6: 我觉得你也有点倾向，我们来看一看吧。好不好？
7: 好，
6: 就是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也可以来对号入座啊。认真学习了半个小时了，
7: 好，我得花10分钟左右吧，得奖励自己玩个10分钟、20分钟的手机。
6: 是该休息玩手机了哈。那成绩出来了，哎，一看都过了，
7: 哎呀，那必须奖励自己吃一顿大的。
6: 一看自己，哎呀，怎么最近这工作成绩不行啊，这业务没有完成啊，得出去旅旅游散散心吧。
7: 是的，调剂一下，那说明这两天状态不好，那咱们就躺着歇息歇息。
6: 哎呀，今天晚上要加个小班儿。
7: 那没事儿，点杯奶茶来给自己续续命。
6: 最近呀，做了个兼职，有点辛苦了。
7: 没关系，这辛苦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来，晚上某宝打开，直接激情下单。
6: 什么工作好累，学习好累，生活好累，呼吸也好累。
7: 没关系，在如此美妙的人间，我们可以通过吃吃吃吃喝喝喝喝来犒劳自己
6: 啊，还可以买买买买买是吧？
7: 嗯，
6: 这样才能够让你快乐，这样的生活你才会觉得有意义的话。
7: 哎呦，这样的生活该不会就说的是我本人吧？
6: 到底是不是你本人呢？你觉得是吗？
7: 我觉得可能90%我能对上号，还需要具体了解一下它的细则。
6: 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属于犒劳型人格。
7: 什么叫犒劳型人格呢？
6: 哎，总体来概括说啊，就是非常喜欢奖励自己，工作好累，学习好累，呼吸也好累，那就买买买，充充游戏，犒劳犒劳自己就好了。
7: 哎，从这个概念上来理解，我觉得我不属于犒劳型人格
6: 啊。
7: 你知道为什么吗？
6: 怎么说？
7: 我觉得工作不累啊，我觉得学习也不累啊， 呼吸那就更不累了，我非常享受无比美好的生活，只不过我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犒劳自己，尤其是用吃来犒劳自己。
6: 哎，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这到底为什么有一大多数的这个网友会因为犒劳型人格的定义而产生了热议和讨论、
7: 嗯、
6: 啊，大家纷纷的也是进行了对号入座，说哎呦，这说的不就是我自己吗？就是为什么这种从众心理这么强呢？
7: 首先我想知道，就是这种犒劳型人格它是如何形成的。
6: 对，
7: 我们先来究其原因。
6: 哎，那行为动力理论是研究人的行为如何被推动和维持的一个理论。
7: 这一段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
6: 烫耳朵
7: 绕口？对，烫耳朵这描述没谁了，没关系，继续来听张老师来为大家一一讲解。
6: 我们先烫烫耳朵啊。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需要是一切行为产生的源泉，而需要只有转化为动机才能成为推动和维持个体行为的内部动力。需要是由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缺失或不足所引起的一种内部的紧张状态，是个人活动积极性的源泉
7: 啊。好烫，
6: 你听懂了吗？
7: 好烫好烫，我的耳朵好烫。
6: 你听懂了没有？
7: 感觉已经80度了，已经开始升红温了。
6: 行了吧，别表演了，到底听懂没有？
7: 听懂了听懂了。
6: 那你给大家翻译翻译，说说人话。
7: 特别认真特别仔细，真的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啊。首先就是我们会感觉到身体上的累还有心理上的疲倦，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生理上或者心理上存在一些缺失或者是不足。
6: 嗯，
7: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人或者是自己来满足我们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需求
6: 啊。总体来说就是我需要，
7: 对，我需要，所以我去做。
6: 哎，
7: 我需要，如果别人带不给我，好，我自己去达到。
6: 其实这个所谓的犒劳型人格的形成啊，是自我满足种种表现的一种反应
7: 啊。又开始不说人话了，我右边耳朵又开始烫了，刚刚那个烫的是左边耳朵。
6: 我跟你讲还有更烫的，它这个里面还有两个新的概念，一个叫做自我满足及时满足，一个叫做延迟满足
7: 啊。这两类我比较懂了，因为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理论曾经在网上也是大热过一波，曾经特别火、嗯、大家都在讨论，
6: 属于热词啊。
7: 然后当时还衍生出一

0: 做理论，
1: 嗯，
0: 类似那个概念啊，有点像享乐主义，及时行乐。
1: 嗯，是这意思哈、啊，就是这及时满足什么意思呢？简单来看吧，就是啊，我当下我就要满足我自己。
0: 嗯，
1: 我现在想吃冰淇淋，好买它。我现在想出去玩，好走。
0: 对对对，这一点上及时满足也是我所需要的，就是立即能够拿到的满足和快乐，我就立即给自己去施以行动。
1: 哎，还有一种呢，相反就是延迟满足，指的就是一种就是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及时满足的这种取向选择。通俗来说呢，就是为了追求更长远的目标而克制当前的需求和欲望。
0: 哎，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在比较热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奇葩说》当中，有一个嘉宾，当时啊，他是用一段话来形容了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
1: 嗯，
0: 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人类曾经呢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采集文明，饿了一伸手就可以摘一个果子吃，非常的快乐。而另外一种人呢，是压抑了欲望的种地的人，春天播种，等到秋天丰收才有大量的食物。那遵循采集文明的人就代表着及时满足，那种地的人呢就代表着延迟满足。
1: 哎，你是哪种？
0: 我都有。
1: 我是属于那种延迟满足的。
0: 我发现了，你甚至当你在特别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意识控制自己，刻意的要晚一些，拖一些。
1: 其实这个晚一些拖一些倒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我想等一个更好的结果。你比如说当下我可能想要犒劳一下自己，
0: 嗯，
1: 那么我可能会想说我要存款比如说10万元，那么当下我如果要犒劳自己，我给自己买一个什么样的贵重的物品礼物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那它其实是分羹了我这10万元的这个池子，我就要把这个钱存到这10万元的池子当中，我是为了等到最后那个10万元的数字出现。
0: 哎，但是张小白，咱们俩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
1: 嗯，
0: 你看你举的这个例子啊，我存款10万元，我就奖励自己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对吧？
1: 嗯， 嗯，
0: 我呢，假如说存款10万元，我犒劳自己，我会请自己去大搓一顿。这个大搓一顿不一定需要别人，
1: 嗯，
0: 一人餐那能贵到哪儿去呢？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础的价值它是不匹配的，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期的选择的不同。有人会选择及时满足，有人会选择，哎，那等我完成下一个小目标，再攒到10万的时候，我再去完成这个小目标吧。但很有可能，当你攒到20万的时候，你依然会用刚刚的想法来说服自己，哎，这个小目标我可以等到攒到80万再说。
1: 哎，有些人是这种极致的延迟满足人。
0: 真的，真的，我是这样，这方面我也有，
1: 我遇到过。啊，然后呢，其实你刚才不是举到了那个就是及时采摘和那个种地的人的这个比喻嘛，对不对？
0: 嗯，
1: 其实这类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好像在告诉我们，就是延迟满足这种能力啊，对我们人类的发展其实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而且呢，就是及时满足虽然给人带来快乐，但却蛰伏着重重的一些危机。
0: 是的，长时间如果说沉溺在及时满足，的确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危害。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偶尔及时满足自己的合理需求，活力满满继续发展，也不失为是犒劳自己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呀。
1: 你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呢？这个词没有褒贬之意。
0: 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新的热梗词儿啊，叫做犒劳型人格。那犒劳自己，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吧？
2: 嗯，
1: 对吧？
2: 没错。
1: 嗯，人们常常呢通过消费来犒劳自己，这种犒劳方式呢，俗称就是花钱买快乐啊，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自救型消费。
2: 哎呦，这个掐尖尖的张小白同学又来了一个新词儿，这个自救型消费，我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大概就是，哎呦，我这身体状态不太好了，哎呦，我这心情有点跌宕起伏了，怎么办呢？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然后我开始自我拯救，开始有必要性的、有选择性的花钱买快乐。
1: 哎，总体来说，这自救性消费啊，就是活着好累，不花点钱开心一下，真的活不下去了。不过是在花钱买点慰藉罢了，每天呢都在靠着自己的施舍、自己一些奖励而活下去。
2: 哎呦，你说的这段话好有网感啊！不愧是常年生活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掐尖尖的张小白呢。
1: 我是冲浪的老年人张小白。
2: 哎，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对，就适度合理的消费，有的时候确实可以达到一种所谓的花钱买快乐这样的效果。
1: 嗯，
2: 利用金钱买回了好心情，提升了生活质量和水平。但是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准确的把握好花钱买快乐的这个度、这个分寸。
1: 哎，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自救式消费总是花钱买一些没啥用的东西啊，得到了短暂的快乐，但是却掏空了你的钱包。同时长期来看的话，还添了很多的烦恼。
2: 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如果说作为犒劳型人格，如何能够更好的爱自己，且不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到底应该去如何为自己去设立一个合理的犒劳机制呢？
1: 哎，首先就是量身定做，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 嗯，
1: 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情况，针对不同的工作呀、任务呀，再结合他完成的程度，合理的制定一些犒劳方案来促进进展。
2: 比如说，你现阶段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去旅行，去放松一下身心。
1: 嗯，
2: 那么在你圆满完成某一项任务之后，就可以相应的去奖励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第二个呢，就是阶段性的奖励。什么是阶段性的奖励呢？就是比一次性奖励更具有激发动力的一种效果，就是它是通过一个阶段来给自己一个奖励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各种方面的任务啊，往往都是很复杂的，我们呢是需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努力的，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追求和价值，给自己呢设定一个阶段。

0: 惯性的奖励，哎，我完成了某一部分的工作之后呢，我就给予一个等价的奖励，然后加满活力的再去出发。
1: 还有就是言行信果，什么意思？及时实现犒劳承诺。就经常会有人说哎，我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之后，我就奖励自己怎么怎么样，一诺千金。既然说了的话啊，就最好是做到。因为如果说你经常在生活当中失信于自己，那实际上它是在无形之中消耗和摧毁我们的行动力。就当你某一个任务顺利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的时候，我们应当遵从自己的内心，给予自身应得的奖励，不拖不欠，及时兑现。
0: 哇，如果你连自己都失信的话，那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是吧？
1: 所以大家其实无论属于哪种人格，都要学会好好的去爱自己，不负好时光，因为生活它真的是无比美好啊。
0: 哎，你说到这个奖励机制了，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为了激励自己呢，完成比如说减肥啊、运动啊、工作上的一些这个小的目标，都会给自己呢制定一个奖励机制。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他比如说我要瘦到多少多少斤，然后我就奖励自己吃一顿大餐。那么今年我要赚到多少多少钱，就奖励自己一趟旅行。啊，就像一场长途马拉松当中设置了很多的休息站一样。
1: 小目标，小目标，它其实是把它分裂出来了。
0: 对，有了这些奖励机制啊，就能够让自己距离小目标显得好像没有那么遥远了。
1: 哦哟，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有一个女孩，她应该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奖励机制的手账。是积分制的，然后给自己一个限定的时间。
0: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啊。
1: 对，就是她每天都会有一个任务列表，比如说每天运动30分钟，如果你做到了那就加3分
0: 啊，奖励自己3分。
1: 对，早睡早起，如果你做到了那就奖励1分。每天喝水达到2000毫升加1分。学习强国40个加2分。学习超过3个小时加2分。给爸妈打电话加1分。还有泡脚加1分。
0: 哎，再有呢就是不网购，每周啊，它是按周来算的。如果这一周都不网购加10分。这一周都不喝奶茶加5分。这一周都不和人吵架加20分。
1: 哇哇哇，他这个还设立了就是我不做什么。那另外还有其他类目，比如说每周瘦3斤加10分。下110斤加20分。下100斤加50分。
0: 哇，好瘦。
1: 不挂科加50分。
0: 哎，然后呢他会有一个兑换机制。就比如说我积攒到了100分，那么就可以奖励自己一杯奶茶一顿麻辣烫。那如果我积攒到了200分了，那我就可以去做美甲，吃一顿火锅，给自己添置一套衣服。然后当我达到500分的时候，我就可以买一双鞋，一个包，然后呢我要去我想去的旅行地去一趟。
1: 是的，当他达到1000分这个阶段，他就可以去旅游或者是买一个大号的电子产品。
0: 哎，我觉得这种奖励机制真的是能够从方方面面让我们一个人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啊。
1: 关键是反正我此时此刻站在一个美丽的猪猪女孩的心态呢，我就觉得这种方法是很适合我们的。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跟我讲啊，就说当他年初的时候兴致满满的跟他妈妈提出说，哎呀，今年赚到钱带你出去旅游。哎，他妈的第一反应却是先存着吧，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就搞得他动力全无。
0: 哎，其实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啊会有那种就是没必要买，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这样的一些说辞，对吧？总觉得不花钱找平替也挺好的。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分清楚这个理性消费和配得感低，它其实是两码事儿。
0: 我以前看有一部美剧，里面有一句台词啊，他说想要什么不是先暗示自己不配拥有，而是先问问自己应该怎么实现。
1: 就像有些人尽管有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小到一件好看的衣服，一个名牌的包包，大到一次难得的工作机会，一个理想伴侣，但是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就会潜意识的觉得自己不配拥有
0: 啊，就会心里有这个小九九了。哎呀，他这么好肯定不会喜欢我吧。
1: 啊，这件衣服太贵了，买来都没有场合穿。
0: 啊，这么好的工作机会怎么会平白无故的给到我呢。
1: 哎，你知道吗，咱们在说这几段话的时候，我恰恰心里在想，我就是与这几段话完全相反的。
0: 你是从来不会在心里有这种想法的人，我知道。
1: 如果是看到一个哇格外帅气的 boy， 我就会说
0: 他是我的。
1: 不，这个人可能就比较适合我。
0: 不，我以为你会想哇这个男孩好帅啊，他一定喜欢我吧。
1: 我觉得他也是，他一定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另外如果说一件衣服尤其是礼服非常的好看，前者是你已经礼服很多了，然后你内心当中会想先买下，总会有机会穿的。
0: 没有机会我也要治

0: 到机会。
1: 是的，然后如果有遇到那种好的工作机会，有一些大额的奖励，我就觉得哎，这事儿非我不可
0: 啊，我必须去。我可太懂你了。
1: 是，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可以和我们俩来一同参与到互动聊天当中，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有奖励自己这个习惯，你会如何去做，或者奖励自己这个方法有没有在你身上得到一些好的效果的应验呢？
0: 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赶紧来聊一聊吧，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

0: 有效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就像妈妈们永远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漂亮衣服一样，这配得感很低，就会对所获得的东西啊觉得愧疚不安，总觉得这么好的东西给自己用是不是太浪费了呀。
0: 啊，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不可以不可以把这个想法从脑子里面剔除出去
1: 啊。总是会想说，哎呀，我不配我不配。其实人生是没有设限的，对不对？别老想着你自己配不配，而是觉得你就应该拥有，你越觉得自己值得，那越有好事来找你。
0: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就是你要坚信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么你就应该值得最好的。当然所谓的花钱不是一味的追求高消费，如果说为了奖励自己一定要买奢侈品，然后几个月都在忙着还花呗，那反而是拖累了生活的质量，得不偿失。所以呢，选择一些能够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东西，为真心喜欢而花的钱才是比较有力量的。
1: 是，我记得原来有一位女明星啊，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买买买买买。
0: 嗯，
1: 为自己花钱真的是一件十分提升幸福感的事儿。其实是自己赚到了一笔小目标，哎，买下自己心仪已久的东西那一瞬啊，真的可以开心一整天呢。
0: 哎，我想问你，就你前面提到你那个朋友，他平时是通过买什么样的东西来奖励自己呢？
1: 哦，他经常会添置一些比如说什么绿植啊，然后可爱的小挂件啊，创意的小家居啊，什么小香水啊，还有那个什么收纳盒呀，我觉得都是挺性价比高的一些东西，就是能带来极大的一些情绪价值。
0: 是的，你看工作一天回到家，我都能想象到看到家里摆满了自己喜欢的小东西，总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电量正在回满。
1: 嗯，坐在自己舒适的小窝，看着这些各种小玩意儿，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呀。哎，我想问跳糖，就是你会奖励自己什么呢？
0: 我奖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之前一段时间不是坚持锻炼吗？
1: 啊，对，是曾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勤快，也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所以我每次哼哧哼哧锻炼完之后，我就特别感慨，今天又是超棒的自己，
1: 嗯，
0: 我都这么棒了，那我当然是不是应该奖励自己吃一个石锅拌饭呢？
1: 哦，
0: 吃一个1988豪华套餐呢？
1: 还1988一个人？
0: 他那个名字叫做1988韩餐，
1: 哦，
0: 但是一个人价格也挺贵的。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一个人吃1988呢。
0: 那米饭得30多块钱呢。
1: 哦，什么米饭啊，下回我给你蒸吧，我送你一锅。
0: 我跟你讲，就跟大盆一样这么大。
1: 不要99，只要88，
0: 就比脸要大2倍。
1: 你都吃了啊？
0: 我都吃了。
1: 你都吃了？
0: 我都吃了。因为它不会装满，它只是装一个底子，主要就是要1988那个氛围。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下次我推荐给你，下次我带你去吃啊。
1: 大可不必，你请我吃倒是可以。
0: 很好吃。
1: 你请我。
0: 你请我。
1: 进不了套，你看呢？还有呢，还有呢，你还会怎么奖励自己？
0: 嗯，我可能如果说工作这两天压力有点大，就好比是一下子觉得自己状态不好了，我会立刻停下来。因为很多工作你要知道，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它通常是一个长线的项目，其实并不急于一时。
1: 嗯，
0: 那既然状态不好，不妨哎停下来，关掉电脑，回家我直接睡觉。
1: 嗯，
0: 等状态好的时候，哎，加紧效率，这样的话反倒是事半功倍。
1: 哎，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会奖励自己的人。
0: 非常会，而且一般都不需要花什么钱。
1: 哎，其实我发现就是在刚开始新的健康生活方式开始有一些计划的时候啊，人们特别容易会选择不那么健康的方式来款待一下自己。就像刚才你说到的，健身完了以后吃大餐。
0: 对，用我们健身教练的话来讲说，哎呀，我们健身房啊就需要你这样的会员，吭哧吭哧的猛猛练，吭哧吭哧的猛猛吃。这样的话健身房的生意会一直好下去的。
1: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工作啊健身啊自律啊都很努力了，我好辛苦啊，所以应该得到款待，对不对？
0: 嗯，
1: 或把这些款待呢作为应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大脑呢会反击，试图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对一些人来说呢，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所谓的健康生活，是吧，然后呢那些不那么健康的旧习惯还有选择就会变得很有吸引力了。比如说我好久没有吃炸鸡了，我一直在吃一些健康的食物，那今天我要猛猛的吃一个全家桶。
0: 是的，或者是好久没有吃火锅了，那今天必须安排，我真的已经太久了，一个星期吃一次不过分吧。
1: 嗯，就给人一种什么呢，就是既叛逆又调皮的感觉。
0: 你看，偶尔款待一下自己作为庆祝是可以的，特别是当你达成健康目标旅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候，比如说零食，它可以让你保持动力并且朝着你的目标去努力。那实际上还有很多和食物没有关系的奖励方式， 方式，而且对你的健康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罗列一些创意吧。当你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你可以从当中啊来找找灵感，没准给你的奖励呢也增加一点这个有趣的意思。
0: 哎，比如说可以去尝试做一个新发型哦。我前两天看到我们有一个同事姐姐，她重新剪了超短发，好精干好利落的感觉，完全换了一种状态。而且我相信在她换了新发型之后，应该每天收到的称赞也不少吧。
1: 哎，就会好心情保持一段时间，对吧？
0: 对，还有咱们一个同事，她会通过一段时间就会染一个新发色，来帮助自己去调剂生活状态，
1: 也是挺不错的选择。再有呢，就是女生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特别流行的一些美甲。
0: 哦，现在有很多女孩都会定期来给自己美甲，其实这也是一种调剂生活和舒缓心情的方式。
1: 再有呢，可以尝试穿一些炫色的或者是疯狂的袜子上班。
0: 哎呦，那我有，我可是黑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粉的、撑的，还有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袜子我都有。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运动风的时候还比较好穿搭，但是其他风格的时候它不太容易穿出门。
1: 其实也可以啊，你穿一件黑色礼服，穿一个荧光色的袜子，然后你去主持活动，你看下一次谁来找你。
0: 你说什么大实话呢？下一次心里想，跳跳糖，我再也不能用我的粉丝滤镜去看待你了，你这个荧光色的袜子能不能换掉脱掉？
1: 大家可以，我已经有画面了，穿一件黑色的紧身礼裙，然后下面穿一个荧光粉的袜子。
0: 哎，你记不记得我之前给你看到过，我有一件礼服不灵不灵的，特别好看
1: 啊，
0: 就是金色的、金彩色的，就大家无法想象，就看起来像是霹雳金刚葫芦娃。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不是一直都想穿吗？但是没有机会穿。
1: 你可千万别穿！
0: 我努力的把它推荐给了各种甲方，让甲方争取同意，并且愿意用这件礼服来出场。
1: 结果，
0: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同意过。但即便如此，我也内心非常坚定的觉得它依然是很好看的。
1: 好，总会有机会的哈！
0: 总会有机会，我坚信。
1: 我觉得奖励机制呢，还包括与家人、朋友一起尝试新的活动，你比如说攀岩、皮划艇、跆拳道或者是舞蹈课等等。
0: 哎，我觉得很简单的一种奖励机制，还可以女孩子啊给自己来享受一场烛光泡泡浴。
1: 哦，
0: 你还可以在你远一点的位置，来一点点香薰。
1: 然后呢，最好给自己准备上特别喜欢的那种低度的气泡酒。
0: 哎，还有花瓣，不一定是玫瑰花瓣，你喜欢的都可以。
1: 对，旁边还要一定要摆上一盆猪蹄儿，猪蹄儿，微辣的。
0: 哎呦，这个画面顿时就和我想象的已经不一样了啊。
1: 对，左手啃着猪蹄儿，右手举着高脚杯。
0: 啥意思？你的意思是吃差不多了以后把手放进去涮涮手？你这味道扑面而来啊，我玫瑰花香薰根本抵挡不住啊。
1: 我其实主要想说的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犒劳自己。
0: 哎，这句话才是对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0: 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0052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吕后称制。一，吕氏掌权。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逝于长安的长乐宫，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可刘邦没有想到的是，手握兵权的功臣们虽然消灭了，儿子也安然即位了，可是外戚吕氏却成了刘氏政权的头等大患。汉惠帝的母亲吕后姓吕名质，她是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为人刚强坚毅，政治手段非常的狠辣。他曾和刘邦共生死同患难，在辅佐刘邦夺取天下和建立汉朝之后，诛杀韩信等一批大臣的时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丈夫去世了，儿子登基，吕后总算是可以大权独揽了。他先派人毒杀了曾和惠帝争夺太子之位的赵王如意，然后又把如意的生母，那个曾经被刘邦无限宠爱过的戚夫人，手脚全部砍断，挖去眼睛，熏聋耳朵，灌了哑药，置于厕所之中，呼为人质。惠帝看到他被残害成这个样子，吓得心惊胆战。他得知这位昔日沉鱼落雁的戚夫人被折磨成如此的惨状，甚至当场大哭起来。汉惠帝受了惊吓，得了一场大病，从此就不再愿意看到母亲了，而且派人对吕后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情，我作为太后的儿子再也没有脸治理天下了。惠帝从此以后每天是饮酒作乐，放纵无度，而且不问朝政。他想用这种方法来表示对母亲的反抗。二，吕氏封王。惠帝七年八月，公元前188年，满心愤懑的汉惠帝去世了，吕后就立了张皇后的养子作为皇帝，他被称为少帝。吕后自己临朝称制，这个张皇后就是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这个嫁给自己亲舅舅的皇后自己并没有儿子，吕后就让她抱来后宫的妃子生下的一个孩子说成是自己所生的，而且还把这个孩子的母亲给杀了。等吕后大权在握之后，他立即召集大臣商议立吕家的人作为王。吕后先问左丞相王陵，王陵高声回答说，高帝曾杀白马，和大臣们立下誓约，非刘氏而望，天下共击之。 如果现在

再封吕氏为王，那可就是违背誓约的。吕后听了之后很不高兴，所以他又问右丞相陈平和将侯周勃。陈平、周勃都是智谋百出、精于政治斗争的人物。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高帝平定天下，封刘氏子弟为王。如今太后代行天子之职，封吕氏诸弟作为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吕后听了之后大喜，于是宣布退朝。下了朝堂之后，王陵就揪着陈平和周勃的衣袖责备他们。当初跟高帝歃血为盟的时候，你们难道不在吗？如今高帝去世了，太后是临朝执政的女主，却要封吕氏子弟为王，你们竟然纵容他的私欲，缝合他的心愿，违背了高帝立下的誓约呀！你们将来还有什么脸面见高帝于皇权之下呢？陈平、周勃则笑着说：“如今在朝廷之上，如果当面反驳，据理力争，我们真的比不上你。不过，要能保全大汉天下，安定刘氏后代，我看您又比不上我们俩呀。”王陵听了这话，仔细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就没有再争辩了。不久之后，吕后让绊脚石王陵回家养老，以亲信沈亦基作为左丞相，由他来控制朝政。之后，吕后先选择刘家功勋卓著以及有影响的人物作为王侯，用来缓和刘氏家族对吕氏的反对情绪，然后就大封吕氏家族，吕台、吕产、吕禄、吕通等六个人列为王侯。同时，吕后还陆续害死了刘氏诸王中的赵王刘友、燕陵王刘建，所以刘氏和吕氏从此结下了深仇大恨。三，毒杀少帝。经过吕后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吕氏的势力已经是盘根错节了，从中央延伸到地方，牢牢控制国家的命脉。在地方上，吕家男子占据了各级官吏的位置，吕氏的子女通过联姻也监视并控制着他们的丈夫。在中央，全国最重要的两支军队，南军、北军，也都被吕家所掌控了。此时的汉少帝也开始慢慢懂事，他偶然听起人们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妃子所生，而且童言无忌的少帝逢人便说：“皇后怎么能够杀死我的母亲，却把我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呢？等我长大以后，他怎么对待我的母亲，我就怎么对待他。”吕后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害怕少帝将来会报复，就把他囚禁在了永相宫中，声称皇帝得了重病，不让左右大臣见到他。而且吕后还以小皇帝神志昏乱，不能治理天下为名义，要册立新君。群臣哪敢有异议呀，都是叩头听命。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吕后派人杀死了少帝，另立长山王刘义为少帝，
将他改名

为刘弘。杀死少帝之后，吕后觉得靠得住的还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就把侄子吕产封为梁王，把原来的梁王刘辉改封为赵王。在当时，无论是人口、土地还是财富，梁国都远远好过一片凋零的赵国。梁王刘辉对吕后这种霸道的做法十分不满，但是他又不敢反抗，只好含着眼泪把家搬到了赵国。吕后为了缓和矛盾，把吕产的女儿嫁给刘辉做赵王妃。没想到这个新任的赵王妃很有吕后的风采，不但带着一帮家奴把刘辉欺负得很惨，而且还任意虐杀刘辉的姬妾。老实巴交的刘辉一看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就写了几首诗歌谱成曲之后让乐工试唱。不知道是歌词写得太惨呢，还是乐工唱得太悲哀了，听着听着，被老婆逼急了的刘辉居然当场拔剑自杀了。吕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生气，她觉得刘辉因为女人自杀太没出息了吧，所以就剥夺了刘辉子孙的王爵。四，吕后病死。高后八年三月，公元前180年，吕后到长安城外举行祭天仪式，祈求国泰民安，吕氏永享富贵。吕后从祭坛回宫的路上，不知道是疲劳过度还是视力衰退，朦胧之中好像是看到一条黑狗撞到了自己的腋下，转眼之间就不见了。遇到这种超自然的问题，强悍的吕后也只好找人占卜，看看凶吉祸福如何。可能是卦师也对吕后不满，他说这是赵王如意的鬼魂在作祟。经过这场惊吓，吕后就得了重病。七月中旬，吕后的病情越来越重。为了保住吕氏家族的荣华富贵，病中的吕后还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控北军，吕产掌控南军。吕后在病床上喘息着告诉二吕说，我死了之后，皇帝还小，你们一定要带着兵马守卫皇宫，不要为我送葬，以免大臣们作乱。说完话没多久，吕后就病死在宫中了。汉高祖死后，吕后执掌朝政16年，其中临朝称制8年。为了加强吕氏的统治，他不惜残害高祖后代，打击开国功臣，酿下了诸吕之乱，几乎断送刘氏的天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吕后在社会经济方面仍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与民休养生息，鼓励耕织，因此在这段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生产也得到了恢复。吕后在世的时候，没有人敢和他抗衡，也没有人有能力与之抗衡。但是他一死，周勃、陈平等人就起兵诛杀诸吕，吕氏家族被彻底灭族。这
恐怕是吕后生前所始料不及的。第六节，文景之治。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41年，汉朝立国之初就确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十数年的发展，汉朝建立的初期凋敝的经济在吕后执政期间逐渐恢复起来。到汉文帝汉景帝在位的时候，西汉朝廷又推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的政策，整个社会经济开始走向繁荣，百姓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一、经济恢复。秦朝15年残暴的统治和秦末战争的巨大破坏，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瘫痪。汉朝立国之初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全国人口死亡大半，农民大量逃亡乡里成为流民或者奴婢，土地多数荒芜，粮食供应短缺，每担粮食要卖到4-5千钱，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社会财富极其缺乏，就连天子出行的马车都配不起4匹颜色一样的马。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初就定下了15税1的轻税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刘邦死后，吕后执政，虽然高层斗争很激烈，但是普通的百姓却并没有受到影响。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之下，天下安然无事，社会经济继续恢复。到了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的时候，整个社会经济已经基本从秦末的战乱之中恢复过来了。这一切为文景时代的经济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帝是汉高祖的庶子，因为他不受到父亲的宠爱，就被安排到了北方偏远的代地，在那里作为一个王。汉高祖死后，吕后不断地找借口诛杀刘氏诸侯王，以便把刘氏诸侯王的封国封给吕氏的亲属。而代国因为偏远荒凉，所以就没有受到吕氏的觊觎，因此汉文帝也得以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和封地。吕后死后，大臣陈平、周勃起兵诛灭吕氏，他废掉了吕氏所立的少帝，迎立文帝即位。在偏远荒凉的代国当了16年的国王，文帝才得以返回长安。他深知皇位得来不易，因此即位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厉行仁政，不敢有丝毫懈怠。从公元前179年3月开始，汉文帝连续下诏督促地方的官员劝课农桑，告诫他们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公元前168年春耕的时节，文帝又亲自到京城的吉田上举行耕田仪式，向天下人表示发展农业的决心。在朝廷的大力鼓励之下，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粮价大大降低，最低的时候一担只需要10余钱。
这仅仅是西汉开国时候的几百分之一。粮食生

0: 生产的发展也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大大增加。在公家仓库所堆积的粮食逐渐存满了。于是汉文帝在公元前168年下诏，减免全国田赋的一半。第二年更是进一步免去了全部的田赋。汉文帝一生非常节俭，他在位的23年期间，全国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唯一不变的是，文帝的享受品，无论是宫室、院囿、车马、服御等等，都没有丝毫的增加。文帝有一次计划要修建一个露台，他找工匠来计算开销，只需要100两黄金。但是汉文帝认为，这已经是十户中等人家全部的家产了，结果还是没有舍得修建。汉文帝对锦衣华服也是避而远之的，他平日里只穿着一件黑色粗布的衣服而已。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身穿的长裙，裙居短的都拖不到地上，这在以长裙为美的汉代是极为不易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邱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文景之治。三，盛世景象。文帝去世之后，景帝继位。汉景帝的自律远不如文帝，他大造苑囿，多养旧马，宫殿、列冠、车马等等也大量的增修起来。不过景帝对待百姓还是坚持文帝时期的轻徭薄赋的方针，不失为守成之重。景帝将15税1的农田税率进一步减小到了30税1，从此这一税率成为汉代的定制，农民的负担比秦代明显减轻了。除此之外，汉景帝还多次下诏，要求官吏们不得购买黄金、珠玉等奢侈品，违者以盗窃论罪。至于贪污渎职的大小官吏，一律严加治罪。在边患问题上，景帝在位的时候，匈奴的威胁有所减缓。汉景帝连续3次与匈奴和亲通好，匈奴虽然也多次入侵雁门关，但是双方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作战，这使得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被战乱影响。景帝乾元3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等诸侯王发动了7国之乱。尽管汉景帝采纳了大臣袁盎的建议，处死了提议削藩的晁错，但是叛军仍然不肯罢休，继续进攻。无奈之下，汉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兵平叛，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叛军消灭了，整个国家的政局趋向稳定，出现了一片升平的景象。当时社会安定，老百姓人人丰足，地方粮仓里的粮食都堆得满满的，少府仓库还有许多的布帛等货物，京城聚集的钱币有千千万万，由于长期搁置得不到动用，以致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太仓中的粮食也是无法计数，大屯小屯如冰镇相连，有的路积在外，以致腐烂不能食用。从前公卿都未必能拥有的马匹，现在也已经走入到了普通市民的家庭之中了。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以致那些骑年轻母马的人都被人看不起，不允许参加高级的聚会。当时的汉朝以道家思想治国，刑罚极轻，百姓们也都知道自爱。

崇尚形意，整个社会出现了无为而治的景象。但是，经济上放任自流的政策也使得农村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欺压百姓，称霸一方，地方官员对他们很难节制。而这一切都在文景时代的盛世景象中埋下了变数。但总的来说，汉景帝在西汉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更是为儿子汉武帝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时期的过渡。第七节，汉武帝的大一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文景之治的盛世光环并不能掩盖潜在的社会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兼并之风渐起，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弊病仍然威胁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匈奴对汉王朝的侵扰也愈来愈烈，其势不可遏制，而百家学说纷呈，思想得不到统一的状态也依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种种都摆在了汉武帝的面前。汉武帝凭借文景时期聚集的巨大物质财富，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开拓疆土，极大地推动了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基本实现。一、中央集权的加强。景帝平定了齐国之乱，他虽然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但是有的王国仍然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他们对中央政权构成着非常大的威胁。汉武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就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实行了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他的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建立侯国，并且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侯国的名号。按照定制，侯国是由郡管理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王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再也没有力量能够与中央政府相抗衡了。而为了加强皇权，打击豪强，汉武帝任用一批以张汤、杜周为代表的执法官吏，借他们的手来达到推恩政令、安定地方的目的。而这些人善于揣摩武帝的心意，他们舞文弄法，对皇帝要释放的人就法外开恩为其开脱，而对皇帝要严厉惩罚的人则严刑逼供，陷之死地。但是酷吏政治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在盗铸钱的问题上，或有奉行法律严厉打击盗铸行为之力，在打击强宗豪族方面，期间或有不畏强暴、秉公执法之人，但是
酷吏之弊在于刑法过重，而且非常的血腥残酷。许多酷吏身闻周纳，陷人于死地，甚至广为罗织株连达数千家之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了有效控制地方，

睛照影。平邑，扶风。三河指的是河南、河内以及河东。这十三个监察区被称为州或者部。每个州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的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刺史至600石，位在大县的县令之下，但是他们出巡的时候却代表朝廷，所以职权很重。所到之处，郡国首相以及诸侯王无不侧目。此外，在人才选拔的制度上，汉武帝完成由高门政治向选贤政治的转变。武帝通过一系列的诏令和措施，革除了靠资历出身而取官的陋习，建立以察举制为核心，以征辟制等为多种途径为辅的选官制度。武帝即位之后，下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荐贤良，方正直，严极谏之事。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又下诏测试贤良，并明确规定郡国需察举的人数，而后又规定郡守不荐举者要论罪免官。对被荐举人的考试方法有对策、设策两种。对策命题，设策抽题。考试的内容，儒生学者考经学，官吏考章奏。根据考试成绩，优者录用，酌情任用。察举的科目很多，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等等。二，四面出击。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恩威波于异域，解除了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并且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处理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因地制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汉朝初年，匈奴铁骑屡侵中原，掳掠不已，延续了十多年之久。到了武帝登基之后，他出兵抗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将领卫青采用了远程奔袭的战术，发动河南之役，收复了秦朝末年陷入匈奴的河南地区，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元朔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将领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的战术，发动了河西之役，一举荡平河西地区的匈奴各部，夺回河西走廊，并且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个郡。匈奴的实力大大受损了，而汉朝与西域的通道也由此打开。元首是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少数民族，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同属，存在有杨越、勾吴、闽越、东欧、南越等之。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欧，于是汉朝派军援助，闽越仓皇撤退，

东欧人害怕芈月再次进攻，于是请求内迁。汉朝迁东欧40000余人于江淮流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芈月王又滋生事端，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汉军未到之前，芈月的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的国相吕嘉弑掉了他们的国王以及太后，另立新君。汉军五路齐发，以武力平定了南越。元鼎六年，东越地区又发生了叛乱。汉朝在平叛之后，武帝迁徙其众于江淮之间，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从此就控制了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汉武帝以齐地以及今天的海南岛分别设立了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张耳、朱崖等九郡。南越国是约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它的国都位于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省广州市。在公元前112年的时候，南越国的第四代君主赵兴，因为向西汉请求内属，就被丞相吕嘉杀死。一年之后，汉武帝出兵100000消灭南越国。南越国存在共93年，历经5代君主。秦汉时期，居住在蜀郡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在史书之中被称为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等族群。建元六年，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在此地设立建维郡。后来又派遣司马相如招抚琼、左等地。张骞在西亚的大夏的时候，见到了琼竹杖和蜀部，原来巴蜀地区有通往渊犊的道路，渊犊就是今天的印度。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于元寿元年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从巴蜀出发，试图由此实现通往西域的交通。可是因为汉朝使者多次被夷人截杀，汉武帝就派兵遣将出击西南夷。他在这个地区相继设置了沈黎、汶山、武都等郡。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在汉军重压之下归附汉朝。汉朝设益州郡，并且向滇王赐予滇王之印，令其统领当地的事务。三，独尊儒术。在文化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力求以思想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汉初以来的学术思想继承战国末期诸家综合和总结的趋势向前发展着。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孔孟儒学作为主导思想，并且兼采各家思想之长，融汇先秦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

0: 州法家的集权思想，以及阴阳家的五德始终之说，重新来解释儒家经典。这使得儒学适应当时社会的急切需要。武帝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立儒学在诸子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武帝贬斥老黄、刑名等百家之学，启用文学儒术之士。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文学的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治世策略。他直言不讳，揭露时弊，指出秦朝的流毒至今犹存。汉朝自建立迄今，之所以未能善治，就是因为应当更化而不更化。他提出更化主张的时候，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推行文化体制的改革。其文化体制的改革核心，就是要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这种观点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于是就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治原则，从而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体制转变。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自己长大。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金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梦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2: 电影人和影迷的心中会永远记得1994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外影坛诞生了很多部经典影片，这一年也被称为影史的奇迹年。有些时候呢，非常珍贵的艺术精品就是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一个井喷式的出现，我们也很难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些时候一个普通的年份也因此具备了经典的分量。那么对于全世界的影迷来说，1994年就是这样的一年。那么在上一周呢，我们回顾了这一年出品的很多外国经典影片，那么这一周呢，我们一起来回顾香港的经典影片。今天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新不了情》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香港经典影片《新不了情》。作为导演尔冬升来说，他对于电影的执着就是因为他对于电影的热爱。1993年他拍摄了《新不了情》，因为题材冷门小众，很多人呢都不愿意给他投资，尔冬升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积蓄进行拍摄。1994年影片上映，创造了当年的票房新高， 在第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之中，囊括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等六个大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爱情电影经典，还有一代人心中永恒的记忆。这部影片在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当中的好成绩，可以说也标志着香港电影的一种回归情节。那么长期以来呢，占据香港市场的不外乎就是警匪片、武侠片、搞笑片。那么片商围绕娱乐性和商业性不断的做文章，哗众取宠、矫揉造作的作品呢也是逐渐增多。那么观众对此呢不是厌倦就是已经麻木了。那么新不了情呢，它的情节并不是很新奇的言情片，与很多艳俗之中绽开了一朵清新的花。可以说呢，由新不了情作为发端，也带来了一股文艺影片复归的浪潮。袁咏仪在影片之中将一位身患绝症的少女演绎得乐观自然、纯情感人，给人耳目一新。尔冬升呢，独得导演、编剧双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那么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阿杰是一个怀才不遇的音乐人，在彷徨潦倒的日子里离开了当红歌星女友 Tracy， 独自搬往一个破旧的单位居住，每一天都是郁郁不得志。他经常在阁楼上吹萨克斯风作曲，结果受到邻居女孩、性格开朗的庙街艺人女儿阿敏的注意。那么这一天呢，阿杰突然听到阿敏在哼唱他写的旋律，就叫住了他。
3: 哎，你叫我啊？
7: 你怎么会哼我的歌啊？
3: 哎，这歌真是你做的？怎么没有尾巴呢？
7: 我还没写完，你怎么会的？
3: 哼，你每天晚上都那么吵，这附近的人啊，全都会哼了。
7: 我吵到你们了吗？
3: 我是无所谓啦，可是我们家的人嫌烦。
7: 那你们还不是一大早唱戏、敲锣打鼓的？
3: 什么一大早啊，十一点多才开锣哎！哼，你一定很晚才睡。
7: 我早上不是我白天睡觉，晚上上班。
3: 你讲话怎么坑坑巴巴的？我看啊，你该喝点彭大海才行。哎，我这样跟你讲话好累，好不划算啊。这样吧，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打电话跟你聊天。
7: 哦，我要去上班了。
3: 这么晚才上班啊？你是不是偷车的？
7: 不是，我在酒吧弹电子琴。
3: 电子琴你也会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种上空酒吧？
7: 哦，不是，是普通酒吧。
3: 有没有东西吃啊？
7: 有。
3: 嗯，算了啦，我跟你还不太熟，下次再说啦。
7: 啊？
3: 好啦好啦，看你样子长得那么凶，也不像是个坏人，楼下见了。
2: 阿杰走下楼，正好看到阿敏和戏班主唱。阿敏妈妈的师妹阿玲在吃路边摊。
8: 嗯，很好吃。阿敏，付钱。
3: 又我付。
8: 哎呀，我没带零钱嘛。哎，老板，哎，不好意思啊，
3: 你每次都这样。哎。哇，你看起来不像我这么高哎，怎么称呼啊？
7: 你叫阿杰好了。
3: 我叫阿敏，他叫阿玲，大家都这么叫我们。其实我看过你，你每次都一个人坐在小公园。
7: 哦，你就是每天喂狗那个。
3: 是啊。
8: 哎，你非洲华侨啊？
7: 嗯，
8: 怎么这么黑呀？
3: 客气一点啊，
8: 本来就是嘛。
3: 东南西北怎么走啊？
7: 那这么晚了，你们怕不怕？
3: 才不怕呢，我们也算半个行家，又是邻居。你要是走音了，我们不会笑你的。嗯，
7: 走吧。
2: 其实呢，阿敏自小患上绝症骨癌，可是天性活泼乐观的她，对于生活充满了执着，为人乐观。阿杰带着阿敏回翠西那里拿他的旧物，让阿敏知道了他的过往。阿敏让阿杰看他和舅舅、妈妈等人的排练，阿杰也认识了阿敏的家人。在阿敏的影响下，阿杰逐渐

0: 回了失去的信心。这一天一大早，阿敏来到阿杰露台楼下，胡乱拉起了二胡，叫阿杰起床。
1: 哎，起床啊，十点多了。
2: 你妈呢？
1: 你找她？
2: 不是，昨天晚上我错把她当成你了。
1: 那也没关系啊。
2: 我觉得你妈好像看到我就不太喜欢我的样子。
1: 我想不会吧，我去问问他。
2: 哎，不要啊。哎，
1: 你看看你吓成这个样子，你以为我发神经病啊？我妈她一大早就出去了。你别理她，她就跟你一样，成天绷个脸像个拔蜡似的。你昨晚找我干嘛？
2: 再次掉下去了，全都坏了。
1: 啊，是吗？哇，我唱的再烂，你也不要把它扔下来嘛，留点面子给我行不行啊？
2: 我不是故意，真的是不小心掉下去的。
1: 好吧，再拿一卷给你。
0: 阿敏去拿录音带，阿杰返回屋里，突然门铃响了。阿杰打开门，没想到门口站的却是翠西。
3: 你不请我进去坐啊？
0: 翠西环顾四周，阿杰的住处真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3: 这种地方你也住得下？
2: 房租便宜。
3: 怎么不搬回你大哥家去住呢？
2: 不方便，我大嫂在。
3: 啊，是啊，我都忘了你跟你大嫂合不来啊。不过你跟我好像也合不来嘛。我听阿达说你连演唱会都推掉了，是不是啊？犯不着跟钱怄气嘛。
2: 你不要整天跟我谈钱好不好？
3: 什么整天跟你谈钱呢？认识你这么久，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钱呢？你不要老是这么阴阳怪气的，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跟你有仇。你到底打算怎么样？一辈子就窝在这儿？搬回去住吧，是不是要我求你啊？
1: 阿杰啊，我看这卷袋子应该不会不好意思啊，我等一下再来。
0: 看到阿敏，翠西有些醋意。
1: 哎，我帮你们关门啊，这里进出的人很多。
3: 他谁啊？
2: 才认识没多久，我觉得他人蛮好。
3: 才认识就知道他好？
2: 嗯。
1: 进。
0: 翠西生气了，摔门扬长而去。从此以后，阿杰反而如释重负，他和阿敏渐渐地热络起来。阿敏去录翻版歌，阿杰去参观。阿敏家的戏班要演出，阿杰也到场助威。可是当他看到观众点歌时很不礼貌地把钱扔到地上，阿敏仍然乐呵呵地捡起来时，心里很是不解。
2: 他们怎么把钱丢在地上？
1: 哦，那个叫做响场，不光是花旦威风，客人可就更威风了。
2: 有时候我真服了你们，有胆子在街上卖唱。你不怕？
1: 有什么好怕的？就算在歌厅人还不是很多。
2: 那不一样吗？
1: 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只不过人家吃鱼翅，我们吃粉丝。
2: 你这么会唱歌，怎么不参加歌唱比赛？
1: 不行啦，我只会模仿而已啊。
2: 可是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当歌星也要看长相，你长得又不丑。
1: 真的？可惜我不够漂亮。
2: 不会啊。
1: 哎，你怎么越来越会说话啊？是不是真喝了什么老姜炖乌鸦？
2: 我可是认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埋没自己。难道你想就这么一辈子在这唱歌？
1: 你觉得我像个要饭的吗？
2: 哎，你可别误会啊，我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
1: 无所谓啦，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嘛。来啊，你看看那些老伯，他们平常有什么娱乐呢？就是喜欢听听歌嘛。有钱呢就点唱，没钱我们也不会勉强他们。要是碰上台风来了没开啊，他们还不知道有多失望呢。还有啊，至少他们不会在这里划拳。
2: 也对了，可是如果有机会就该试一下，可能会很有发展。
1: 其实我也想过啊，不过我妈会不高兴。
2: 为什么？
1: 我要帮忙啊，请个花旦回来要花很多钱。要是能在有生之年大红大紫，风光一下也不错啊。改天我找个机会跟我妈说。聊聊你吧。好，不说不说，看你绷个脸，看表演吧。
0: 一来二去，阿杰和阿敏二人情愫渐生，他们相处之下都觉得从对方身上找到了爱情的感觉，而阿敏的乐观坚强更给阿杰很多的启示。

0: 这一天，阿杰和阿敏家的戏班到乡村去演大戏，看到阿玲身手了得，不禁向阿敏感慨万千。
1: 阿玲的身手真的不错啊。
2: 是啊，一群小混混来啊，他三两下就清洁溜溜。你知不知道上次隔壁唱花店来拉走他的客人，两个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阿玲啪啪啪啪打了他假把都飞出去了，隔壁的老包高兴的拍手叫好呢。你不相信啊？你以为我骗你啊？
1: 没有啊。
2: 哎，有话你就说好不好，我受得了的。
1: 我知道每个人生存的方式都不同，其实你做什么职业都一样，都在出卖自己。
2: 对啊。
1: 可是我觉得阿玲有现在的身手不需要这个样子，如果今天不是看到她唱戏的话，我会觉得她在你们那边唱歌只是
2: 卖风骚。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我告诉你，阿玲她很小就出来学唱戏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挂上头牌，在歌剧院里面正式登台演出。可是歌剧院拆掉了，他说没有关系，还有其他的戏院。其实啊，舅舅已经想尽办法帮他套交情了，不过很可惜，到现在他都没有机会正式登台演出。那个时候他是考虑了很久才肯出来唱的，其实他赚了不少钱，可是气得要命。上次你的烤田螺啊，他硬是吃了你两盘。
1: 他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2: 买一些行头啊，头饰啊，服装啊，拉拉杂杂的要几十万呢。
1: 还要自己买啊？
2: 当然了，你以为拍电视剧有赞助的？改天啊，有机会我一定要说说你那群朋友。阿玲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她说再怎么辛苦赚来都是自己的，哪天他们发了难道会分一份给我啊？想要中六合彩还得肯上街去买才行呢。你别以为我小没见过大风大浪，在这里信口开河，我以前死里逃生你都不知道嘞，小鬼。
1: 你打过越战？
2: 差不多了。
1: 嘴巴说说，说别人当然容易啊。
2: 说的也是，可能我真的遇到问题啊，还不一定能够面对呢。嘿，没关系，有你这个朋友在，一定会指点我的。哎，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1: 才跟我认识没多久就想跟我借钱了？
2: 哈，你家连瓦斯都没有，我哪敢跟你借啊。其实啊，我有个愿望，
1: 想变得有气质一点吗？
2: 我现在很没有气质吗？你又知道啊。我是说啊，我唱了那么多翻版歌，却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哪天要是死了，我真的会死不瞑目啊。嘿，干脆这样，你不要偷懒，赶快把那首曲子做完，然后叫你的朋友帮你填词，我们拿去唱片公司试一试。哎呀，你不要动不动就坐下嘛，老是坐着怎么会有前途呢？你就倒是帮帮我。
1: 好啊，我带你去唱片公司试音。
2: 耶，好棒啊，我们的组合真是帅呆了，我们两个天才合作，一定会掀起狂风暴雨。
0: 在阿敏的鼓励下，阿杰很快就把这首歌录完了。在等待唱片公司录音的时候，阿敏带着阿杰来到医院看望院长。院长也告诉阿杰，阿敏从小就患骨癌，但是一直乐观治疗的经历。阿杰深受感动。从医院出来，阿敏和阿杰来到一座山上。
2: 阿杰，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哎。
1: 有话说，也不用爬到这么高来说嘛。
2: 也许是你的自尊心太强了，你有很多事情都不说给我听，譬如说你事业上有什么困难啊，你跟 Tracy 分手有多伤心啊，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什么。我是好啦，要不然的话我真想跟你交换一下，让你试试我以前的感受，你才会知道我有多倒霉，老天对你已经很公平了。我倒觉得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啊，在我的心目中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1: 你怎么可以这么乐观？
2: 我妈生我就这样啊，也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经验吧。不过我记得舅舅跟我说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幸运可以过理想中的生活，有房子有车子当然好，没有难道要哭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满足目前所拥有的。我们两个以前只是朋友，可是现在不同咯，你还是整天把事情闷在心里，我们两个迟早会因为这样而吵架的。我想 Tracy 也是因为这样跟你分手的吧。
1: 不知道，也许我以前的脾气真的太坏了。 Tracy 对我很好，可是我对他的态度很差。
2: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子，对朋友比对老婆还好，把脾气都发在自家人身上。
1: 你怎么像个老太太？

0: 太婆一样，什么事都知道。
1: 这没有办法啊，我们家全是些老古董啊。嗯。哎，那你以后什么事都要说出来哦。嗯。你是要说给我听，还是说给 Tracy 听？
0: 当然是你啊。
1: 哎，我告诉你一些事，可是你不准笑我哦。
0: 嗯。
1: 我没有坐过飞机。
0: 哦，那又怎么样？
1: 很土嘛，我连缆车都只坐过两次，云霄飞车只有三次。
0: 嗯，
1: 你怎么都不会笑啊？
0: 你说不准我笑的吗？
1: 哼，来，那我坐一次，跟着我坐，知不知道？好，开始，一。
2: 怀的笑声让阿杰完全从事业的低谷中爬了起来，他找到阿敏的母亲说服了他，不仅同意他们继续交往，还同阿敏去录音。可是阿敏体内的病毒再次发作，残酷的死神再次破灭了他们的梦想，更让他失去了以往的坚强意志，变得脾气暴躁，不满一切。在阿杰的安慰之下，阿敏的情绪慢慢好了起来。虽然最后阿敏在阿杰和母亲、街坊邻居的鼓励下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天意已定，阿敏还是慢慢的病入膏肓。这一天，阿杰放出了翠西录制好的歌曲，来到他的病床前。

0: 可惜哦。不过没关系，我知道你会再做一首更好的给我。
1: 一定会的，我有东西送给你。
2: 阿杰亲吻了阿敏，然后从兜里掏出了两枚戒指。
1: 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当我感激别人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但是我真的很谢谢你，你让我改变了好多好多。
0: 你是因为感激我才跟我求婚？
1: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是认真的。
0: 阿杰，我不一定能当别人的太太，我也许不能走路。
1: 我抱你。
0: 我也许不能做家事。
1: 我做。
0: 我也许会死。
1: 不会了，你我都不会那么快死，我们至少活到70岁。如果你担心到了70岁样子会变得又老又丑，那我们减2年，68，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0: 如果我真的，我不许你到小公园坐，也不许你哭，到山上吼一吼就好了。女人喜欢人家哄，既然喜欢就迁就一点，反正又不吃亏。Tracy 还是很爱你的。
1: 阿敏，你不用再为我的将来担心，跟你在一起以后我真的改变了很多，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伤心的就是你不肯嫁给我。我会伤心一辈子。

永恒的遗憾。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新不了情》，因为这部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香港的庙街，主角出身自一个卖唱为生的家庭，因此呢，尔冬升收集了很多关于庙街人生活的资料。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男主角刘青云正是因为《新不了情》才很顺利地从拍电视剧转型到拍电影。当然了，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影片的同名主题歌，这首歌呢是由万芳演唱，鲍比达作曲，黄玉作词，是专门为这部影片创作的，从诞生开始呢就反响极大，成为了情歌的经典，还被不少歌手翻唱过。可以说《新不了情》这首歌唱醉了一代痴男怨女，它几乎是超越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情歌的经典。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万芳演唱的影片同名主题歌《新不了情》，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3: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的主题，咖啡那些事儿。提到咖啡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特别的来宾，图书出版人白兰。欢迎白兰。
1: 那个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兰。
0: 嗯，白兰做了好多的书，然后书里有不同的主题，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也是曾经出版过的一本书哈，也是跟咖啡有关。
1: 对对对，
0: 其实在做节目之前我还跟白兰聊，说他经常啊，比如说出版一本书之前做的工作比较多，首先你得调研一下这个作者，然后呢要看他写的文字，另外也要看他写的文字里面故事的背景，所以顺带手你就成了各个行业的专家。
1: 编辑就像一个那个像裁缝一样。我们把好的作者好的那个内容把它这个以最好的方式给它连接拼配起来，就像拼配咖啡一样。
0: 对，包括很多这个作者的文字，说实话就可能啊，我怀疑有一些作者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觉得哎这样表达很好，但是就是图书出版人和图书编辑做什么呢，就要根据市场和读者的需求重新可能把文字变化一下，然后格式也好，然后内容也好，侧重点也好，都有所变化，这样更加利于大家去阅读。
1: 对对对，每个作者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专长，那么我们就要把他们的专长以最好的方式，最能让读者接受的方式，那个就是
0: 呈现出来，
1: 呈现出来。对，
0: 所以啊，你以后得把这个不同的作者的这个话题都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0: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咖啡这个话题，一呢是白兰曾经出过这样的书，另外白兰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
1: 对，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一直做这个生活方式类的书，那么以这个就是比如说现代饮食啊，还有一些美酒、品酒、咖啡为主，咖啡的这个产品线呢，就是咖啡这个图书这个品类的产品线，在我们这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线，我们经常去挖掘和去寻找特别有意思的咖啡的作者、从业人员，或者是国外的特别有品质的咖啡书，把它引进过来。我最近就是我今天想说的一本，正好是我们最近刚刚出版的，叫《冲啊咖啡狂》。就是从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哈，就是它已经是一个那个癫狂的那个狂人的状态。
0: 就是咖啡狂热爱好者，
1: 哎，对
0: 对
1: 对，
0: 跟你差不多吧。
1: 我还没到那个级别，
0: 还没到狂那个级别。
1: 对，
0: 所以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杯咖啡。你会发现在咖啡店每个人点的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会根据每天的心情不一样，
1: 对对，
0: 或吃了不一样，点不一样的咖啡，而有些人每天就固定喝一样的。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会看到这样的桥段哈，一个新人进入到公司的时候，先要记住老板平常喜欢喝什么咖啡，比如说是全微糖、半糖还是全糖啊，还是什么口味啊，然后每天要固定去买，其实这种桥段常见。
1: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今天就是咱们也不讲那个特别高深的哈，咱们就聊聊这些，就是从最浅显的这个小知识哈，讲一讲咖啡中的趣闻。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现在又出现了很多精品咖啡馆，那么精品咖啡馆和普通的这种品牌连锁店，它里面的咖啡有什么区别？
0: 哎，我们不说太高难度的，但是让大家更加了解它。其实有很多朋友如果没那么喜欢咖啡，或者没有成为喝咖啡没有成为他生活习惯的朋友来讲，觉得咖啡离他距离很远，但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它可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那么遥远。它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像喝茶一样的，成为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有些人认为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各位朋友，欢迎互动一下，说说您喜欢的那杯咖啡是哪杯？这个为什么喜欢这个味道呢？来吧，咱们进入到咖啡的主题啊。首先，我觉得得从这个豆子开始说起。我们有的时候去咖啡店，尤其一些连锁咖啡，咱们就不说名儿了啊，上面总会有一个大牌子，小黑板上特别认真的写着这个当季这个咖啡，咖啡豆子来源于哪儿，甚至一些精品咖啡，他们会把这咖啡豆直接摆在你面前让你看到，所以说咖啡豆的挑选还有产地的不同，味道的不同也是有讲究的。
1: 就是其实咖啡啊，那个咱们从小小的这个咖啡果实来说哈，这个咖啡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咖啡，其实它指的是这个咖啡果实里边的这个籽儿，它这个籽儿是生长在这个咖啡树上的。那其实在这个就是整个世界上哈，它这个其实咖啡的 有一个咖啡带，它这个种植在世界上种植咖啡的地方呢，它这是一个咖啡带，所谓的咖啡带，它其实呢是在亚带或者是亚热带，它只仅止在赤道南北纬25度这个之间的这一个环带，这叫咖啡带。那么这个咖啡带上生，就是这个种植的咖啡，是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使用和这个就是交易的这种咖啡。那么其实这个咖啡呢有点怎么说呢，它很娇气，它不能太热，它也不能那个太冷，所以它是一个就你伺候不好它，它就罢工了，它就
0: 娇气，
1: 对，特别娇气，它就发挥不了它的那个它的这个作用。那么大概呢，全世界呢，就是把这个咖啡豆的分类大概分成三种。一个呢是我们经常常见的，就是阿拉比卡咖啡，还有就是罗布斯塔咖啡，还有一个呢是叫这个利比里卡，这个就是更小众或者更工业化用的咖啡了。那我们一般人我们在这个咖啡馆里一般能喝到的就是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那阿拉比卡呢，它代表的是一种比较品质高的这种咖啡豆，因为它的这种种植这种阿拉比卡咖啡豆的这种咖啡树，它对生长环境和条件，就是生长环境的条件要求很高。所以呢它的这个海拔呢也特别高，那海拔越高它代表它的这个品质也特别高。它还有一定的必须得具备一定的日照啊遮光的条件，所以呢就是一些非常好的豆子就是一般是以阿拉比卡的这个豆子为主。那么另外一种呢是这个罗布斯塔，罗布斯塔咖啡豆呢它的产量它主要是在刚果地区生长，它的产量没有阿拉比卡那么大，阿拉比卡主要占据了就是全世界咖啡产量大概是70%，那罗布斯塔呢大概是20%到30%。它的这个罗布斯塔就是说它特别的皮实，所谓的那个特别皮实，它的这个抗这个环境雨啊或者是气候的这种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特别强。
0: 它这个品种就区别于阿拉比卡了，
1: 对对对对，它等于它的这个品次嘛，它就是次级于阿拉比卡。它适合做什么呢，比如说速溶咖啡，或者是我们在一些特别普通的速食店买的那些咖啡哈，大部分的这种咖啡都是罗布斯塔咖啡。
0: 哦，其实有的时候也就算价格不贵也会买到味道不错的罗布斯塔这样的咖啡。
1: 对，就是现在啊就是比如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量它只是咖啡豆的大的品种。那么其实现在涌现出很多就是小型的精品咖啡馆，那么那些咖啡馆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就是这个时候我要说一个概念哈，就是我们经常现在还会在听的就是单品咖啡和拼配咖啡的两个概念。那么拼配咖啡呢一般的是什么呢，就要求把很多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咖啡豆拼在一起，相对来说呢比较大众化。一般呢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咖啡馆里啊什么的，大部分喝的比较价相对来说呢比较大众化。一般呢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咖啡馆里啊什么的，大部分喝的比较价钱适中的都是拼配咖啡。当然拼配咖啡里边也分等级，比如好的拼配咖啡，优质的哈和一般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单品咖啡，单品咖啡指的就是单一产地。我比如说这个精品咖啡馆现在一般的大部分提供的都是单品咖啡，我就是单一产地，我对产地和环境和那个就是它的种植的这个庄园有很高的要求，那么单一咖啡喝的就是它的这种高品质高口感。
0: 就是比较该怎么说呢，就有一些特别懂咖啡的人他可能会点一些单一咖啡，因为他可能是在味道上是比较挑剔的，他就认地儿，
1: 对，
0: 认豆子，
1: 认庄园。
0: 这个就我们了解到了大致在全世界著名的一些豆子的产地啊，咖啡豆子的产地。哎，我听说云南其实也是一个咖啡豆的一个重要的种植地。
1: 对，云南的咖啡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就是它的日照啊，它的就是土地的环境。现在就是云南的这个单品咖啡的就被世界所认可的这个就是认可度非常高。
0: 小丽咖啡哈。
1: 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牌啊。
0: 不过就你知道吗，在这种 应该说不是来源于我们本土的一种文化当中，但是我们中国也占据了重要的产地。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牌子上说云南小粒咖啡，你会觉得哎呀有点自豪感，你知道吗？
1: 对对对，云南现在不仅仅是咖啡的这个就是精品咖啡，还有茶，还有主要是葡萄酒，它现在那个比如说敖云啊，这个这些品牌都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0: 那说了产地之后呢，下一步就要进入到烘焙和保存了哈。咱们首先要进入到保存的环节。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咖啡豆有的时候种植出来，其实它对于条件和日照和气候条件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保存起来会不会也很娇气？
1: 保存，提到保存，我现在想，比如说我问苗山哈，你现在比如说买一袋那个特别好的豆子哈，你发现没有，就是它的这包装袋外边有一个像空气阀一样的东西，你发现了一个小圆的那个，
0: 就越贵的咖啡越有这样的配置。
1: 然后对对对，它有一个空气阀，那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一般的这种包装袋它是这种复合材料制成的，那么它有一个这个单向的排气阀，这个排气阀它单向，它只排出什么呢？就是排出二氧化碳，就是把这个咖啡和这个包装袋里边的二氧化碳排出去，它是防止外边的空气进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你的这个豆子非常的这个保鲜。在这个比如说你带着这个单向咖啡单向排气阀的这个咖啡包装哈，一般你要不开封的情况下你能保存两年。但是它的这个保存两年就是它的就是通常意义下的这个

0: 保存期限，但是我们一定要建议喝咖啡一定要喝新鲜的，而不是陈的。
1: 嗯，
0: 那有的茶是咱们中国人那个讲究是茶越沉哈，存放的那个越好，但是咖啡不是，正相反，一定要喝新鲜的。然后呢，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咖啡，我们要是开封了，我指的是咖啡豆哈，开封了以后呢，我们一般一定要存在这个阴凉的。

0: 懒得去磨豆子。那磨豆子那个有的要是有这个磨豆机还行哈，那个如果要是手摇的磨豆机，它虽然是很享受那个手摇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它很累，而且它一次也磨不了多少，所以很多人呢就愿意买这个咖啡粉。这个咖啡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咖啡豆磨成粉以后，它就因为它这个表面的体积不就增加了吗？它增加了以后，那它可能就要吸收这个空气中的这种湿气，它就特别容易氧化，
1: 容易潮，是吧？
0: 对，我刚才不是说就是咖啡它是特别娇气嘛，它又不能太冷，又不能太热哈，那么它这个磨成粉以后，它就吸收湿气以后就容易变潮，就是氧化，那么呢，随着这个你再放存放时间的这种增加延长，它这个咖啡粉就很快就劣化，就变成劣质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冲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咖啡蓬不起来，比如我们做手冲的时候哈，因为手冲对那个咖啡豆的那个新鲜程度非常讲究，那它这个咖啡粉就劣质了，就没法喝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就是你研磨完了以后的咖啡粉，它是因为这个就是咖啡内部它不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嘛，那么它的二氧化碳和这个香气它就流失了，它流失了以后再加上你的这个长时间的放置，那你整个这个咖啡粉就没法用了，所以一定要记住，咖啡就要现磨现磨现喝。所以
1: 咖啡粉得买小袋一点，
0: 就是买豆子或者买咖啡粉买小袋，然后买新鲜的，尽量就是两天之内吧左右就把它喝完。
1: 哎，这种情况下的豆子是熟豆子，对吧？烘焙成
0: 对烘焙
1: 完
0: 了以后的豆子，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吧，就是咖啡豆对咖啡豆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湿气与热气，所以呢，就是那个保存的时候不要让它接触这个热空气呀，或者是湿气呀，就大概就这样的。
1: 你知道我们家有一袋特别，就是磨成粉的咖啡豆的粉，然后有一次打开喝完没喝完，过了几天之后，我其实又泡了一杯，发现就酸了。然后呢，当时呢，我妈就说：“哎，这个酸，哎，果然欧洲的人这个喜欢这个酸口的咖啡啊。这个别人是因为是产地，是一个欧洲的一个产地。他哎，这个味道果然很酸。我说你确定这个酸味是正常的酸味，还是不是说它已经坏了？后来就只能就是拿它当空气清新剂了，在家里面，因为它确实有稀释湿气的作用。
0: 对对对，
1: 尤其放在洗手间，比如说你真的是不能喝了的这些咖啡粉。
0: 对对对对对对，咖啡的那个妙处有很多。
1: 刚才我们就说了有保存的问题，最好如果您是咖啡爱好者的话，推荐您用这个咖啡豆，因为毕竟磨开那一瞬间是最新鲜的，当下立刻冲泡味道一定更好，最香浓。当然如果您说家里没有那个家伙事儿，像刚才白兰说的，可以买咖啡粉，但是呢可能对于你喝的速度要更快一点，赶紧消灭掉，所以最好咖啡粉不要买太大包了哈。
0: 对对对，
1: 可能会
0: 一般的现在好的就是精品咖啡哈，一般都是100克左右的，就是这个一袋子是100克左右的豆子，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反正就是一个人的话，一个人到两个人的一个礼拜之内把它一定要把它喝完。
1: 所以说挂耳咖啡相对科学一些，
0: 对，
1: 相当于它给你分成了不同的小包。
0: 对对对 对，而且它非常方便，特别适合办公室的那个人群。
1: 好，我们现在说到了保存的这个环节啊，然后当然爱好者们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提到这些贴士吧，注意保存家里现有的这些豆子。什么东西？
0: 挑选。
1: 哦，现在该挑了，对吧？
0: 对。
1: 哎，这个是个问题。一般咱们去咖啡厅，说实话，除了你可以挑选这个咖啡的成杯出来的种类之前，在那之前，至于选哪个产区的呀？
0: 选豆子，就是、
1: 对，选豆子。咱们这种 C 端一般没什么机会选豆子。当然，有一些特别注重咖啡的一些精品咖啡店，他可能会问你你要哪种咖啡豆，是吧？
0: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咖啡豆吧，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咖啡的产地啊，它这个整个在这个环这个赤道这个咖啡带里边，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产地和不同的小型庄园，那我们不可能就是全都喝到，那可能我们这个呢，比如说什么样的豆子，今天可能你在这一家咖啡馆能喝到什么样的精品咖啡豆，那就要听从这个咖啡馆的咖啡师他的建议，或者是这咖啡馆的这个主理人他告诉你，哎，我最近可能烘了是从哪个庄园的新鲜豆子，那这个呢，你完全要靠这个就是这个咖啡师和这专业或者专业人士的推荐。那么我们一般比如说消费者，我们买豆子，我们怎么能分辨这个咖啡豆的好坏哈？我觉得就是四点吧，

0: 闻、看、压和色，就是这个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这个嗅觉哈，比如说特别新鲜的咖啡豆，我们一闻它是特别浓郁的香气，就是浓香型，那么反之它如果是那个特别淡哈，那肯定它就是那个风味不是特别好的。那么就是还另外的第二点就是看，比如说好的咖啡豆它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完整，个头很丰硕，它这个就是非常完整哈，这个形态。那如果要是残缺的，那肯定它这个就不是很好的豆子哈，就我只是讲就最简单的哈，咱们作为普通消费者。第三呢就是压，你比如说那个新鲜的咖啡豆它是有一种那种鲜脆感，它裂开的时候它就是比如你把咖啡豆掰开，它有一种那个香味会飘出来，这是你在给它压力的时候它会这个就很鲜脆。另外呢就是颜色，颜色呢就是比如说你烘焙度比较深的那个咖啡豆啊，冲泡出来的这个咖啡呢是有苦味的，就它苦味比较浓郁，那么烘焙度这个较浅的咖啡豆它冲泡出来的那个咖啡呢它酸味就高，所以就是你可以从这个颜色，比如说是深色的哈，或者是浅色的有点偏红酒色的这种颜色，可以去判断它是属于什么样的等级的，就是咖啡豆，就是等级的这个咖啡或者它的烘焙程度。那比如说我们还去咖啡馆或者是我们在买咖啡豆的时候，它那个包装上都会显示出不同的烘焙的这个层次，比如说深烘焙、浅烘焙，什么中烘焙。这个就是一种在专业在就是专业的咖啡领域里边烘焙的要求。这个比如说浅烘焙，它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专业上称它哈叫肉桂烘焙，就是说它的外观啊，它的那个烘焙度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它外观呢有点呈这种肉桂色。这个它的这种咖啡的豆子本身的这种就是刚采摘下来的这种臭青味已经没有了，它的香味呢还可以，酸度比较强，所以呢浅烘焙呢的这个豆子烘出来的这个豆子它的味道是偏酸的，
1: 这个也不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口味吧。
0: 美式咖啡一般都用的是浅烘焙的烘焙方式，就是美式偏酸嘛，偏酸。然后呢这个深烘焙一般呢它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极深的烘焙，它一般又称为法式烘焙或者是欧洲就是欧式烘焙，它的这个颜色就呈这种浓茶色，就是这个又偏带黑，就它特别浓重，那么酸味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了，
1: 因为实在是太苦了，
0: 对，苦味比较浓，
1: 苦的都已经把酸味盖住了。
0: 它在法国以及欧洲比较流行，就是比较口味比较重哈。它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咖啡里边的这个脂肪已经渗透到了这个表面，就是咖啡液的这个表面，它有带有独特的香味，所以有很多特别喜欢独特香味的人会选择这个。深烘焙的。然后呢还有呢是一些比如说意式烘焙哈，意式喷烘焙他们那个豆子一般都采用极深烘焙，比如说那个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人他特别喜欢那种更重口味的，他有一种焦糊味，他可能那个就是那个口感更那个更独特，
1: 就是拿养生壶煮咖啡煮透
0: 所以呢它的这个口味有点像就是特别重嘛，它就是比如说那个 espresso 就是这种浓缩
1: 意式超浓缩，
0: 爱都用这个。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啊，可能以前朋友们喝咖啡的同时都没有关注过，今天了解的这些简单的知识以后对您挑选咖啡的时候也会有所帮助，会挑选到您喜欢的那杯咖啡。今天和大家聊聊咖啡，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沪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沪菜哈，很多朋友想到了上海菜，想到了上海本帮菜啊，经常听这个词儿。今天呢要问问肖老师，这个沪菜就是上海本帮菜吗？
1: 可以说啊，沪菜它既包括本帮菜，还包括呢外帮菜。你听着有点绕，什么本帮外帮，
0: 就是这个本帮是相对于外帮而出现的。
1: 对，那么简单的说啊，就是帮是一个菜式啊，或者说是某一个菜的一个在这个菜系下边的一个分支。如果说本帮就是本地的意思，本地菜，咱们如果上海本地菜大家好理解。另外还有呢，上海啊这个从外地引入，但是也经过很多年形成了上海菜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啊，就类如京菜也是有几个组成部分。那么呢现在当地的习惯的称法叫做本帮菜、外帮菜啊，或者说外帮菜不叫外帮菜啊，就是称为只是称本地的常吃的那些菜叫做本帮菜。一提本帮菜大家都可以冒出几个词来，譬如说主持人你说说本帮菜有什么特点。
0: 本帮菜
1: 有几个词儿经常用、
0: 浓油赤酱。
1: 哎，对，
0: 其实我一向不太理解
1: 这个浓油赤酱 实际上我觉得它就是讲出它的菜啊，从外观上看一个是油特别多，汤汁很浓厚，是吧？浓是指的汤汁浓厚，带汁，清炒的少。油也指的油比较大，赤指的它的颜色发红，酱指的它善于用酱和酱油，
0: 口味还是比较重的。
1: 哎，选料的特点，另外口味呢也偏点重。
0: 其实我不理解，不是因为这个词儿浓油赤酱我不理解，只是觉得沪菜、上海菜哈，它的特点，我觉得它和江浙地区离得比较近，它应该清淡一点。为什么它的这个本帮菜是浓油赤酱的呢？
1: 是，你看啊，如果不同的菜，它有这个上海呢，它分为不同的做法。咱举例子说，一个虾仁，如果你要是一个本帮的虾仁，他要给你就是咱们所谓的浓油赤酱，是吧？如果你要是说就是做一个清炒虾仁，他出来也非常清爽。为什么呢？我跟上海厨师啊也探讨过，他们就是说啊，上海呢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大概在是吧200年前、100多年前啊，逐渐有大量的各地的移民。首先这些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下层干力气活的移民，这些很多都从这个江苏南部啊，或者说是甚至安徽来。那么上海人把它称为叫冈本宁，江北人。冈本宁带略有带点贬义啊，这个就是不是你上海本地人。另外有钱的从哪来？从宁波、从广东，他们大部分都是做金融啊，或者做一些实业呀、是吧？你比如说过去著名的这个纺织大王，是吧？那他们就是宁波那边来的人，是吧？一些金融的、开银行的或者开大饭店的啊，那些都是广东人。这些人啊，都分别带来了他们家乡菜。咱们说了，冈本宁带来的什么呀？就是浓油赤酱。
0: 就江北人带来的是浓油赤酱的这个菜品的特点，
1: 符合他们的习惯啊和他们那个经济状况。那么宁波人和这个广东人带来的啊，就是一些清爽清淡的那种。但是咱们讲啊，有钱人跟普通大众比，还是大众占得多，是吧？
0: 对，要不能叫大众嘛。
1: 对，所以呢，他们就形成了这个菜系的主流，就是本帮菜，
0: 或者是消费群体。
1: 对，因此呢，这个延续下来啊，这一两百年延续下来，有很多过去如果倒老根儿啊，可能是江北那个地区的啊，比如说安徽啊，或者是苏南那些地区。但是一旦到了上海之后呢，哎，它和上海这个条件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新的上海菜，本帮菜。
0: 这是我们说哈，上海本帮菜解释了它的这个含义哈，还说到了沪菜的这个构成。其实，
1: 是，你看它本帮菜啊，相对应的，他们不叫外帮菜，他们也有的人叫海派菜。海派菜呢，你可以想象它不是它本地的，是外边流传过来的，是吧？甭管它本帮菜也好，是吧？是这个其他海派菜、外帮菜也好，它目前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菜系。 啊，上海在这方面呢，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是吧？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啊，根据他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宣布啊，上海菜目前上海菜系有多少个菜呢？有448个菜。
0: 嗯，
1: 你看精确的个位数啊，包括384个这个菜啊，传统菜133个，创新菜143个，改良菜86个，中西合璧的菜22个，另外还有64道点心。
0: 哦，
1: 啊，384加64，那么就448，这些菜共同组成啊，你甭管你是本帮菜啊，海派外帮菜，那么都目前就叫做上海菜，
0: 嗯，
1: 简称就叫做沪菜。
0: 沪菜哈，
1: 哎，
0: 嗯，
1: 菜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那么就是从目前来看是吧，无论说是这个浓油赤酱也好，你是清爽也好，是吧？它啊有共同特点，就是选料比较精细，并且量不是很大。
0: 菜码小，
1: 哎，对，适合上海人的这个胃口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加工上也比较细致，另外它更强调一些营养，比如荤素的搭配啊，
0: 嗯，
1: 这些。所谓的浓油赤酱啊，目前除非你真想吃那些老上海，你在上海一般的菜馆啊，你还吃不着那些传统的菜了。
0: 嗯，
1: 你看那个去年我到上海的时候。啊，还是上海相关部门他们那个找了半天，哎呀，才找了几家，这个是真正上海的这个，
0: 就本帮菜，浓油赤酱这个系列的哈。
1: 对，那么咱说上海菜有什么特点呢？一般的来说啊，它是以鱼啊、肉啊和禽类各种蔬菜为主要原料。第二呢，加工方法呢，就以清蒸啊、生煸呐、啊、红烧啊、油焖呐、啊，这些方法为主，是吧？第三个呢，口味上呢，它大部分都是鲜香口的、清淡的，还有加糟。

0: 糟香的、甜糯的，还有一些微辣等原料。它没有说像川菜啊，或者湖南菜、湘菜啊，或者贵州菜一下重庆辣辣火锅，您抹舌头伸出来都缩不回去，没有那种菜。
1: 它只是微辣，是吧？
0: 微辣，点到而止、那么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它的菜呢偏点甜，是吧？沾点淮扬菜那个特点。另外呢，目前呢这些年，他们借鉴了一些粤菜和淮扬菜的做法，本帮菜呢逐渐的也做得更清淡，更清爽一些，从颜色呀、卖相呀、口感啊，更往这方面去发展啊。过渡到叫什么？由浓油赤酱过渡到叫清爽适口，但是在加工精细方面是更加精细了。同时呢，这个原料啊也有一个高档化的一个趋势，这些是吧？这个就是咱们说了，构成了这个沪菜一些基本的一些特点。
1: 哦，那我们之前在说到粤菜的时候哈，它整个这个服务可以说影响了北方的很多餐馆。
0: 是
1: 啊、那在沪菜馆中我们去吃饭的话哈，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矩啊？
0: 要说也有，一个是呢，上海如果你咱们去一个中档以上的餐馆啊，就铺桌布的这种餐馆，那么一般的来说，它服务还是比较规范的。坐那儿呢，他一般来说给你上个茶，另外给你什么，还有一个特点，他一个小碟儿，这是干嘛用的？防醋的。
1: 哦，
0: 哎，你看上海，他往往不论吃肉、吃鱼，甚至吃素菜，他要蘸一点的醋。
1: 嗯，
0: 讲究的还是镇江香醋。
1: 哦，
0: 我在那儿呢，我就看人家，我也跟着学。
1: 嗯，
0: 人家来我也来，哎，吃这个大汤黄鱼，哎，本身那汤味很鲜，鱼味也不错，但是哎，如果你再蘸点这香醋一吃啊。嘿，螃蟹味儿更好、
1: 说到这个小碟儿哈，前两天我和朋友出去吃饭，他就问我，哎，他说为什么粤菜馆里管这叫骨碟儿啊？什么意思？是放那个吃土的骨头的那个意思吗？
0: 是，但是这个他说的还依然不是很准确。
1: 嗯，
0: 骨碟儿比这个要大，这个在粤菜馆里叫豉油碟儿。
1: 豉油碟儿，
0: 豉就是豆豉那豉，
1: 嗯，
0: 酱油在当地叫豉油，它是过去传统的那湖南那种发酵方法，先做成豆豉，然后豆豉这个再提取其中的它那个汁儿，就形成叫酱油。
1: 就是这个豉油碟儿哈，大概有多大？
0: 豉油碟儿就是大概说，一个小杯子盖那么大，按公分说大概是5-6公分左右，
1: 直径是吧？
0: 对，如果是骨碟儿，至少要8-10公分。
1: 哦，
0: 它要大一些，
1: 8-10公分。
0: 对对，还有一个，
1: 这骨碟干嘛的？
0: 这骨碟就是咱们说的，放着一些，比如说吃的这个皮啊、摘的刺啊啊，或者说是你不喜欢吃的那些东西。
1: 哦，
0: 除了这个，咱们再说说，比这再大吧，叫什么？叫吃碟。
1: 嗯，
0: 啊，吃碟呢，比吃碟再大什么？叫垫盘儿。
1: 嗯，吃碟是干嘛的？
0: 吃碟就是你把东西菜加起来，你搁哪儿啊？
1: 啊，
0: 是吧？你搁这吃碟里头。
1: 嗯，
0: 吃碟要再大一点，刚才说那8-10公分是吧？这一个12-15公分
1: 哦，
0: 这是吃碟，你把那个菜或者别人给你加了菜放哪儿啊？哎，放这吃碟里。
1: 嗯，
0: 但是这吃碟不是直接搁你面前，你面前还有一个大的，啊，15-20公分这么一个大的，这叫什么碟啊？叫垫盘，就不叫碟了，因为比较大了。
1: 这垫盘是干嘛的？
0: 这垫盘干嘛？您所有东西都搁这上头，您吃底儿也搁这上头。
1: 哦，
0: 啊，要不然的话，您离着挺老远，你怎么吃啊？是吧？另外呢，就是10几公分小碟儿搁你面前吧，显得小气。
1: 嗯，
0: 如果有一个是垫盘放在上头，啊，就好像咱们过去说个宴席，单不愣往那一跪，显着是吧？身份地位比较低，给你铺一个草席子，铺一个垫子，你再上你就有了身份，
1: 仪式感马上来了。
0: 对，那么咱这是不同的用法。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你提的问题也非常好。如果咱们去稍微讲究的餐馆，它有不同的底儿，就像西餐不同的刀子叉子是吃不同的东西一样，咱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的用法啊。我就亲眼看见过，有的点拔丝的时候，人上了水，他把这水啊当漱口水。给漱了口了。
1: 我觉得现在哈，可能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了。
0: 是，
1: 但是这些您说的这个豉油碟啊，还有骨碟啊，
0: 吃碟呀、
1: 啊，还有这个垫盘，可能一些朋友和包括我在内都不是特别了解。
0: 啊、
1: 今天我们也是长了知识了。这刚才是怎么引到这个话题的呢？就是说，上海人吃菜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旁边放一小碟儿，放上醋，是吧？他愿意蘸这个醋吃。
0: 是
1: 啊、谢老师讲话，这个蘸完之后感觉有螃蟹味儿。刚才的节目中呢，是给大家介绍。

0: 到了上海菜哈，上海本帮菜、上海外帮菜、上海菜的构成以及它的特点。那如果我们去沪菜馆的话，哪些经典的菜品是我们必点的，是不能错过的呢？
1: 哎，咱们先介绍几个啊，沪菜的经典菜品，或者咱们称为叫必吃菜。
0: 嗯
1: 啊，当然，所谓必吃菜，您也不是在每个饭馆里都能同时找到这些菜，但至少咱们了解一下吧。譬如说啊，比较有名的上海的这个老子本帮菜，虾子大乌参。
0: 嗯
1: 啊，如果您去德兴馆可以吃到这个，我在那吃过啊。
0: 嗯，
1: 但是如果您一两个人吃这个吧，就有点太奢侈，这挺老长的，一尺多长这个。
0: 哦，
1: 那盘子得有一尺半的一个大盘子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叫清炒鳝糊。
0: 嗯，
1: 清炒鳝糊呢，几个菜系里边都有，咱们可以尝一尝啊，上海菜馆的。还有叫扣三丝啊，扣三丝，还有就是八宝辣酱。啊，八宝辣酱啊，实际上并不是咱们理解的黄酱那个东西。
0: 嗯，
1: 就像北京咱们说那豆酱、
0: 哦、
1: 啊，这个不是就是拿黄酱或者是甜面酱做，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0: 嗯、
1: 还有就是油爆河虾，油爆河虾啊，有的地方它还单写一个油爆小河虾。
0: 嗯，
1: 油爆小河虾个头的更小啊，一般都是这个做韭菜用更合适一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叫青鱼秃肺。
0: 哦，
1: 秃就是啊，光秃秃的秃，肺呢就是肺脏那个肺。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上海的老本帮菜。
0: 这个秃肺您多说几句。
1: 哎，实际上啊，这个青鱼秃肺，它指的就是鱼的内脏。
0: 哦，
1: 哎，
0: 这个秃肺就是鱼的内脏的意思。
1: 哎，对，秃的就是光秃秃的那个，因为出来它很光溜的嘛。
0: 嗯、
1: 哎，那个东西啊，不是像咱们说的像鱼嘛，它不是那种鳃呀、啊，那个东西、
0: 哦、
1: 啊，就是内脏。
0: 嗯，
1: 味道呢很一般，我觉得。
0: 青鱼秃肺它怎么个做法啊？
1: 浓油赤酱。
0: 哦，
1: 浓油赤酱，
0: 要不也遮不住它那个味儿。
1: 哎，对对、嗯，但是如果说您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您想尝一尝，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0: 这个鱼的内脏能有什么吃的呀？
1: 鱼的它是啊，实际上你看啊，咱们我不知道那个鱼肚，
0: 嗯，
1: 你留意过没有？
0: 我知道，
1: 哎，
0: 有鱼肚汤吗？
1: 对，鱼肚啊，实际上就是把那鱼白，比如说黄鱼那鱼白给它晾干了，
0: 嗯、
1: 然后呢给它下温油锅给它炸开了。
0: 哦，您说的鱼白就是？
1: 哎，对，
0: 鱼肚。
1: 哎，对。
0: 哦，
1: 它鱼肚并不是把那鱼肚子外边那块部分，那你没法吃。
0: 肚嘛，就相当于它的胃，
1: 对
0: 吧？
1: 哎、对、
0: 嗯，
1: 也不是鱼鳔，有的呢就说那就是那鱼鳔，不是。
0: 嗯，
1: 它是一个鱼白。
0: 嗯，
1: 哎，鱼白就是有的鱼呢大，有的鱼小。一般现在餐馆用的就是用黄鱼，大黄鱼、
0: 嗯、
1: 啊，里边那个鱼白。它这个是什么呢？所谓的青鱼秃肺，这个肺不是真它的肺，是它鱼的那个肝儿、
0: 嗯。
1: 因为鱼啊，它不是这个两栖动物，
0: 对，它没有肺、
1: 啊、它没有肺，
0: 嗯，
1: 它就是水生动物，它靠鳃来呼吸，
0: 嗯，
1: 它鳃来呼吸以后呢，它这个里边那个。看起来好像是肺，实际上是鱼肝儿。
0: 哦，
1: 那么你要是叫那个青鱼秃肝儿，这个人家没有那习惯叫法。
0: 这鱼肝儿哈，就是鱼的肝脏。
1: 对，
0: 嗯，
1: 它就是鱼肝儿。
0: 嗯，
1: 然肝还别儿化，
0: 鱼肝，
1: 鱼肝，鱼肝油那个鱼肝、
0: 嗯、
1: 啊。然后呢，它有的地方它给你配，刚才咱们说那鱼白，
0: 嗯
1: 啊，那鱼白就是咱说那鱼肚，
0: 嗯，
1: 但是它有的它不炸。他直接把那给你烩了
0: 哦、
1: 哎，也不错，
0: 嗯，
1: 做好了，
0: 感兴趣
1: 这个东西全靠好汤，
0: 哦，
1: 靠好汤，一个是把腥味拿住，再一个呢配合着汤吃，你觉得味道更浓郁一些、
0: 嗯、
1: 啊，
0: 这是青鱼秃肺，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到那儿你千万别跟人矫情，说您这不是肺啊，
0: 您这里没肺呀、
1: 啊哎，跟那咱们吃卤煮那肺头可不是一个概念啊，
0: 哦、
1: 这是鱼肝儿啊、
0: 嗯，
1: 哎，再有就是呢青鱼下巴划水
0: 啊、哦，
1: 你听着挺名儿挺热闹，下巴就是鱼唇下边这一块，划、
0: 嗯、
1: 水就是鱼的那个鳍，
0: 哦，
1: 是吧？下巴这块肉是最嫩。是吧？鱼鳍那块因为它经常活动，是吧？那个肉呢也比较细嫩。
0: 嗯，
1: 这些地方啊，它给它做成一个菜，是吧？这都是上海的本帮菜了啊。另外，红烧回鱼，
0: 嗯，
1: 是吧？回鱼呢，现在有几种做法，一个就是浓油赤酱的本帮的，还一个呢做的清爽一点，甚至还有些上海人，我看他们吃，他还要加点辣
0: 哦、
1: 哎，不同的做法，
0: 嗯，
1: 是吧？再有呢，鸡骨酱，啊，鸡骨酱啊，说白了啊。不是真把鸡的骨头给你弄，那吃什么劲儿啊，是吧、
0: 啊？
1: 跟这骨头没关系啊，实际上就是酱鸡。
0: 嗯，
1: 啊，就是酱鸡。反过来就认识鸡骨酱就是酱鸡啊，但是它热吃，和咱们说的那个凉菜的那个啊熏鸡酱鸡不是太一样。
0: 嗯，
1: 啊，再一个红烧圈子啊，红烧圈子呢， 叫圈子，您听着有点

0: 生。如果咱们说吃卤煮这大肠，哎，您就熟了，那就是大肠。
1: 哦，这个圈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肠。
0: 对，
1: 嗯，
0: 但是它不是像咱们做炖料子啊，或者说是做卤煮那样，说一段一段的。
1: 嗯，
0: 它选的那比较大概一个手指头那样啊，生的时候一手指头宽，然后呢，一飞水一焯一下以后，它就缩，
1: 嗯，
0: 缩成大概也就是一公分左右，
1: 嗯
0: 啊，甚至还窄一点那样的，啊，它是这个，然后再用酱烧，烧完了以后呢，用生菜铺底。生菜就不进锅，直接在那个盘上铺底，或者有些呢他用草头啊铺底，草头就是一种野菜，
1: 嗯，
0: 再把那个烧好的这个大肠哎放到上面，一个给它码好
1: 了，嗯，
0: 还有一个呢糟不头，上海人叫糟不头，
1: 糟不头
0: 也是啊，这个下水为主，
1: 嗯，
0: 如果呢咱们比较关注健康，担心说是胆固醇什么的，这个菜也可以看一看即可，
1: 哦，
0: 或者简单的尝一尝，
1: 嗯，
0: 是吧？还有腌笃鲜，
1: 嗯，啊，腌笃鲜，
0: 腌笃鲜是什么？那笃字是一个竹字头，一个牛马的马，
1: 笃信的意思，
0: 哎，
1: 啊，
0: 那么我问了上海的厨师，他说这个笃啊有几种说法，一个呢笃呢他认为是一种做法，
1: 嗯，
0: 就是细火慢炖称为一种做法，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一种语气强调词，认为实在的鲜或者真叫鲜，
1: 哦，
0: 啊，就是这种说法，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以笋啊竹笋和这个火腿为主，
1: 嗯，
0: 当然它这个汤是特别好啊，
1: 这是一道汤菜，
0: 哎，连汤带菜，
1: 嗯，
0: 哎，还有呢就是烤麸，是吧？咱们在有时候能买的罐头的四季烤麸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的烤麸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大豆蛋白给它炸了，
1: 嗯，
0: 啊，它就形成像豆腐冻豆腐是那种孔状的。
1: 对，
0: 咱们在炖的时候，比如搁点黄豆啊，或者搁点其他的配的，搁点笋啊，然后呢做成一个这个荤中素的这么个菜，
1: 嗯，
0: 啊，这个是荤做素吃。这么一个菜，
1: 我们素食锦里有时候会放这个烤麸。
0: 对，
1: 嗯，
0: 但是你真想好吃，你得荤做素吃。
1: 嗯，
0: 就是你汤里面多少得有点肉汤。
1: 哦，
0: 但是你我强调就是素，那么咱们就不要放那个，
1: 就完全是素的，
0: 其他的去调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晶虾仁，这个水晶虾仁啊，在这个江浙一带很多菜系里边都有。
1: 嗯，
0: 上海菜里边有，淮扬菜里边有啊，浙江菜里边也有。再有就是白斩鸡。啊，也叫三黄鸡，
1: 嗯，
0: 这应该是个在上海前些年很有名，是吧？大街上就有排队买这个，排到跟前一看，哦，卖这三黄鸡，这都属于这个凉菜了啊。刚才咱们说，烤麸啊，水晶虾仁啊，白斩鸡啊，还有一个呢，糟猪爪，
1: 哦，
0: 啊，就是猪蹄儿，
1: 嗯，
0: 啊，但是他用那个糟卤啊，给他那个做过，啊，
1: 嗯，
0: 吃的呢别有那个风味，和广东的那个猪脚是不一样的。
1: 哦，你看这个猪蹄儿哈，猪爪、猪脚、猪手，
0: 嗯，
1: 好像地域不同，他们的叫法也不一样。
0: 是，反正
1: 你看东北就说猪蹄儿，
0: 对，反正叫的最人性化的，我看就是粤菜。猪手，白云猪手
1: 啊，你看他们叫猪爪儿，
0: 对，
1: 嗯，
0: 一般叫猪爪啊。
1: 对，
0: 还有的呢，就是如果再往上一点就是段切的叫蹄膀，
1: 嗯，蹄膀，
0: 啊，哎，蹄膀，
1: 嗯，
0: 它猪蹄儿呢，就是或者叫猪爪呢，仅仅是啊那个
1: 蹄儿的那个部分，
0: 就是按关节说啊，就是踝关节往下那部分
1: 啊
0: 为主，
1: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隶属了，如果去沪菜馆点菜的话哈，这些菜品是着重向您推荐的，
0: 是
1: 啊，您都可以点一点啊，尝一尝沪菜里本帮菜或者是外帮菜的这个特点哈。这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菜品哈，如果主食这一块想选择的话，上海菜、沪菜里头是不是也有好多让我们惊喜的地方？
0: 对，除了这个咱们说米饭之外啊，上海的各种特色的汤面非常好啊，从阳春面就是光杆面开始啊，到后什么虾面、什么这个大排面、小排面啊，这些这鸡腿面这些那个汤面啊，非常有特色。再一个呢，上海小笼包，
1: 嗯，
0: 也很有名。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知道，叫做生煎，
1: 嗯，
0: 是吧？上海小杨生煎、城隍庙生煎、生煎馒头啊，实际上就是生煎包。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上海很有名的。再有呢，像什么汤圆啊，那么无论您是作为主食吃，或者作为小吃，甚至作为早点或者宵夜，都是挺不错的选择。
1: 对，其实很多朋友也坐高铁去上海啊，觉得也非常近。如果您听了我们的介绍能有所收获的话，那将是肖老师和我最大的荣幸。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4: 发新生
6: 机，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2026年呢是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要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那包括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哈，也进一步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我们也看到背后有这么一组数据哈，说我们国家的农用无人机的保有量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万架，数据可以说是在全球位列前位的。但是呢，在我们草原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在草原生产当中，那可能我们的无人机现在的使用量跟农业生产相比，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草原上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大显身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一老师，结合他的工作和调研经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无人机和机器人到底怎么在草原上面打工，做一个合格的打工人哈。欢迎王老师，您好。
8: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我们想来说说低空经济这词儿，这几年挺火的，知道了低空经济它其实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包括飞房啊，包括巡检啊等等，但是在草原上让无人机飞一飞，它能看出具体哪些细节，比如说哪块草缺水了，哪块草缺肥了啊，然后它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草原的这个信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这片的草长得怎么样，到底能解决现在什么问题。
8: 刚才您提那个低空经济啊，因为这年确实比较火，
7: 嗯，
8: 但是从我们做低空角度来讲，我其实没把这个词儿往自己身上套过。为啥呢？其实我们本质上其实就是想解决的是问题，只不过是我们用的平台，我让它飞起来了，对吧？我们说空域0到120米这个空域，我把它用起来了，
7: 嗯，
8: 啊，我把传感器啊搭在上面，我提升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还是从需求导向去解决这个问题，
7: 嗯。
8: 但是呢，就是像您说的，草原上我们怎么用哈？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无人机遥感啊，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它其实跟那个拍照片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我们比拍照片呢稍微更复杂一些啊。我们平时拍照片拿手机拍啊，它其实用到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传感器，我们只不过看到的是可见光，对吧？因为我们眼睛因为它的构造，对吧，我们只能

0: 说到这些可见光，那咱们说可见光的范围基本上就是电磁波，对吧？是400纳米到740纳米左右啊，这是一个可见光的范围。但是咱们眼睛能看到这些，并不代表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最有用、最直接的，对吧？因为农业上来讲，包括这种植被上来讲，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发生的就已经晚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以前做过那种就根腐类病害，它根部对吧坏死了，到上面来叶片，它已经出现枯萎了。说白了，就是它的营养已经跟不上了，它一种相当是一种晚期的症状，你再去救治就很晚了，对吧？但是我们通过传感器，就非可见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多光谱啊、高光谱的信息，就能看到一些我们人眼看不到的数据，其实就是潜在的呢，挖掘一些它的这风险。在农业当中用的很多的就是700纳米到2500纳米，它就是一个是近红外波段，对吧？然后呢，它能体现出一些潜在的，虽然它可能看着很绿，它的这个细胞结构呢进行一些塌陷，那它的反射率就跟健康的植被出现一些不一样。包括呢，它比如说再高一些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分，它有一些水分吸收波段，那可能它缺水了，那它反射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就是热红外，跟人一样，对吧？我不舒服了，发烧了。同样，这个草地健康啊，植被健康上来讲，这种波段呢，虽然我们人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用通过传感器的方式，能感受到这种反射率的变化，把它就能用起来。我们说这个就是首先是第一点，是数据层面上的，对吧？那我们怎么让农民，对吧？让牧户去用起来？那就是经过易种的，就是我们叫做语义的转化。比如说我的反射率，我拿它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加减乘除啊，拿它做一些这个运算，首先转化成一种指标，从指标上来讲，门槛就降低很多了。
1: 什么指标呢？
0: 对，比如说像这种我们说的 NDVI 啊，植被指数啊，那可能它代表它就是一个负一到一的一个指标，对吧？那我就可以给它定义，我小于零是什么意思，大于零是什么意思？我的健康植被可能是0.7到0.9，它是一个非常健康，可以发挥这种阈值了。牧民朋友们他可能觉得这个门槛还是高，那我可能就是再做一层的，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智能这里的起到作用。比如说我们用以前没有这个大人工智能的说法的时候，我们叫做比如说机器学习，这个深度学习，对吧？把它用一些语义的分割啊，语义的分类，就来告诉你好或者不好，对吧？有没有病，这个哪里草的压力大，哪里可以需要休牧了，哪里可以继续放牧，就是说把预警我再分一个等级，这样来讲就比较的这个简单或者好用一些。
1: 这是一个解码和翻译的过程。
0: 没错、
1: 先收集数据，然后根据数据来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再做一个解码和翻译，传递给牧民，然后其实是指导他下一步的行动。
0: 没错。
1: 刚才王老师说到这个无人机能帮我们做什么，我一开始没听他介绍的时候，我就只理解是他能帮我们跑更远的路，对吧？节省我们的体力。但是听完王老师一讲，我们知道了，就是它还能帮我们解决我们人眼看不见的东西。咱们老说眼见为实，就是你眼睛没看见的东西，它有可能也切切实实发生了，这个就很重要。无人机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眼睛看不见的那些切实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一些结果，比如说我的这个草地什么地方它出现了一些疾病了，它什么地方这个草的质量不好了，这些都是靠无人机的。那是不是它也可以帮我们估算一下产量？比如说那这片草比较肥美哈、比较茂盛啊，这个牛啊羊啊它就喜欢在这儿，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往这块来放牧，那块是不是它这个稍微产量会低一点，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产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分析，为什么这个地方草长得更好，那个地方会更差。这个无人机能帮助我们来收集数据，对吧？
0: 张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无人机其实它最早哈、我说最大的一个需求，我们想想我们农民或者说我们农业生产最大的一个需求其实就是看它的产量，一个是预估，对吧？我的产量是多少？再有一个在放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要看看我这片草场它的分布是怎么样的，哪块的草像您说的要更肥美一些，或者哪块的草这个更适合放牧，今天的我的放牧规划是怎么样的。如果有这个数据是非常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用刚才指标的问题就它进行一个估算。这些做起来也很简单哈。其实比如说以前生物量，我们这个草地地上生物量是一个专有名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产量。它其实就是这块草它地上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多少。我们都知道那个质量，对吧？说简单一点啊，它其实就是密度乘以体积。体积怎么估算？底面积乘以高。我知道它的盖度，知道草的高度，草的密度啊，因为它的水分啊，你大概是可以估算的。再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啥呢？我们不是可以把草割下来吗？原来的方法是把草割下来，我要称重、干重啊、湿重，这个它是破坏性的嘛，相当于是。
1: 对，你这个割一茬，你才能称一次啊，而且它这个量可能只是小面积的，对吧？
0: 没错，没错，那就是您说的，就是很专业的一个东西。就草地调查来讲，现在就该这么做。它等于是需要割草，对吧？要称重。但是我们现在想的方法呢，就是说是不是可以， 进行一个叫做我们叫做遥感繁衍，我用非接触的方式怎么样呢？我同样也割一些少量的割。

0: 一些，比如说我就搁一平米乘一平米，一乘一平米的一个地方。搁之前，我先用无人机遥感呢，对它进行一个拍照，我说的打引号的。嗯、那我知道它的一些数据信息，然后呢，我把它搁下来以后称重，
1: 嗯，
0: 对吧？那我称重完了以后，我的真实数据跟我的遥感数据之间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映射关系，对吧？
1: 哎、
0: 我们叫做来估算整个这个草场的，对吧？尤其是在一定的这个相近的地理范围内，它的差异性不会太大的明显，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来估算整个这个草场的，对吧？尤其是在一定的这个相近的地理范围内，它的差异性不会太大的明显，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就可以实现这种高通量的估产，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在无人机的角度来讲，它呢可以。我们叫做高通量，就是它是在这个短时间内，它可以涵盖覆盖一个大面积的区域，这样的话来讲，无人机估产其实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1: 对，这个以点到面哈，然后刚才王老师用了一个词儿说，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我们靠这些装备，靠这些技术，靠我们的模型推算，它其实就是很容易的就解决可能牧民以往解决不了又想解决的事情。就是无人机遥感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读出这片草原，它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是个什么情况。哎，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解释了。那接下来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不光要看草，我们也得看喂养的这些羊，草原上的这些动物它的生长的情况。之前在采访智慧养猪的一个嘉宾的时候，他在说哈，像现在这种智能化的养猪场，它都可以实现对猪进行一个很好的估算和识别，比如这头猪啊，它这个体重大概多少啊，然后包括有多少头猪，它都靠这个摄像头啊、传感器啊，它是可以能实现的。那在于草原来讲，在草原上数羊，现在的智能装备能识别说，哎，每一只羊今天谁少了，或者今天谁状态不对了，可能生病了，哎，这个能靠我们的机器设备来帮助监控吗？
0: 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哈，我们说这个圈道，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室内去进行一个羊的这个管理的时候，跟养猪其实是很像的。
1: 嗯，
0: 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比如说羊在每天走圈道，对吧？它通过这种这个身上的，比如说羊耳标啊这种装备，通过包括现在有人脸识别，对吧？
1: 直接拍脸哈。
0: 它也有这个猪脸啊，猪这个
1: 羊脸识别、嗯，
0: 它有一些这种特征，
1: 嗯，
0: 对吧？但是呢，我说从无人机的角度上来讲呢，从放牧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又是我们叫做另一个故事，
1: 嗯，
0: 有点不太一样是啥呢？就如果说只是就是技术来讲相当于简单，
1: 嗯，
0: 对吧？我15年的时候呢，就我做博士的时候，对吧？其实我还写过一个算法，它是干嘛的呀？就是通过无人机遥感的数据来数这个棉花田里边这个棉铃，就那个棉球嘛，它的数量，从而估产。
1: 那个那么小的东西也可以靠无人机来数吗？
0: 对，棉花的估产呢有点不一样，因为棉花我们不吃那个，不吃梗啊，对吧？它就是我主要就是看它，基本上就看它那个数量嘛，棉球的数量，大概就知道它这个产量是多少了。您说的就是，哎，能看清楚吗？无人机它为什么比遥感这个卫星遥感它有一定的差异，就是啥？它飞得足够低，
1: 嗯，
0: 对吧？飞得低的一个好处带来就是它的分辨率，就是我们说的空间的分辨率，它是足够大，
1: 它可以近距离观察。
0: 没错，它像我们一个像素来讲，这个我们一句话来讲叫做 subcentimeter， 就是小于厘米的它都是可以达到的，
1: 嗯，
0: 对吧？或者说厘米精度级别的，那你说一个棉铃的话，它一个像素。一厘米一个像素的话，它可以有很多像素，它可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像素能展示出来。
1: 嗯，
0: 所以我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技术呢，它不是问题。
1: 啊、
0: 哦，对吧？目前上可以做到的就是羊群的数量的估算、空间的分布，甚至说对它行为异常，它这个羊走得慢呀，或者说它掉队了，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
0: 难就难在就是说它的个体识别上，通过视觉上来讲，因为你说从上边，对吧？无人机等于从上边垂直往下拍，对吧？它是一个正射图像，从正射来讲，你看不见它脸，你只看这个羊毛，你很难说通过这个羊毛的纹理啊，没准以后可以实现啊。现在来讲说，每只羊的
1: 都一样是吧？
0: 对吧？你这个。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些年其实不光是草原，包括我们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哈，我们说这种对于天气的精准预报这个事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影响非常的直接。你像今年咱们说到了这个汛期到来的时候，我们说不光要指导普通人的这种生活，大家要注重安全啊，有这种意识，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发布一些对农民朋友的一些预警，怎么防这种自然灾害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那草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生态圈当中，肯定也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精准预报这个草场的天气情况啊，比如说牧民可能怕像雪灾啊、旱灾啊这样的一些可能毁灭性打击的这种气象天气，再结合这种需求，这些智能装备也好啊，我们的无人机也好，跟我们的地面传感器是不是能够配合好，然后在指导它生产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
1: 在这个农业生产，其实你没法解决这种咱们说靠天吃饭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还是有这个问题，
0: 是
1: 对吧？这是也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叫从智慧农业的角度来讲，非常或者智慧草业哈，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方向。
0: 嗯，
1: 比如说草场哈，它肯定是它一个开源环境，它不像说设施农业，那我们说受降水、受温度啊、土壤水分、放牧强度，它是多方面的影响，对吧？像无人机呢，它就有一个什么好处，我随时就可以让它这个放飞它，它可以周期性的，有一个词哈，到多时相，这个时间的时，像是这个面向的相，对吧？我频繁的话，我一周可以飞一次，甚至我两天就可以飞一次，获取草场的涨势，对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然后呢，结合像您说的地面的传感器，对吧？它土壤的水分、伤情、温湿度信息，对吧？再结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历史数据。从人工智能角度来讲，这个东西叫先验数据，对吧？我们用历史数据呢，和这个模型结合着现在的一些这个物候信息，可以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未来的草量的这种变化趋势呢，做出一个更早的判断。比如说哈，如果今年系统预测的是一个偏旱的年份哈，那我们就可以提前提醒牧民哈，就这片草场可能支撑不了原来的我们这个载蓄规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出栏一部分？那是否需要提前对吧，准备一些草料，对吧？或者说呢，是不是你要调整你的转场路线呀，或者放牧时间？那这样的价值呢，可能就不能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哎，就是算一笔钱，对吧？而是说帮助牧民呢，把这种叫做被动应对变成主动管理。其实这是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学科里边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把这种，因为变化是一定会存在的，但是呢，我把这个变化从一种被动的接受来变成一个主动监管，它其实是风险降低的，这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讲的。
0: 是，
1: 对。那至于说省多少钱哈，这个就不好讲，对吧？它要看一个是牧场的规模、灾害程度啊、管理方式，对吧？但是呢，你想想哈，这羊如果说你管不好哈，那掉一斤肉那就是几十块钱，
0: 是，
1: 对吧？这个羊肉算多少钱？这咱们老百姓知道一个数哈。那你要这一群羊，对吧？都掉一斤肉，哎呦，你想想这是多少钱，对吧？那你这个，所以说我们方向比较明确哈，就是比如说你提前预警一天哈，你可能就减少一天的这种盲目放牧的这种情况，对吧？你要提前能预判一个月，对吧？那就可能能减少这个你的草量，我们叫做盲目的采购或者高价采购，你正好采购到它这个峰值上，对吧？这个掉标也包括你的灾害损失，所以说我们说整个这个智慧系统它真正的价值呢，就是降低我们的不确定性，让牧民呢减少一点这个靠运气哈，多靠一点科学，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0: 我们老话说哈，说这个有备无患哈，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干涉老天爷你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下雪啊，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目前说了不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这种数据啊、人工智能的这个推演啊，预测一个方向啊，然后再结合这个预测之后呢，我们来提前的来做一些应对，来减少可能会带来的损失。那这个损失减下来了，其实就是省下来的真金白银哈，这对牧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不光有天上飞的，配套着还有地上跑的。草原其实跟平路上跑肯定不一样，对吧？
1: 不一样。
0: 对，草原的沟沟坎坎的，你在平路上跑顺顺当当的，可能到草原那儿就不行。所以针对那个草原的情况，比如说沟壑啊、沼泽啊，咱得开发什么样的无人车才能在这种环境当中跑得稳跑得远，那让它跑起来要干嘛哈，这两个问题您也帮我们解释一下。
1: 张老师问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为了让它跑而跑啊，或者说我为了做一个无人车而做无人车，就是我们说你刚才您说的这个草原的无人车哈，跟城市的无人车不是一个概念。
0: 是
1: 像我做博士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有的就是到车企了，像百度、拉波罗呀、大疆啊、 包括这个莫文塔，对吧？
0: 嗯，
1: 他就是做那种城市

0: 的这种无人驾驶啊，在辅助驾驶这些，
1: 嗯，
0: 但其实原理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的底盘和通过性的问题。
1: 就你场景不一样，使用场景不一样，
0: 场景不一样，对吧？那就是说，假如说你看城市的是它是结构化的，对吧？它有车道线呀，对吧？有路标啊，
1: 嗯。
0: 那我们草原更多的来讲，有一句俗话哈，叫做大平小不平。
1: 嗯，
0: 你看起来那个草原是一望无际的哈，特别平。咱们真去了哈，你就知道它有沟壑、坡地、湿地。这个碎石、沙地，甚至还有一些有那种沼泽，对吧？甚至根本就没有路。从大农业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叫做 off-road unit， 翻译过来叫做非道路车辆。啥东西叫这个？咱们一说装甲车、坦克车都属于叫做 off-road unit， 这就是非道路车辆，
1: 走得很慢，有履带的那种。
0: 我们草原啊，这个无人车首先解决的不是跑得快的问题哈，撒出去跑得特别快，底线是你不能翻车，对吧？你的通过性要很好哈，你要过得去也回得来。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呢做的就是结合了草原八种典型的一种地形特征，对吧？然后开发了特种的行动底盘，那其实借鉴的是一个，就是咱们说月球车的这种思路，对吧？六轮，对吧？双摇臂，那它其实可以保证我说六个轮子都在这个地面接触，它不会说我掀起来了有几个轮子悬空，
1: 嗯
0: 啊，那它其实可以实现对地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更看重它的底盘的这种通过性的这个续航能力，还有一个任务扩展能力。
1: 大平小不平，它是需要稳的，稳稳当当的，不翻车，能够完成它的任务。那它在草原上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四点聊的时候哈，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流动充电宝哈，这个概念我觉得挺有意思哈，就是当时我们2022年的时候，对吧？就是给这个装备或者说模式哈、起了一个比较通俗有趣的名字，叫做草原航母。其实你乍一听就很反差，对吧？都很少都看到水，你说怎么能这个
1: 有航母呢？
0: 有航母呢，对吧？它其实意思呢，不是说一定就是说它很大，而它就是一个这个移动的综合服务节点，对吧？那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个之前的无人机，它可以实现从上面起降。那草原那个地方，你无人机首先它是需要一个很平的地方才能起降。无人机它的续航就是这么多，就是它补能怎么办？那其实可以解决的现存的无人机的一些这个续航短板，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无人机的巨大的充电宝。
0: 哎，对，那我你看我无人车，我不需要无人机飞的时候，对吧？无人车先把它我进行一个公里级别的这个巡检，
1: 嗯，
0: 我到了一个高风险地区，哎，我觉得这块我要调查了，对吧？我要监测了，我再把无人机放起来，
1: 嗯，
0: 这是不是大大的就节能了？对吧，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损耗，因为无人机这个它的电池，它因为这个它载荷的原因，它带电池带的不能很大，它电池很重的，你带的很重了，你续航就低，你的传感器就带的就会这个相对弱一些，
1: 嗯嗯嗯，
0: 那你这个它的电池是比较金贵的，咱们说。那无人车
1: 抗造
0: 对吧？我带一个大的电池，我可以跑很多。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在这个需要它起飞的地方再进行个巡检。
1: 嗯，
0: 然后再到一个我们叫做是公分级别精度的，就是什么呀？我无人机干不了的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它的执行机构不够。
1: 嗯，
0: 对吧？你现在等于机器人什么也好啊，像有人在研究对吧？无人车是不是可以搭了个机械手？
1: 嗯，
0: 同样还是被一个载荷的问题困住了。
1: 嗯，
0: 那我需要到采集，比如说土壤信息呀、啊。这个植被采样的时候，我是无人车在过去进行调查，它其实是一种这种配合，把它做到一个牧区很多的最后一公里的工作。
1: 嗯，
0: 比如说运草料啊，运药品呢、小型的设备装备，那未来甚至说可以扩展成一种，就是比如说移动的这种兽医平台服务，包括应急的通信节点。那我无人机同样我搭了一个小的这个信号塔或者信号台，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给这方圆这个多少的这个地方我做一个这种中继，对吧？信号中继，
1: 嗯，
0: 对吧？或者野外的一种能源补给，我们说它更多的是一个节点，而不是说这一个小装备。
1: 就以它为载体，我们在上面可以搭载很多的东西，包括无人机起飞降落，它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包括我们可以装一些资源的补给，跟天空配合的一些传感器啊等等，这其实都是它是一个载体，可以在我们的地面上，然后稳稳当当的跑起来。所以这是无人车，包括解决最后一公里服务难题，它可以助力的一些点。你看这些技术听起来都挺实用的，而且呢是有些已经实实在在的在某些牧区可能推广了。那我们也想跟王老师探讨一下，就这个推广的过程有没有让您特别头疼的事情，有没有把您拒之门外的时候啊？说这技术行吗？从我包里要掏钱，这事儿能帮我把钱包再重新鼓起来吗？
0: 就是说到推广哈，
1: 嗯，
0: 推广一定是不容易的，
1: 嗯，
0: 咱们说研究对吧？说科研，你的研究到底有没有用？到底谁去买他这个账？怕就怕就是你在实验室里东西很好哈、啊，咱们打引号说很好哈、啊，到现场没有人用，
1: 嗯，
0: 对吧？其实，在农业上来讲更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在推广上来讲哈、啊，你就别讲什么算法、模型、平台这些东西，对吧？
1: 嗯、
0: 听起来这个玄之又玄哈、啊，就是能不能解决他最头疼、最熟悉的问题哈、啊
1: 嗯？
0: 少跑一趟远路，对吧？能不能帮我找羊，对吧？能不能这个发现哪片草不行，或者说今年哪儿的草不够吃？ 只要你帮上一次忙，对吧？用您的这个对技术的态度马上就变化，哎呦，这个东西真好。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王天一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具体的一些装备和细节背后的故事，谢谢王老师。
0: 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人民城市人民建，不只是剧中粤海人的口号，在这份热血的背后藏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中国东南沿海曾经有一座小城，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城建史上的奇迹，农民自己集资建成。这座城也改变了几十万农民的命运，这座城叫龙岗。它的故事被全面记述在著名作家朱晓娟的纪实作品《中国农民城》当中。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龙岗的历史，以及对龙岗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些人物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农民城》的原著作者、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朱晓娟，和《小城大事》的编剧、《大江大河》的编剧、剧作家袁克平，一起来聊一聊从《小城大事》到《中国农民城》，看见更丰富的农民造城故事。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 在这本书的这个最开始哈，我们刚翻开几页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张很大的一个拉页。好，那么这个拉页上写的呢，就是当年苍南县龙岗镇的总规划图。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朱晓娟老师哈，这个总规划图当时是在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谁来画的啊？这个您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5: 因为当年前呢，他们有一个规划图，那么一个很专业的规划图，那么陈定模就认为，就说这么专业规划图农民看不懂。
4: 哦，对。
5: 那么看不懂怎么办呢？就是要画出一张农民能看懂的一张规划图。那么这张图呢，就是有多种说法。其中呢，就有一种说法，我因为这种说法比较靠谱，就说当年就是找了一个渔民画家，这个渔民画家呢，就是专门画这种图，然后他画的。
4: 然后就把这张图放到了这本书的最开始。 我们就能够看到当年苍南县龙岗镇这个总规划图了哈。
5: 当年前这个图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图，可能是、就是说当年书中有一个照片，照片中就是很多农民围着一张图看
4: 啊、哦、那张照片
5: 看的就是这张图
4: 哦，
5: 因为他们看这个图呢，他要选择这个什么地段，通过这张图可以知道你要那个房子地段在什么地方啊、因为呢这个陈定模他们呢采取呢就说那个地段不同，他那

0: 是建设费也不同，它是有差别的。
1: 那这里再问一下这个朱老师哈，那么在您的这个报告文学的创作过程当中，在你写整本书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哈，整个的这个龙岗镇它的建设，农民集资建成啊，有这样的一个创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都有些什么？
0: 最大的困难其实来说呢，第一就是说的怎么样动员这帮猴子们去建成。
1: 就是万元户本、
0: 你得让猴子们相信你。那么呢，其实呢，这个书中就讲到了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们呢，就说要分成小分队，到各个地方去做工作，类似于现在这个从还那什么销售似的、然后到哪去展示，带着图给他们讲龙岗的发展，讲将来会怎么样。做这工作来说确实很难。其实来说呢，当时前就说的哈、这帮农民呢，也包括猴子也好什么的，他们来说也是带有怀疑的眼光，也并不是一下就能够接受的。当年时候呢，并不是说的让他们交钱，他们马上就交的，开始交钱很少很少的，都在观望。所以呢，在书中就谈到了哈，就是说到了眼看就到最后一天前一天，还没多少交钱的。所以镇里头啊，就感到就是说成不成，到底成不成，也打鼓啊。他们也没想到，就是到了最后一天，各地农民坐着船就来了。他们拎着这个蛇皮袋子，就那个黑色蛇皮袋子，当年前没有百元大钞，都是十元的、五元的，拎着钱来交钱。当时前好像11月30号为止，就是那天。突然涌来了好多好多人，到了晚上，就是该下班的时候，因为他们要把钱收到之后呢，那个什么电视剧里头不是很多很多钱吗？
1: 对，
0: 但实际上他那个是什么呢？真实情况是这样，就是说把钱收来之后，他们要交到信用社去，不会在他那放着。那么当年就到了晚上，信用社下班的时候，还有很长长的队没有交上钱。后来他们又跟信用社商量，就能不能晚下班。最后呢，晚上都很晚了，还有好多农民没交上钱。没办法呢，陈定模就跟说商量，最后说再延缓两天。当时有这么个场景。其实里边关于这个造成中有很多很多矛盾，甚至还包括退地啊，包括什么的，就是当年就怀疑城能不能造起来呀、其实当时像我在梳理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这种真实的东西是很了不起的。他甚至来说小说家都编不成。他每到就是最关键的时刻走不下去的时候，突然就来一个转折。
1: 这部剧呢现在还正在播映过程当中啊、还没有画成句号啊，还继续在播。那么您在看这部剧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也看了这部剧，这部剧里面对于当年的场景的还原哈、那么您也看过很多的史料，看过当时的样子，是不是基本能够遵循啊当时的这个苍南啊、龙岗啊，当时的整个的一个市镇的这个样貌呢？
0: 在我的想象中哈，因为我看见也没看到这当年的那个状况哈、那么呢，我看见呢也是就是在2019年看的状况。那么根据我的想象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什么袁老师呢非常了不起啊，他基本上把这个戏啊，这个写的来说呢，尊重这个事实啊，他确实把握的很好。就是有些事实啊，他把它拆解开，拆解开呢，他通过不同方式把它还原了。这点做的来说确实超出我的想象。你比如说这个李秋平在竞选书记的时候，他拿出一张规划图。
1: 对。
0: 那规划图呢，当时前呢就说的这个县领导就有领导问说，你这个路为什么那么宽？实际上这是一个真实的那个情景是什么呢？是陈定模当年前做出一个规划图到县里头呢去答辩。答辩的时候呢，当时就问他说，你这道路为什么这么宽，就说的温州的道还没有这么宽，而且呢其他镇的道呢往往有的是6米宽，你为什么要搞出30米多宽。那么陈景模就说一句话，就说我这个道为什么是这么宽，他说我为了将来跑私家车的，这就跟李秋平说的是一致的。那么当时前呢有县领导就嘲笑他说，老陈呐、你这辈子见不着私家车的，

0: 啊，你儿这代能不能见到私家车都不好说。所以陈景模当时就非常生气，陈景模还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人啊，他就说，那咱们走着瞧。然后呢，他陈景模最后呢，就是跟领导就说哈，我跟你们就谈不来这事情，我跟你们讲话就好像我是大学教授，你们就是小学生，我没法跟你们谈。他就这句话就得罪了很多人，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事呢，就是我觉着原稿做得非常好，他把这很多真实东西一点点拆解，然后把它还原了啊，所以有时候我在看剧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些真实的情节细节的时候啊，哎，我就感到就是特别特别佩服袁老师。
1: 继续我们再说哈，就是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其实它所反映的这个年代啊，主要讲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哈，基本上没有到达90年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在播了之后，很多年轻人反而很感兴趣。那您二位认为，之所以会能让年轻人感兴趣，是因为这些演员本身很有流量，很引起年轻人的关注和喜欢呢？还是因为这部剧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更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呢？二位是怎么看的？袁老师先说说。
2: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问得很尖锐。首先吧，这个创作团队有流量，有实力，这是不可否认的。包括从我们编剧开始，导演、演员都不错。大家都诚心干活，都在自己的努力下，都做好了自己的那份事。像有一些演员，那非常棒，他有那么高的流量，不是偶然而得来的，那都是人家一步一步争取得来的。现在这些人，大家都可以说，想表现好自己。你去看那些演员，都尽情的在做，导演也是努力的在，按他自己的追求，就是做轻喜剧。老实说，我剧本给他的时候，不是个轻喜剧，是个正剧。所以他，做了很努力的修改，配角们、演员们加了很多的戏，他一直在努力。也就是说，我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至于说这个什么轻喜剧能不能成功，这个要观众认可。如果观众能够认可，我们肯定就是导演的追求就成功了。说老实话吧，我最后想，这个戏之所以能让这么多人关心，首先就是有一批这样的真正的人物，这是戏中的人物的力量，朝气蓬勃的向上的力量，造成者在改变这个地方，改变这个城市。那么，我们的演员，以及我们导演、艺术上创作者们，都在努力的像他演出的人一样向上改变。
1: 对对，那么，这个问题，朱老师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0: 我觉得袁老师说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演员有流量，确实是这样。另外来说呢，这个这部剧来说呢，对我们这些50后、60后来说，那么呢，看到他呢特别亲切，好像又回到那个年代。那么那个年代呢，改革开放初期，那么人们的精神面貌，有这么那么一种积极向上，你看这剧中有一种积极向上，每个人都在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挑担子。你尽管说这个李秋平也好，郑德成也好，他们想要什么，想要是有他们自己想法也好，什么好，但是他们总是在想法往上走，要挑担子。里边很多人都是那么积极向上的，给我们那么一种感觉。那么，比如说的，我在想哈，为什么那些这个年轻人喜欢看呢？那个氛围非常好。再一个就是说，当下呢，有些年轻人遇到比如说这个裁员呐，或者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有躺平，有的什么哈。那么在那看过这部剧的话，也会有很。

0: 要思考，当年那么艰难情况下没路可走的时候，粤海镇这些农民都能走出一条路。那么我在想，这部剧里它带来这个人们的思考，人生路该怎么走？
1: 那么，对于这部剧当中的一些角色哈，因为这部剧当时在上映之初，就有这样的宣传哈，说是这个朱媛媛老师的这个荧屏的遗作哈，朱媛媛老师在抗癌期间坚持完成了这个最后一部作品哈，那么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很多朋友一提到这部剧，可能首先想到的真的未必是黄晓明，未必是赵丽，而首先是朱媛媛。那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这留给我们的这样的他的一部遗作哈。那么他在这个剧中的一些表现、一些表演，二位老师有没有一些想跟大家能够分享的一些地方，想跟大家聊的一些地方？袁老师可以先说一说吗？
2: 我非常喜欢朱媛媛老师的表演，她以前我看过她很多戏，从她开始出名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家有九凤，浪漫的事，好几部我都看过。我曾经是他的影迷，一辈子觉得，我要是有一天能写出好戏来，能让他演，我是会很骄傲的。真这么想过，但是就有这个运气啊，终于有这么一个戏他演了，而且他还是一个最重要的二号女演员。这一段时间跟着看，看到20多集了，表演不错，真的是上了档次的表演，很感谢他，祝他在天堂安息。
1: 朱老师，
0: 看剧的过程中啊，朱媛媛是在第二集出场的。那么朱媛媛一出场来说哈，我就这视野就模糊了，
1: 模糊了。
0: 因为呢，这你知道这个人去世了，而且他又是我非常喜欢这么一个演员，另外呢。他演的一开始出场那一段，让我很心痛。你比如说，他看着他那个去拉那个客户，然后那客户之后呢，跟着他的这个丈夫骑着摩托车带着客户道上那个道颠簸着，哎，我就想到了，我说他拍戏的过程，他身体已经很差了。我就听那个制片说过，就说他经常就说的，为了拍戏，因为他痛啊。他要打一针止痛针，实在挺着要打定止痛针。哎，我就想，那么多么不容易啊！你看那个在那个土道上颠簸着，那你说的那种痛苦，然后呢，他还要笑着，眉飞色舞的在讲述着，这种表演得多大的毅力呀！所以确实很打动我。我每次看到他出场的时候，哎呀，我就感到特别特别的是。很了不起，很打动我。哎，他的戏，他演的又确实像袁老师说的，特别特别的好。
1: 对，的确是哈，因为当他的形象在荧屏前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朱媛媛老师已经不在了，情绪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个是被他的角色所打动，一个是被他的这个人，一个演员的精神所打动，还有对于生命本身的这样一种神奇啊，所感染，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呢，他扮演就是那什么陈智慧嘛，所以他那个对人物拿捏的就特别特别到位。另外，你比如说一开始他出场，他那个头发，为了这个头发，特意跟陈智慧要了一张照片，陈智慧当年那个照片。那么陈智慧这个人物呢，本身来说就是很有特点。他第一次呢到温州去做生意，到温州做生意呢，他赚来钱。赚了30多块钱，在那时30多块钱很多了。那么陈智慧呢，就没有像超出我们想象。我们认为就是说，一个农村的一个女孩子啊，那么小赚了30块钱，肯定这个钱要拿回家去给家里用，怎么着嘛，多么懂事儿。哎，陈智慧呢，往往她做事情完全相反，她第一件事儿，她要买一块糕点，花300多钱，她要尝尝这糕点。她说这糕点特别好吃，因为她从来没吃过。第二件事呢。陈智慧呢，特别爱美，千方百计去找到这理发师，他就去了烫个头，不仅烫个头，还拍张照片。那么呢，朱媛媛那个大波浪，就是根据陈智慧当年烫那个头，做的。所以他这个人物在这个人物做的时候，他都演的非常好 所以呢，一看到这个就是说

0: 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
1: 对，就是演员的敬业精神。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不仅仅是朱媛媛老师哈，当然她是整部剧的一个亮点。就包括黄晓明的表演，在我看的过程当中，我甚至他刚开始出场的时候，我们都没认出来啊。
2: 是是是，
1: 仔细看、
3: 哎，我好几个朋友都说，黄晓明表演出了所有戏中的最高水平。
1: 真的是，我还特意在那个网站上看有的网友的评价哈、啊，就是说，当这个黄晓明开始不是那样的耍帅或者是不正经起来的时候，他的演技就会立刻燃烧起来，就会变得特别正经。的确是哈，包括这个赵丽颖的表演，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刚才我们是就朱媛媛老师的表演和一些其他的一些主角的一些表演，请二位老师啊做出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评价。那我们还是回到文本啊，回到这本书当中，回到整个的《小生大事》这部作品当中哈。那么这部作品其实讲的聚焦的就是浙江的龙岗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当然呢，龙岗已经在2019年的时候啊 ,2019 年的8月份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是这个撤销了苍南县龙岗镇，设立了这个县级市龙岗市。龙岗市呢是由这个浙江省直辖温州市代管，成为了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首个这个镇改市啊。那虽然说这是一个小的地方，但是呢它也能够折射出我们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的这样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说呢也请到两位老师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以小见大，从这样的一个地区的发展变化改革，能够看到整个的国家在那样一个时代下的一种怎样的精神风貌。这个呢朱老师先说一说。
0: 因为谈到就是这种政改式，其实从这个国家发展来说，确实是一个从来没有什么镇改市嘛，往往以前都是几个镇变成一个市，那么龙岗呢就是一个镇就变成一个市。那么确实从国家的发展来说呢，改革开放都是有目共睹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是我们呢这个最快发展的这么几十年。那么呢龙岗也是，就是如果呢没去过龙岗的人，你到龙岗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那龙岗呢从建龙岗镇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镇的规划，它就是一个市的规划。它有什么30米50米那么宽的道。而且它那楼房进龙岗往往是在这个平阳站下车，然后你要路过这个瓯江。在瓯江桥上你看对面就是一排高楼，就是二三十层的高楼。我们第一次去就感到说那哪是一个镇呢，那就是一个市。
1: 对，那么从这个龙岗的发展能够看到一些什么，在那个时候啊整个国家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大潮的大背景下的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
0: 共性东西比如说它这种几十年的发展，这种变化确实是什么呢，从这个物质丰富，人的精神面貌以及文明程度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龙岗来说呢，比如说的我们看那个小城大事中，比如说的他一开始呢就随地小便。农民就那城市刚建了一下就随地小便，随地扔垃圾。其实这个呢这部戏比较呢这个真实反映那时候。
4: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现在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到呢？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别让自己后悔。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

0: 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2年7月29日的上午，在古城南京的街道上，忽然高速飞驰过一辆汽车，这辆汽车一路横冲直撞，一直开到南京城西的一栋豪宅门口才停下。只见车里跳下来几个穿便衣的人，直接冲进了这栋豪宅，不一会儿就从里边压出来一个30岁出头、清秀白净的年轻人。一帮人直接跳上汽车，是扬长而去。估计各位跟我一样好奇，这都什么情况啊？咱们先不说这抓人和被抓的都是谁，您知道他们闯进去的这栋豪宅的主人是谁吗？他可不是一般人，乃是汪伪政权的政府主席大汉奸汪精卫。这随随便便冲进汪精卫家里抓人的人，估计这身份大家也能猜着了，那几个就是穿了便衣的日本宪兵。至于被他抓走的那个年轻人，名叫汪锦元，是汪精卫的随从日文秘书。日本人抓他的理由是怀疑他私通共产党。然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汪锦元因为通共嫌疑被捕以后，原本应该主动和他划清界限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居然不仅不避嫌，反而是向日本宪兵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陈璧君甚至直接指使汪伪政权的所谓外交部次长，要求他跟日本人交涉，还汪锦元自由。一时间所有人都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汪锦元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7: 一个中日混血儿为何会投身抗日事业？他怎能在还未入党的情况下就揪出了数个日本特务？为何他身份暴露之后，日本人反而有求于他？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汪精卫身边的潜伏者汪锦元的故事。
6: 咱们今天的主人公汪锦元是个中日混血儿，他的父亲名叫汪中清，是中国人，赴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读书的时候结识了一位日本女性，毕业于东京美术专门学校的大桥对子。不久之后两个人坠入爱河，汪锦元就出生在日本东京，所以他其实有两个名字，中文名字叫汪锦元，他还有个日本名字叫大桥俊男。在汪锦元一岁的时候，父亲带着妻儿回到了苏州老家。要说当时的汪家在苏州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了，汪锦元光叔叔伯伯就有30多个，尤其他有一个大伯，就是汪中清的大哥，做过前清驻奥地利公使。汪锦元这个名字就是这位牛哄哄的大伯给他起的。可惜的是，汪锦元7岁那年父亲就撒手人寰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汪锦元的母亲大桥对子，一个日本寡妇，想在传统的中国大家族里取得一席之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没办法，大桥只能一个人跑到了上海，谋了一份教书的差事。虽说薪水微薄，但他却不愿意放弃孩子的教育。不久之后，他就将汪锦元接到了上海读小学。等到1921年，大乔又托亲朋好友将13岁的儿子送到了日本。到达日本之后，汪锦元先是住在东京的外祖父家学习日语。过了一年，他又被托付给了神户的姨妈。然而，姨妈家的生活也不宽裕。最后两口子一合计，要不然把这孩子送去钢铁厂当学徒吧，也是个出路。
7: 于是小小年纪的汪锦元就成了钢铁厂的一名学徒工。然而日本社会是非常排外的，我给您举个例子，在汪锦元被送到日本的十年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三省，并向东北移民数十万人。后来日本战败投降，移民东三省的日本人逃回国内，丢下了不少小孩。这些被父母丢弃的日本小孩被称作战争遗孤。根据日本那边的统计啊，在咱们国家的日本战争遗孤有22,187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咱们国家尽量劝这些人回国。可您猜怎么着？1972年到1995年这20多年来，总共只有2000多人肯回到日本。结合那个年代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条件的差距，这个数字简直可以用离谱来形容。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日本民间和官方有着强烈的排外情绪，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些在中国长大的人。说出来您可能不信，1958年日本统计了在中国战争遗孤的数量，隔年他们就颁布法律，注销所有战争遗孤的户籍，全当这些人都死在外边了。您想想，日本人对待在中国长大的自己人都

如此排斥有着中国名字、中国血统的汪锦元，在日本能不受欺辱吗？他做学徒的那个钢铁厂厂长就经常虐待他。后来，汪锦元不堪忍受，又尝试过做乐器店学徒、戏院事务员，都遭到了旁人的欺负和冷遇。日本的生活，一方面使汪锦元小小年纪便尝到了人世辛酸，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怎样的契机让他开始接触到中共地下党的呢？1929年春天，20岁的汪锦元得以返回故乡，因为他既通中文又懂日语，母亲为他谋了一个差事，在日本人日森虎雄办的上海通讯社做抄写员。具体工作呀，就是把日森虎雄翻译的稿件刻成油墨印版，等报纸印出来再卖给上海的用户。这份工作干着干着，汪锦元就发现了其中的猫腻了。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三省前夕，日森虎雄的稿件里夹杂了不少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内部文件，这引起了日本有关部门和日本各大报纸记者的兴趣，让日森虎雄赚到了不少白花花的银元。您别看这报社叫上海通讯社，就觉得它是啥了不起的大媒体了，其实当时这通讯社就仨人，老板日森虎雄、日森虎雄的妻子以及汪锦元，搁今天啊，简直就是一皮包公司。那这么一个小小的通讯社是怎么弄到共产党机密的内部文件的呢？汪锦元虽然觉得很奇怪，却也没法调查。日森虎雄鬼着呢，每次拿着机密材料都是别人直接送来或者自己亲自去拿，没有汪锦元查收的机会。也是在上海通讯社打工期间，汪锦元交到了一个朋友，日本记者守岛博俊。日森虎雄不在的时候，守岛经常和汪锦元聊天，一来二去俩人就熟了。一次闲谈，汪锦元将中共文件的事儿透露给了守岛。当时的汪锦元还不知道，这位守岛博俊有着另一重身份，他是一个中共日籍秘密党员。汪锦元讲的这件事儿立即引起了守岛的警觉，他意识到有党内人士泄密，很快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收到党组织查清此事的命令之后，守岛便请求汪锦元帮助。受守岛的影响，汪锦元的思想越来越趋于进步，他开始加倍留心起来。不久之后，机会来了。那天日森虎雄忽然生了疾病，然而当天是他要拿机密材料的日子，忽然出不了门。日森虎雄的妻子又是日本人，对中国话一窍不通，也不了解上海的街道。万般无奈之下，日森虎雄只得指使汪锦元跑腿儿，将取材料的地址告诉了他。汪锦元根据日森虎雄的描述，跑到了上海西边一户姓周的人家，拿到了机密材料。他很快把那个人的姓名地址悄悄地告诉了好朋友守岛。接到消息之后，党组织立刻与那个姓周的切断联系。从此之后，日森虎雄的秘密文件供应也就到了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日森虎雄开始怀疑起汪锦元来了。加上这日森虎雄本就是个无良老板，不仅好色，还经常对汪锦元是又打又骂。汪锦元干脆不伺候了，辞职走人。从上海通讯社辞职之后，汪锦元经人介绍又去到了日本人清水办的日夜社当抄写员。在新环境里，汪锦元又会经历什么呢？在日夜社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清水给了汪锦元一辆自行车，让他骑着车满上海的跑，收集各种奇奇怪怪的材料。时间一长，汪锦元琢磨出味儿来了，这清水根本就是个日本间谍呀，

0: 他来找汪锦元聊天，交流思想情况，帮助他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也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还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红旗》拿给汪锦元看。在西里隆夫的细心引导下，汪锦元的政治觉悟有了不小的提高。到了1936年12月，他终于通过了党组织的考察，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汪锦元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居住的苏州河北面和日军占领的虹口区之间往返传递情报。当年年底，伪上海市政府成立。咱们前面也说了，汪锦元的母亲大桥对子是日本人。虽然他过去在中国只是个工薪阶层，但日军一侵华，在汉奸伪政权那儿，日本人可就是上等人了。汪锦元的母亲会说中日两国语言，不久后成了上海伪政府教育局长的翻译。借着这层关系，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指示汪锦元打入上海伪政府秘书处工作。这段时间，汪锦元在外人眼里是活脱脱如假包换的汉奸。结果没多久，真汉奸找上门来了。1940年，汪精卫在日军占领的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汪精卫是投靠书生，汪精卫夫妇看后非常满意。汪精卫甚至表态说，希望他能够早些搬进自己的汪公馆，职位就做随从日语翻译兼秘书。
1: 自从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信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 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

0: 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2: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3: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4: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6: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5: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7: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8: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9: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8: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0: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1: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0: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2: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13: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5: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4: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6: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4: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

0: 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4: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6: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4: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9: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8: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9: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8: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

0: 新盟贾立良报道。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器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器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3: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5: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6: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5: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9: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8: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

0: 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2: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

0: 应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福山汾溪果蔬飘香，丰收满园。
3: 临汾开局起步食无误系列主题首场新闻发布会姚都区专场举行。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我市作为投资热点城市连续第5年参会。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是小林。
0: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乡村行，看振兴。
3: 秋日时节，果蔬飘香，在福山汾溪，秋桃和西红柿喜获丰收，饱满的硕果勾勒出增收致富的美好画卷。走进福山县东张乡西张村的百亩生态桃园，沉甸甸的桃子挂满枝头。桃园主要种植秋桐、永联蜜、九九桃王等优质品种，实行错峰上市。桃园的规模化发展也为本村及周边闲置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福山县东张乡村民陈雷：
5: 今年桃儿长得又大又好又甜，一天能加800来斤，收入也稳定。
3: 福山县东张乡西张村种植户张成龙：
6: 今年我的这个分摊是第8年了，现在发展成百亩规模，靠着这边桃园，我们收入稳定，日子越来越红火。
3: 优质的果品品质持续打响口碑，吸引了各地收购客商前来采购，销路持续走俏。太原客商马小鹏：
7: 咱们这边的桃子个头大，甜度高，特别的受欢迎，而且货源稳定，品质把控到位，我们收回去都不愁卖。
3: 在汾溪县永安镇建底村的设施蔬菜大棚里，继春季头茬甜瓜喜获丰收后，村里第二茬西红柿陆续成熟。为破解传统大棚一年一茬半年闲置的瓶颈，今年建底村探索推行春茬甜瓜加秋茬西红柿高效轮作模式，实现土地高效利用，错季增收，让闲置大棚变身四季增收棚。汾溪县永安镇建底村务工人员王根记：
8: 大棚这个模式挺好的，这一年四季有活干。
3: 汾溪县永安镇建底村党支部书记王慧明：
9: 我们从前持续有花种植结构，不断拓宽种植销售渠道，把蔬菜产业做强做有，持续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0: 9月7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临汾市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山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米孝东、市领导黄亚平、王阿佳、蔡志强、张崇辉及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王金珍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王金珍代表民进临汾市第5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临汾市第6届委员会，通过了民进临汾市第6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米孝东代表民进山西省委会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应邀出席并代表中共临汾市委致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临汾市委会主委王阿佳代表我市其他各民主党派和市工商联致贺词。黄亚平在致辞中高度评价民进临汾市第5届委员会工作，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参政党地方组织的政治担当，有力助推了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新一届民进临汾市委会深化政治交接，在凝心铸魂上扛牢新担当，确保多党合作事业行稳致远。 要聚焦十五五大局，在履职建功上展现新作为，立足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界别优势，精准选题，深入调研，务实建言，当好市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对标四新三好，在强基固本上树牢新风貌，紧扣高素质参政党建设目标，统筹抓好班子、队伍、制度等各方面建设，深化内部监督，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会议选举朱亚慧为民进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文明、郭靖、韩德宏、袁慧芳为副主任委员。
3: 9月8日，中共临汾市委宣传部、临汾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首场新闻发布会姚都区专场，全面解读姚都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姚都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纲要立足姚都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明确了七个方面的发展目标，设置了经济、产业、创新、绿色、民生、安全六大类25项主要指标，分12章系统部署未来五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推动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在姚都落地落实。姚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乐：
10: 传统产业努力打造双百亿煤炭产业链，振兴产业着力培育一个500亿和5个100亿级的产业集群，现代服务业持续做强，现代商贸、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精品微短剂四大支撑性服务业，培育重大现代金融、家政服务、科技服务、商品服务四大成长性服务业。二是坚持供需协同发力，扩大投资方面谋划了52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600亿元。提振消费方面，大力培育早间经济、夜间经济、假日经济、数字消费四大业态，创新打造

0: 汽车、银发、育幼、文娱体四大场景。三是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城市更新上重点实施工业新城、劳聚河、屯里三大片区更新改造，乡村振兴上深学活用前晚工程经验，集中打造城郊农文理融合，平川设施农业、中药材种植、秋凉果业、西山生态五大农业片区，力争到15+精品示范村总数达到20个，提档升级村达到200个。四是推动文化传承活化，15期间我们将聚焦华夏文明之源核心 IP， 做强文化体验、生态康养、文化创意、城市休闲四大特色品牌，健全品牌营销、智慧文旅、服务质量三大支撑体系，努力把瑶都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瑶文化旅游目的地。五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我们始终把良好的生态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劳聚河、汾河呈现出一川清水、两岸锦绣的大美风光。15+期间我们将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医老医小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敬老院、社区托育、新建五中高中等一批民生项目，让老百姓的笑容更多，心里更暖，生活更幸福。
1: 发布会上，瑶都区相关负责人

0: 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铁柱在老婆家和岳父聊天，岳父大人刚点上一支烟，此时岳母从外面回来，一开门，岳父大人顺势把烟就塞到了铁柱的嘴里，然后对他说道：
8: 铁柱啊，结婚以后少抽点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
6: 最近老板的专职司机辞职了，大头临时给老板开车，老板娘交代过，老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8: 今天老板说要招个女秘书，大头立即通知老板娘，老板娘问：
6: 你去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人可以吗？
8: 我现任女朋友行吗？
6: 老板娘一听高兴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赶紧问：哎，条件怎么样啊？
8: 身高1.5米，体重150，高考分数150。
6: 老板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8: 上初中的时候，高帅早恋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
6: 班主任是一位男老师，经过几个小时渐进式的开导和循循善诱般的教育，班主任终于明白了自己30多岁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
8: 听说大头被自己家的狗咬了，哥们儿几个前去探望。
6: 怎么回事啊？这狗你不是养了好几年了吗？
8: 见到朋友，大头声泪俱下，昨天晚上感觉一个人喝酒没劲儿，就让他陪着喝了2盅，没想到这货酒品不行啊，撵我满小区跑啊，实在太丢人了。之前咱们好像提过，铁柱刚结婚那会儿啊，跟爸妈一起住，一天老妈问老爸
6: 说：你那私房钱都藏哪儿了？
8: 没藏啊。
6: 还不坦白是吗？告你啊，晚上客厅睡去。
8: 看着老妈咄咄逼人的气势，老爸无奈地说：我就藏书里了。
6: 一旁的铁柱一听这话不干了：哎爸，咱们有点节操行不行啊？你藏的是在鞋里边，书里边是我藏的。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头就会堵在电梯门口大喊：
8: 你们这些 loser 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是不是都借过我钱？
6: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8: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
6: 这个时候大头的心情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媳妇儿特别不爱运动，中午都不愿意下楼吃饭，午饭总是喜欢叫外卖。铁柱苦口婆心地劝她：
8: 我知道你上班辛苦，但是吃外卖真的对身体不是很好，外卖的食材很多都不新鲜哦，不新鲜就会使用各种酸啊、辣呀、味精、盐调料来掩盖。
6: 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不吃午饭了吗？
8: 不是啊，我是说外卖吃多了，你的味觉会退化，吃东西会越来越重口味，给肠胃、脾脏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时间长了消化系统也会受到损伤，所以你要为健康着想哦。
6: 听到这儿，铁柱的媳妇儿开心极了。哦，老公，你是要告诉我珍爱生命，不要上班吗？
8: 阿贵的媳妇儿回娘家，昨天阿贵去接媳妇儿，临走的时候啊，岳父岳母挑了几个最大的西瓜，非要让阿贵两口子拿上。
6: 两位老人种瓜卖钱也特别不容易，所以阿贵一再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两位老人一定让他带上带上带上。等媳妇儿上了车，阿贵心想干脆把车门锁上算了，哪知道一着急把锁车门摁成了开后备箱。人家老两口当时愣了一下，赶紧又去抱了几个大西瓜，才把后备箱里给铺满了。
8: 七夕节，铁柱老婆一早就要吵着要礼物。
6: 老公，人家想要跑车了啦，我听说兰博基尼油门可爽了，从零飙到100只要3秒。
8: 铁柱摇摇头，老婆又说，
6: 那法拉利也行啊，启动到100只需要5秒。
8: 铁柱笑着说，你说这些都太次，要买我就给你买个最好的，咱买从零光速飙到100。
6: 真的呀老公，那你要给我买什么呀？
8: 嘘，保密，我生日的时候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6: 铁柱真的是说到做到，媳妇儿过生日的那天，他给媳妇儿买了一个体重秤。外甥女儿不知道为啥在一直吭吭哧哧的哭，大头懒得理她，所以就坐在一边微信聊天。老妈走过来了，
8: 宝宝哭听不到吗？聊得这么欢，是不是谈对象了？
6: 正在哭着的小外甥女儿插嘴了，奶奶，一看就知道舅舅还没有谈对象呢。
8: 哦，你个小丫头片子，知道的还挺多，你怎么知道舅舅没有对象啊？
6: 看到女孩子哭都不知道哄，这能有对象吗？
8: 公司要举行周年庆的会餐，董事长要新上任的经理铁柱在会餐前发言，并告诉他发言两个要求，一要有领导的风度，二要有冲锋陷阵的劲头。
6: 铁柱点点头答应了。一天会餐前，铁柱上台发言，只见他高高的举起了右手，然后使劲的挥下去，大声的说道，
8: 预备开吃。
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

0: 是亚历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一天大头回家之后，老爸跟他说，看来啊，我跟你妈之间的战争那是不可避免了。
8: 爸，你可要想好了呀，战争的后果你有没有考虑过？
7: 什么后果？我不考虑。
8: 能不考虑吗？你看看战争带来的就是难民潮。
7: 切，儿子，你电视看多了吧，那是国际战争，我跟你妈的战争哪来什么难民潮？
8: 你想啊，你们一旦战争打起来，老妈肯定是经济制裁，全面封锁，到时候我还不是跟着你一起跟难民一样到爷爷奶奶家蹭吃又蹭喝，这还不是难民潮啊。老王昨天加班到10:30，从公司出来公交都没了，等了半天也没看到出租车，倒霉的是手机还忘了充电，没办法，老王只好孤零零地往家走。忽然一个黑影从灰暗的角落里面跳了出来，用刀逼住老王的腰眼，低声说道，
9: 少废话，拿钱来。
8: 老王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可是一点钱也没有。
9: 钱真没有，工资都交给我媳妇儿了。
8: 这个时候劫匪叹了一口气说道，
7: 你走吧，我理解你，要不是连个烟钱都要不出来，我也不干这个。
8: 十一嫁说道，
10: 你假期去爬山了吧，看你手指都劈了。
8: 哇，你猜对了，好厉害啊。
7: 大头一脸得意又对
8: 说道，
10: 你假期去爬山了吧，看你手指都劈了。
8: 哇，你猜对了，好厉害啊。
7: 大头一脸得意又对小丽说，你一定是去美容了，你今天看起来特别漂亮
11: 哟。你好聪明啊，你又猜对了。
7: 大头美得直转圈，然后对新入职的小伙子说，你一定是去徒步了，才几天不见，你看你晒得黑了3圈。
8: 我徒你个大头的步啊，我帮女朋友家掰了1个星期的玉米。
7: 老王和儿子去爬山，走到半山腰迷了路，手机又没电了，爷俩特别着急。这时候儿子说，
11: 爸爸，我知道怎么办。
7: 说着只见儿子原地转了3圈，口中念念有词，然后跺了跺脚，大声地喊，徒弟。
8: 看到这里可把老王气坏了，哎，你喊什么喊呀，我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有你这么蠢的儿子呀？
10: 怎么了老爸，怎么生气了呢？
8: 咱们呀现在是在山里，你怎么能喊徒弟呢？要喊也要喊山神啊。
7: 阿豪第一次坐飞机，这个飞机即将降落，空姐对乘客们说，
5: 为了帮助您的耳膜减轻压力，请使用口香糖。
7: 飞机降落之后，阿豪找到空姐说，您这办法真棒，耳朵啊一点感觉都没有。
5: 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啊。
7: 但是您得告诉我，怎么把口香糖从耳朵眼里抠出来呀？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老王媳妇儿在家抱怨手动挡的车不好开，儿子长叹一口气说，
8: 等我长大了，我就买2辆自动挡的车。
10: 老王媳妇儿感动得泪眼汪汪的，乖儿子，还是你对妈妈好，没白疼你。
8: 这个时候儿子接着说，我要跟我的老婆一人一辆，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开手动挡的车。
7: 昨天老王带着儿子去游泳，在游泳池边上 教练非常耐心和细心地给十来个孩子讲解各种游泳姿势和具体实操，
11: 什么蛙泳啊、蝶泳啊、狗刨啊等等吧，教练都讲得特别的仔细。这个时候，站在人群后面的小王突然冒出来一句：
10: 教练大叔，咋就不能教点咱们人类的游泳姿势呢？
11: 坐火车出差，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就跟人家搭讪：
12: 妹子，旅途寂寞，要不本帅哥给你讲个笑话吧。
11: 嗯，你不是已经讲了一个了吗？
12: 有吗？
11: 有啊，你说你是帅哥呀，哎呀，真是笑死我了。
7: 阿贵肚子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医生问：
11: 最近有没有乱吃东西啊？
9: 没有啊，就是平时儿子吃剩下的我也吃，闺女吃剩下的我也吃，老婆吃剩下的我也都吃了，我爸妈吃剩下的我也负责吃
11: 啊。那我建议你最好养头猪吧。
9: 医生您啥意思？猪吃剩下的难道还得让我吃呀？
11: 老王的媳妇儿特别彪悍，老王决定跟老婆摊牌。他走到媳妇儿跟前，双腿一跪地说道：
12: 老婆大人，在家里你可以随便打骂我，但是走在外面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11: 老婆很爽快地答应了。几天以后逛街的时候，老婆又对老王拳脚相加，老王一边逃一边求情：
9: 哎呀，咱不是说好了在家打骂都行，在外面给我面子吗？
11: 老娘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呀。
7: 阿豪刚毕业那会儿，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一家杂货店里打工，老板教他做生意诀窍：
11: 你要知道，不能因为咱们店里没有客人所需要的东西，就白白让客人空手回去。了不起的商人就是能把替代品卖给客人。
7: 阿豪记住了老板的话。一天，他在看店的时候来了一个客人：
11: 你好，我要买卫生纸。
9: 不好意思啊，我们卖完了。
11: 这个时候客人刚要转身，阿豪想起了老板告诉他的话，于是他就问道：
9: 啊，您先别着急走，卫生纸我们是刚卖完的，不过上等的砂纸您要不要呢？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13: 就依旧像一扇窗。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

0: 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年华。

0: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1: 凌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的歌总能带给人心灵的某种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重庆孩子晚霞。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时，我会习惯性的停住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属于晚霞的时光是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待着，放空自我的，在微凉的风中感受内心深处的波澜，逐渐的回归平静。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12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

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有缘惊梦，雾匆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寄身之所的故事。当然最后她的梦想实现了，他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小屋。这首歌来自赵雷，小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辉。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龙门。
6: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嗨，你好，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一章想聊的是范晓萱在2001年的《绝世名伶》。 这张专辑在当年有个很有趣的标签，年轻爵士。范晓萱觉得传统爵士总是跟低沉、磁性、成熟绑在一起，她偏不信这个邪，就想用童趣的唱法来做出属于年轻人的爵士乐。所以你听到的这首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在音乐上它是成功的，但是代价是被当时的市场冷落。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由她自己亲自完成，但是今天在听来，这首歌非常舒服，好听。

下一首听到的是在专辑当中《逢人》。豆瓣上有乐迷评价说，这张专辑编曲在爵士味道上是统一的，但是 vocal 的表现让人有点错乱。一个刚刚摆脱小魔女标签的歌手，用一张专辑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又在这首歌里缝在了一起。有人说他太任性了，但是正是

1995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真永远》。也许有人认为刘德华的唱功不是四大天王里最好的，但是今天这首歌换谁来唱都不会有这个味道了。创作在90年代末香港乐坛最残酷的竞争时期，刘德华从198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到今天这首歌发行刚好10年。陈乐融的词写的是他，也是每一个走了好久才走到今天的普通人。

2016年林忆莲发行的专辑《呼吸》，这张专辑里有首歌叫《词不达意》，翻唱自羊毛衫乐队的《Communication》。小韩的词写的是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全部都变味了。这种事儿，你我每天都在经历。来听《词不达意》。

到专辑里另一首歌曲《面对面》，编曲用了钢琴、小提琴多种乐器。整张专辑里，林忆莲不再只是唱情歌，抒情摇滚、R&B、中版节奏，每一种她都驾驭得游刃有余。这种从容是时间和阅历给她的底气。

2004年，胡彦斌的 Music 混合体发行了。那一年他21岁，这张专辑已经是第三张个人创作的专辑。他亲自担任制作人，柔和的摇滚、电子、乐剧、Hip Hop 还有多种元素。就像专辑名说的，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合体。红颜是荆轲传奇的片尾曲，12是古风武侠的苍凉，12是现代摇滚的爆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也是开创意识流写作的带头人。说起他最被国内读者所熟知的作品，那一定就是小说《雪国》了。这是川端康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著名的唯美主义代表之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走进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从1935年起，用短篇的形式，分别以木槿的槿、白昼的晋等标题，断断续续地发表在《文艺春秋》《改造》等杂志上，相互之间并没有紧密相连的情节，直至全部完成并经认真修改后，才冠以《雪国》在1948年汇集出版单行本。

也是川端康成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其间描绘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到极致，令人怦然心动又惆怅不已。作品中唯美的意象描写融入人物情感的表达之中，往往带着淡淡的哀思，同时也表现了川端康成的物哀思想。雪国不到八万字，却是川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它和千纸鹤、古都因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于196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日本人，也是继印度的泰戈尔之后获得该奖的第二个亚洲人。在作品《雪国》《古都》等文学巨著后，川端康成成为了日本文坛最耀眼的星辰和意识流创作的大师。在很多人眼里，他家庭幸福，生活富足，但没让人想到的是，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却把煤气管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喉咙，用这样极端的方式与世诀别。可能谁也没想到，一个迟暮的满身才华的老人竟然以这种方式告别人世。为何选择死？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力不从心，有人说他所有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人生再没有什么追求能引起他的热情。逝者已矣，我们无从洞察他的内心世界，这也终究是一个永远也猜不透的谜。川端康成一生做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1899年6月14日生于日本大阪。第二件是1926年1月写了伟大的作品《伊豆的舞女》一炮走红。第三是获得了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第四是1972年4月16日在他自己的工作室自杀身亡，甚至没留只字片言。在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千纸鹤》的文字里，我们随处可见美丽的樱花、白雪皑皑的富士山、穿着木屐走来的袅娜的少女、淡淡的哀婉的恋情、纯纯的民族传统。川端康成的世界忧郁唯美，充满了忧伤的青春记忆与纪念。曾经的少年总是以最清澈、最柔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川端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据说他写完一节之后总要反复推敲琢磨，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因此他的文章虽然颇为接近口头语言，但读起来丝毫没有啰嗦之感，用于简明，描写准确，这又同他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观察细致、熟谙于心有着重要的关系。语言清新秀丽也是形成川端小说阴柔美的因素。由于受传统美的熏陶，川端康成喜欢用纤柔、流畅、平易和优美的语言来描写事件、人物、情绪和自然物象。另外，他很重视运用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抒发人物内心深处那种纤柔的感情，从而形成了抒情化的散文化的风格。可以说，川端的每一部小说都堪称是一首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散文诗。晚年的川端康成郁郁寡欢，为了排遣心头的寂寞，他喜欢养猫。他伏案写作的时候，猫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跳上跳下。老人喜欢清静，但自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常常有络绎不绝的祝贺电话，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将镰仓的住宅挤得水泄不通，彻底打破了平时庭院的幽暗安静。这一世界级的显赫荣誉没有给川端康成带来快乐与激动，反而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他觉得这种生活很无趣，但又只好无奈地接受。

最后的日子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疲倦和不快在他的脸上显现，一双锐利的大眼闪出不快的神色。1972年4月16日下午20时45分，他对家人说，我散步去，一个人去了不远的工作室，直到晚上家人才发现他并未回家，以为他是在伏案写作，于是吩咐他的助手去工作室寻找，到了才发现那惨烈的一幕。此时的川端康成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受安静去了。枕边放着打开瓶盖的威士忌酒和酒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川端康成曾在散文里写道，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他是无言的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日本人的心里，活在每一个欣赏他文字的人的心中。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名篇《伊豆的舞女》让钟灵毓秀的伊豆世界闻名，那么散文《我的伊豆》更是直接描绘了他的旖旎风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的伊豆》，在川端康成的文字里来感受伊豆的风光之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伊豆是诗的故乡，世上的人这么说。伊豆是日本历史的缩影，一个历史学家这么说。伊豆是南国的楷模，我要再加上一句。伊豆是所有的山色海景的画廊，还可以这么说。整个伊豆半岛是一座大花园，一所大游乐场。就是说，伊豆半岛到处都具有大自然的馈赠，都富有美丽的变化。如今伊豆有三个入口，下田、三岛修善寺、热海。不管从哪里进去，首先迎接你的是堪称伊豆的乳汁和机体的温泉。然而由于选择的入口不同，你定会感到有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呢。北面的修善寺和南面的下田这两条通道在天城山口相汇合，山北称外伊豆，属田方郡，山南称内伊豆，属鹤茂郡。南北两面不仅植物种类和花期各异，而且山南的天空和海色都洋溢着南国的气息。天城火山脉东西约44公里，南北约24公里，占据着半岛的三分之一。海面的黑潮从三面包围着半岛，这山这海便是给伊豆增添光彩的两大要素。倘若把茶花当作海岸边的花，那么石南花就是天城山上的花，山谷幽邃，原生林木森严茂密，使你很难想象这原是个小小的半岛。天城山是闻名的狩鹿的场所，只有翻过这座山峦，才能尝到伊豆旅行的滋味。开往热海的火车时髦得很，称为罗曼车。晴子是热海的名产，热海是伊豆的都会，它是在关东温泉之乡中富有现代特征的城市。倘若把修善寺称为历史上的温泉，那么热海便是地理上的温泉。修善寺附近清静幽寂，热海附近热烈俏丽。伊豆到伊东一带的海岸线令人想起南欧来，这里显示着伊豆明朗的容颜。同是南国风韵，伊豆的海岸线多像一曲素

0: 福的牧歌呀。伊豆有热海、伊东、修善寺和长冈四大温泉，共有二三十个喷口，仅伊东就有数百处泉流，这些都是玄月火山、天成火山、猫月火山、达摩火山的遗迹。伊豆是南杏火山之国的代表。此外，热海的间歇泉、下加茂峰的吹上温泉、拍击着半岛南端的石郎旗的巨涛、寿野川的洪水、海岸线的岩壁、茂盛的植物，所有这些都带着南杏的威力。然而，各处涌流的泉水使人联想起女乳的温暖和丰足。这种女性般的温暖与丰足，正是伊豆的生命。尽管田地极少，但这里有合作村，有无睡丁，有山珍海味，有饱享黑潮和日光馈赠，呈现着冬青肤色的温淑的女子。铁路只有热海线和修善寺线，而且只通到伊豆的入口。在丹那线和伊豆环形线建成之前，这里的交通很是不便，代之而起的是四通八达的公共汽车。走在伊豆的旅途上，随时可以听到马车的笛韵和江湖艺人的歌唱。主干道随着海滨和河滨延伸，有的由热海通向伊东，有的由下田通向东海岸，有的沿西海岸绵延开去，有的顺着寿野川畔直上天成山，再沿着海津川和逆川南下，温泉就散坠在这些公路的两旁。此外，由香根到热海的山道、猫月的松崎道，由修善寺通向伊东的山道，所有这些山道也都把伊豆当成了旅途中的乐园和画廊。伊豆半岛西起骏河湾，东至相模湾，南北约59公里，东西最宽处约36公里，面积约406平方公里，占静冈县的1/5。面积虽小，但海岸线比起骏河、远江两地的总和还长，火山重叠，地形复杂，致使伊豆的风物极富于变化。现在人们都这么说，伊豆的长津旅是全日本气候最宜人的地方，整个半岛就像一个大花园。然而在奈良时代，这里却是可怕的流放地，到源赖朝举兵时才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幕府末期曾一度有外国黑船侵入。这里的史迹不可胜数，其中有范赖、赖家遭受禁闭的修善寺，有绝月寓所的遗址，有北条早云的九山城等。请不要忘记，自古以来，伊豆在日本造船史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正因为伊豆是大海和森林的故乡啊。
1: 非常美的一篇散文，这是来自川端康成的《我的伊豆》，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人们总是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对象，对迷人的伊豆更是如此。伊豆是什么？诗的故乡，日本历史的缩影，南国的楷模，画廊、花园、游乐场。伊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们都从某个角度说出了真的伊豆。伊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它是他们的总和。作者把对伊豆的这些不同感受排比并列，互相映衬，突出了伊豆的美和非凡的气韵。作家眼中的伊豆集中了南国的美，是自然的馈赠，赋予个性和诗意。三个入口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伊豆的山、海、海岸线、火山、温泉都各尽其妙，变化多姿，这正是伊豆美丽的特色。

伊豆的美丽在作者笔下又是人格化的，男性的威力和女性的温柔辉映成趣，这正是伊豆的风韵所在。如果说风景是散坠的珠子，那么道路则把珠子串成了华美的项链。作者写到了海滨、河畔、山间蜿蜒延伸如血脉般的道路，感觉上使景色顿时生辉。作者在写了伊豆的历史和造船的业绩后，行文戛然而止。但作者对伊豆的深深的爱恋却如丝般绵延开去，让人久久回味。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一凡和各位书友相约不见不散。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陡坡、减速带或异常物体，所以一定要减速通过，尤其在夜间视线不太好的情况下更要如此。但有的司机开车时并不注意，难免会托底伤到汽车底盘。那么出现托底该怎么处理呢？有哪些避免汽车托底的办法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正常情况下，汽车在行驶中只有轮胎接触地面，但如果地面非常不平，导致汽车底盘的其他部位与地面的凸起物发生接触，就称为托底。一般的轻微托底会造成车底部的划伤，对车没有什么影响，也几乎不影响车子的美观，不需要维修。但如果托底部位划伤后长时间不去修补，有可能会生锈，从而带来安全隐患。严重的托底甚至会造成汽车底部的部件损坏，比如发动机的油底壳破损，会导致机油泄漏。如果继续行驶，相当于发动机在无油状态下运转，最终损坏发动机。托底还可能造成汽车底部的牙箱、半轴以及拉杆变形损坏，所以在路面情况恶劣时应减速避让，防止托底发生。

托底属于突发情况或者出现在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如果一不留神路上的大石头就直接带进车底，损伤底盘。托底的严重程度和障碍物大小、车速的损伤部位有关，障碍物越大，车速越快，车辆托底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常常伴随着很大的响声，说明撞击的力度很大。汽车底盘部件有的可以承受较大的力，影响不大，有的部件呢很容易损坏，所以出现托底要及时下车检查受伤位置和损害程度。底盘部件损坏率比较高的有水箱及水箱框架、发动机油底壳、还有变速箱油底壳、排气管。在这里提醒您，下车检查前请务必将车辆停在安全位置，以免造成追尾给自己带来的危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托底之后，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下车查看车辆受伤部位。如果障碍物很大，车速稍快，可能就会伤到底盘多个部件，一般不建议继续行驶。如果发动机和变速箱油底壳受到严重撞击，会导致漏油，水箱被撞坏，就会漏冷却液。所以托底之后，先查看底盘有没有漏油漏水，如果确认发生了，就千万别继续开了，直接报保险公司就可以，然后等待更换或者维修水箱，换油底壳。这几项费用都不少，如果有的部件变形，还要涉及到整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空调水滴水位置

果托底位置不是油底壳这种地方，一般不会有液体漏出，那么建议您再检查托底位置，看看有没有大的变形，比如水箱框架变形、排气管变形、三角臂变形等都能轻易看出来。如果障碍物不大，车速不快，可能既没有漏油也看不出变形，那么就可以继续向前开一段，试一下车，看有没有异常。常见的异常有跑偏、异响、打方向很费力等，再就是踩踩刹车看是否正常，因为刹车油管从底盘穿过到了后轮，托底也有可能伤到它。如果没有异常可以正常行驶，如果自己不确定可以直接叫救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托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汽车托底的几种情形和应对办法。第一，陡坡。过陡坡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和排气管，在通过特别陡的坡时，如果底盘比较低，

走到顶坡时很容易托底，同时下陡坡时也要注意，因为一些轿车的前保险杠比较突出，下到坡底时如果速度稍快，前杠或者前唇很容易直接磕到地面上。应对的方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可以尝试斜着上坡下坡，就是单侧前轮先碰到坡底或者是坡顶，减少托底发生。

容易出现汽车托底的第二种情况，马路牙子。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侧裙、轮胎壁。上马路牙子不仅容易托底损伤前保险杠和车身侧裙，还容易挤压刮伤轮胎壁，造成轮胎鼓包甚至爆胎，同时对悬挂也有一定的损伤。那应对的方法就是非必要不上马路牙子，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也要让轮胎底面正对马路牙子，不要让轮胎侧面碰到马路牙子。第三呢，就是路面坑坑洼洼，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轮胎、悬挂，路面的凹陷、沟槽、没有井盖的深井等地形也会发生托底的情况。这些地形隐蔽性很强，司机一般不能提前发现，所以出问题的概率最大。这些坑会导致轮胎和悬挂受到损伤，严重的可以导致爆胎、断轴等严重后果。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认真观察路面躲避，实在躲不及就尽量减速，缓解对轮胎和悬挂的损伤。

you。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造成汽车托底的第四种情形就是减速带，那易损伤部位呢就是前保险杠的下沿、排气管，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减速通过，遇到较高的减速带可以斜着通过。那第五呢，泥泞道路易伤的部位就是前保险杠、悬挂。泥泞道路上开车，路面上有很多被扎起来的凸起和凹陷，如果正好裹着石头，难免会碰伤前保险杠、底盘。建议您遇到这种路段最好绕行，实在不行呢就减速行驶，同时使用考驾照时的单边桥项目技巧，避免托底。第六呢，路面有异物，这个易损伤的部位就是油底壳、悬挂还有排气管，这是损伤汽车底盘最严重的情形，如果被大石头等异物卷到车底，就很可能对底盘造成严重的损害。应对的方法就是开车的时候要留意路面，发现异物提前减速绕行，千万不要冒险跨越过这些异物，能躲就躲，避免托底。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介绍如何预防汽车托底。第一呢，就是要加装发动机护板，发动机护板能保护发动机免遭路面碎石撞击以及异物刮蹭。第二就是喷涂底盘装甲，如果你觉得发动机护板的保护面积太小，不妨为车辆底盘喷涂一层底盘装甲，来个全面保护。第三呢，就是仔细观察，减速慢行，对汽车的离地间隙做到心中有数，是减少托底伤害最实用的方法。如果出现的托底不太严重，建议您把车停下放一晚，第二天看是否有漏油漏水发生，一旦发生漏油就不能再继续行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3: 孙妍好，各位好。
2: 这个时间韩老师和我会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提问的关于伴侣关系、恋爱、婚姻、情感、家庭、我们的心理情绪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节目主要就是回答大家的提问，您可以通过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位呢是这样问的，这是一个女生，她说我啊喜欢一位男生，喜欢很久了，这个男生呢今年35岁，我因为他今年32岁，我都没有找男朋友。他呢是跟我啊有很多地方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太像的地方。我们其实是熟人，我们两个人聊天都聊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我对他的生活方式，对他的点点滴滴都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么我过去呢觉得他可能觉得我和他有些生活方式啊不太一样，所以他不是那么喜欢我。那么现在呢，我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努力地调整我自己，靠近他，让他觉得我应该变得更和他般配一些。我所说的般配不是指别的，而是比如说他很喜欢运动，那么我呢也会学着喜欢运动。其实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当我从跟他的聊天中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我呢也就让自己学着喜欢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借着这个话题能向他多多的求教。比如说他喜欢打羽毛球，那么我呢也就学着打羽毛球，然后我再问他一些动作，问他一些打羽毛球的要领什么的，他很愿意和我聊天。他喜欢骑行，那我呢也就逼着我自己喜欢了骑行。我还和他一起出去过，当然不是我们两个人，还有其他的挺多的朋友。我其实就希望用这样的一些方式让他觉得我和他还是比较搭配的。我也觉得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是值得我学习的，我觉得他也是我人生的动力，因为更像他，我把我自己变得更好了。但是呢在感情上我还始终没有换来他对我的不一样的感觉。我自己知道我一直在暗恋他、单恋他，但是我相信他也应该知道我对他是有好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能看得到我这样一点一点的改变，我是不是要把这些再换一种方式和他来交流。我就想知道，那么如果他对我开始有意的话，是不是因为我的一些改变需要被他看到？我想问一下孙妍姐和老师们，我该怎么办呢？
3: 他其实呢，他有一个描述呢，是非常符合单恋男人的一个心理特点。所有的单恋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理感受，说我这么喜欢他了，我也做了一些事情了，他肯定能感受得到。不管他感受的多还是感受的少，他肯定有感觉的。但是呢，我想给这个单恋的人呢稍微泼点凉水，就是这种判断呢大多是由自己想出来的啊。你以为对方一定啊因为你的这种表现，所以对方一定感受到你的暖暖的爱意了，或者说比较明显的这种倾向性的表达了，但事实上那被恋的、被你单恋上的那个人 他真的没有那种感觉，他真的没有没有你想象的那样一种感觉出来。所以这就会导致单恋的人呢一直都不表达，一直都用那样一种比较含蓄的方式继续的跟单恋的对象去交往，而且以为我这种交往他肯定感受到了。但是我刚才说了，无论你怎么去交往，对方仍然是把你界定为一个普通的朋友啊，你们俩可能啊比较好，就像有些男生会觉得，哎，跟这个女孩子玩起来就像一个同伴，同伴一样，没有性别的这个，没有异性的这种感觉。
2: 您说的太对了，
3: 就
2: 像个哥们儿
3: 啊，对，
2: 大家在
3: 一
2: 起玩，
3: 玩得挺舒服。你看我喜欢打羽毛球，哎，他也喜欢打；我喜欢这个踢毽，哎，他也喜欢。OK， 那我们俩挺合得来的啊，玩的时候玩的挺到一块的啊。那么对方的判断是呢，他发现呢跟你玩到一起了，但是他在情感上并不意味着跟你玩到一起了，跟你情感也走近了，这不是一个等号啊。他就觉得跟你在一块玩，找张三李四玩，他们不喜欢骑行，不喜欢打羽毛球，哎，你喜欢啊。尽管他可能也知道你是在学，哎，但是呢毕竟你们俩有这个，就像玩必须有玩伴啊，玩的伴侣在一块玩啊，伙伴。那么他必须要有，如果单个人在那玩的话，除非这个人是喜欢那种孤独的啊，单人的旅行啊，像有些驴友这种单独自己出去探险，一个人啊，不需要别人，那是可以。但是大多数这样爱玩的人都希望有一个玩的伴。那这个我觉得这位女生呢，这位女士表达的呢，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一种对方看的就是玩伴啊。你配合我去玩啊，即便你跟他相处了很多年了，而且相处的年这个时间越长，越让对方会把你当成一个相处的一个小伙伴。他没有办法把你当成一个异性的伴侣啊，或者将来要结婚的对象啊，没有。那么这位女士呢，如果你想让她动心，那你只能是往前再迈一步啊，直接的向她表达，已经都30多岁了嘛，然后呢相处了那么多年了，那你就不妨给那个人直接表达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我怎么样，是不是？甚至可以直接的去推销自己，把这关系呢往前再推一步啊。当然有些单恋的人会觉得，如果退一步对方要不答应的话，那我们俩连普通朋友都做不成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连普通朋友做不成了，普通朋友肯定能够做成。关键的是呢，你老想跟他关系更近一点，那种关系成不了。但是呢你们俩保持距离的交往的话，比如说同样还出去玩，一块出去玩打球啊，或者跑步啊，或者骑行啊等等，那我估计这个影响不大，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只要你心里头你表达了，至少你知道对方的态度了。你不能在他的再去，如果对方压根就对你没有心思，那我觉得你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时间成本太高了。你一直在爱他，你一直有情感卷入，一直像谈一场恋爱一样，但是对方没有一点卷入都没有，这对你来讲的确我觉得不公平啊。因为一旦你知道之后，你会陷入非常被动。不如呢直接去表达一下。
2: 您说的对。一般来说啊，单恋和暗恋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无论在对方面前我们自己的内心戏有多足，我们在对方面前怎么样去表现，我们怎么样去配合对方，迎合对方，我们以为我们把自己变得这个好像更值得他爱哈，或者说是不是值得他关注了，值得他爱了，其实这些还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戏。
3: 对，
2: 一个人如果对另外一个人没有产生出特别的感情的时候，其实会过滤掉对方的很多行为和言语的。
3: 对，你的很多言语那行为都是中性的。
2: 对，
3: 他也可以那样理解。
2: 对，我比如说，哎呀，假如我对韩老师有意，对吧？我在微信里我自己啊，这个苦思冥想的想出一句话来，我以为我已经在表达的蛮丰富的了。
3: 对。
2: 那韩老师假如对我无意，韩老师对你这句话是没感觉的。
3: 对，
2: 啥感觉都没有，无感。
3: 对，
2: 是吧？
3: 对，
2: 你给他什么这个花尽心思发了一篇文章，你觉得你好像在 有点表明自己的心态了，但是对方就觉得普通的一篇文章啊，这没什么。
3: 对，
2: 你给他这个千挑细选的选了一些表情，平时发给他聊天的时候，你觉得你很有心了，对方无感。
3: 对，
2: 因为他对你没感觉，所以实际上你真叫剃头挑子一头热。
3: 对，
2: 你真是一个人内心戏十足，对方啥也不知道。
3: 对，
2: 所以，你说，哎呀，我为了他。这个我去，他喜欢打球，我也开始打球了，对吧？我不喜欢运动的人，我都开始运动了。他喜欢爬山，我也开始这个让自己爬山了。他喜欢骑行，我也去置办一些专业的行头，也跟着别人去骑行，跟着他去骑行了。在他只是看来，哎，你会玩了哈，
3: 对，
2: 哎，挺好，就完了。
3: 是，
2: 他并没有想到你自己想来想去想了那么多对策，你要接近他，你要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你，你甚至，在他面前打球的每一件衣服、每一个行头，你都精挑细选，你都想他会喜欢这个颜色吗？他会喜欢那个吗？他会喜欢我这样吗？他会喜欢那样吗？
3: 对，
2: 没有用的。
3: 对，你得把这些东西表达给他。
2: 嗯，对，
3: 对，让他知道你为他做了这么多。是吧？我想那个人，他至少他会有一点特别的感受，就是他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2: 对，
3: 我想每个人他至少内心会有所触动，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喜欢你，那我就不会让你这些白做，是吧？如果我觉得我不喜欢你，咱俩没到那一步，那我也会告诉你，哎呀，会用一个渠道来告诉你，
2: 别再浪费自己的感情和时间了。
3: 我觉得咱俩真不合适，是吧？非常感谢你，他至少会有一种态度的表达。
2: 对
3: 对，
2: 有很多朋友都比较担心，单恋和暗恋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问我们说：“我表达了之后，你们觉得会怎么样？”哈，我感觉哈，这个当然是分情况的。
3: 嗯，
2: 可是大多数，如果说你单恋的人、暗恋的人一直在你生活中，
3: 嗯，
2: 比如说我们一直是好伙伴，
3: 嗯，
2: 好朋友，
3: 嗯，
2: 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熟人圈子里的。如果你一直这个人都在你身边，你单恋了他或者暗恋了他好久，他都没有任何动作，我觉得你即使要表达，你做好准备，你可能表达了，你也不能指望说你表达完了，你们的关系一下子就变成恋人了。
3: 对，
2: 嗯，因为大多数可能是你们俩是不合适的那一款。
3: 对，
2: 所以他始终把你定义为朋友。
3: 对，就朋友、知己、知音，是吧？
2: 对，
3: 甚至闺蜜，
2: 对，
3: 都不能等同于说是恋人，他俩之间是没有等号的。
2: 对，
3: 是吧？你就是说，你跟一个人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说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
2: 嗯，
3: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理解这个交友，有的时候把它理解的太狭隘了，就
2: 是的，
3: 是吧？
2: 对，
3: 有的人就是好朋友，
2: 好朋友
3: 无话可谈，但是说这俩人非要在一块儿生活，
2: 嗯，
3: 说要过日子、夫妻生活，那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合适。
2: 嗯，
3: 是不是？所以我们觉得，做什么都可以啊，就是说你只要内心里都非常清楚，至少你们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交往，就像这个女孩子一样，如果你跟她一直交往的时候，你们俩仍然是这样一种，哎，挺好的，啊，就是在一块待着，你们俩说话各方面的觉得很舒服、很放松，那未必不是一个很好的关系，啊，未必说非要把这个关系呢往前，非要再去推一步，说我非要成为恋人。我们俩才能够继续交往，如果我们成不了恋人，嘎嘣就断了。
2: 嗯，
3: 我觉得不至于这样。
2: 对，
3: 是吧？
2: 对，
3: 只有这样，我觉得才不会失去你们俩之前交往的那么长的一段的友谊。
2: 您说的对，
3: 情感
2: 是的，
3: 嗯，
2: 而且有的时候啊，可能表达完了尴尬，可能是暂时的，
3: 对，
2: 尴尬一阵子。
3: 如果真正的好朋友的话呢，这种尴尬真的是暂时的，是吧？
2: 如果比较成熟的两个人，成熟度高的两个人，可能尴尬一下也就都过去了。
3: 嗯，对，
2: 都过去了，大家都定位为你是我的好友了，对吧？
3: 对，
2: 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顾虑，比如说他的顾虑是，那我再接近你了，我会不会耽搁你？
3: 嗯，
2: 比如说我对你没有意思，
3: 嗯，
2: 我只是想把你当做好朋友。
3: 对，
2: 我突然知道，哎呀，你对我有意，
3: 嗯，
2: 还那么执着。
3: 嗯，
2: 而且你的生活和情感还在围着我转，
3: 嗯，
2: 那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再和你保持这种比较亲密一点的关系，我会不会耽误你的个人选择，
3: 对
2: 吧？耽误你的人生，那我是不是应该退一点点，退远一点点？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并不因为你表达了别人就觉得你不好， 不是这样的。
3: 对，
2: 其实我们更多时候
3: 是说是不合适。
2: 哎，对，
3: 对，
2: 我们更多时候不愿意表达，是因为我们内心其实知道我们的表达可能是会失败的，也就是说我们表达的结果是失败的。很多人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真正的失败，
3: 对，
2: 所以始终就抱着那份单恋。
3: 因为单恋的状态其实是挺好的。什么挺好的？就是说它是可以自己左右的。
2: 嗯，
3: 是吧？我爱你爱多深，是吧？我要为你做多少事情，这跟你没关系，就是我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
2: 嗯，
3: 所以说单恋为什么让人那么着迷呢？就是这种主动性非常强。
2: 对，
3: 但一旦是两人挑明了，那这关系就由不得你了。
2: 对
3: 啊，对方怎么跟你互动，那有还有对方呢，不光是你这边，你怎么去表达，你怎么去跟对方互动。
2: 对
3: 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单恋呢，它之所以让人沉浸其中呢，也就在这儿。另外，单恋就像刚才孙岩说到的，单恋的人时间越久，他其实内心里面也清楚，他俩之间是不合适的。
2: 对，不可能。
3: 但是不敢挑开。
2: 嗯。
3: 啊，一旦挑开的话，我整个这个我接受不了。
2: 嗯。
3: 那我宁可我活在我这种，单向
2: 自己构建的，
3: 就像跟这样一个世界当中。
2: 是的。
3: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幻想跟他这样那样那样，这都是挺美好的。
2: 对。
3: 那其实呢，我们说从长久以来呢，对自己的感情是有，对对方没什么伤害，但对自己的情感是有伤害的。
2: 对，
3: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给这一段情感画一个句号。
2: 是的。
3: 啊，然后呢，继续接下来你们俩怎么相处？
2: 嗯，
3: 那我觉得会受一点影响，但是我觉得真是好朋友的话，影响不大。
2: 嗯，
3: 你们俩还可以，成为闺蜜、好朋友，无话不谈。
2: 嗯，
3: 是不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一些异性的闺蜜也不错。
2: 对
3: 啊，不见得说都是同性别的。啊、
2: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可以慎重考虑啊，我们刚才的建议，不能这样一直的单恋下去。
2: 是的，好，谢谢韩老师。
4: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微信平台还有微博当中给我们的留言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儿子啊，这个结婚了，那么结婚呢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个儿媳妇啊，在和我儿子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反对过，对方呢我们觉得也还可以，只要孩子满意就行了。我和孩子的爸爸，我们两个人还都是比较开明的人，那么只要儿子过得幸福，儿子喜欢，我们为人父母，那我们也就觉得可以了，只要不是说有硬伤，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娶的这个老婆，我的这个儿媳妇。但是现在在结婚一年多之后吧，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老婆啊，特别不喜欢他跟我们亲近，不愿意让他回家，不愿意让他和我们在一起，不愿意让他跟我们打电话。他跟我们打电话聊天，就听他媳妇儿啊就在那边叫他，你快点吧，你说什么呢，别说那么多了，如何如何的。他要一回来待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想让他留在家里吃顿饭都很难。他就说他老婆打电话催他，这个我这个儿媳妇呢也开始找茬啊，就不愿意回来。其实说良心话，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我也没多说过一句话。我是新时代的婆婆，我一直都觉得不要像我的同学啊朋友那样，有些人啊处不好和儿媳妇的关系。我觉得小的是小的们的日子，他们如果过得好那才最好呢。所以呢，我从来都没有干涉过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强求过儿子要带着儿媳妇什么来请安呐、来看看我们啊，我没有这种要求。我就是觉得想念两个孩子了，两个孩子能不能回来吃顿饭呢，一家人聊聊天啊。我也知道他们平时工作很忙，但是实际上儿子的家离我家我们其实一点都不远，我们地铁两站地儿，这在大城市当中已经算是住得非常近了。而且呢，儿子的房子那也是我们给买的呀，可是这个儿媳妇，我就会发现她真的是不喜欢儿子接近我们，她有意识的希望儿子远离我们。这个孩子呢倒也没有正面的跟我们起

0: 妈妈呢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呢我觉得够开明了啊，就是说对着孩子我不去卷入，我不去管那么多啊。但是我们说人际交往就是这样，
1: 嗯，
0: 无论你做的有多么好，
1: 嗯，
0: 对方呢这是互动的关系，他担心你们俩这个过分的卷入到他们的小生活当中，他接受不了，他始终在这提防着。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儿媳妇的表达就是提防着，非常反对这个他的公公婆婆卷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来。
1: 嗯，
0: 所以我就保持距离，不让他回家次数那么多，不让他跟你们在一块儿在那么长时间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他的儿媳妇也可能是一个就是依恋类型的那种性格。
1: 嗯，
0: 依恋型的人就这样，就是他跟他的儿子跟他这个丈夫在一块儿啊，就黏在一块儿，他离不开啊。如果离开了，他心里面心神不宁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依恋性的这种个性的缺陷啊，就这种人他是没有办法独立的待在一个地方的，没有办法独立的去做些事情啊，或者独立的去单独待一段时间等等，他无法忍受这个。所以尤其是结了婚之后他更是如此，基本上是24小时盯着另外一半啊，就是寸步不离的。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啥，有点类似于养过孩子的人都会知道，小孩子在3岁啊2、3岁啊，就是在7岁之前，小孩子总会有一段时间盯着妈妈啊，妈妈上个厕所啊，你不过去干个什么事情，这个就像跟屁虫一样黏着你。
1: 嗯，
0: 但好多妈妈会觉得非常难受啊。
1: 嗯，
0: 就说妈妈也没有也没有这个离你那么远啊，甚至这个7岁前的孩子们经常经常叫妈妈爸爸，经常这样叫，你就在他身边，他就像叫，有的妈妈就跟我说，韩老师孩子像叫魂一样，他隔一会就要叫你，他隔一会叫也没啥事儿，他就要叫你啊。这实际上就是依恋，就是他想跟你之间造成他害怕你离开他。
1: 嗯，
0: 那么通过他描述他儿媳妇这种状态呢，他儿媳妇好像也有这样一点特征，就是有点依恋。
1: 嗯，
0: 就他害怕他的老公就是回到他的爸爸妈妈身边不去照顾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妈妈呢，我想给她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儿媳妇是这样一个人，你就不要强求她非要跟你们保持一个很近的距离了。
1: 嗯，
0: 你越这样对方越提防，
1: 嗯，
0: 她越会那一边抓住，紧紧抓住这个她的丈夫不松手。
1: 嗯嗯，
0: 啊，不允许她回来探望父母，然后如果探望了就意味着我这边被冷落了。
1: 对
0: 啊，那你与其是这样呢，还你不如还就放手了。
1: 嗯，
0: 说你愿意，你小两口你们俩这样过得幸福，住过快乐，你愿意咋处咋处，你不愿意来看我，不愿意叫我爸妈，不影响啊。就是你这是一种策略啊，虽然你心里面想着想念孩子想看看他们啊，但是呢你可以用这样一种，先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就冷处理。
1: 嗯，
0: 冷处理之后啊，那么毕竟那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啊，他也会跟你在一块儿啊，他也会过来来看你。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呢不去为难儿子啊，在中间为难，左右为难，那边是媳妇这边是妈，我到底是照顾谁啊。如果这个妈妈说自己比较开明的话，我觉得不妨在这边呢我们放下手，让这小两口让他们俩自己过，他俩想咋过咋过，至于他看不看你，你们两口子有自己的生活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对，
1: 这个事儿要看开了。
0: 嗯
1: 啊，您，我觉得您已经很开明了，干脆就先这样。嗯，儿子呢其实说实话谁也抢不走他永远都是自己的儿子。
0: 对，
1: 但是关系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就是大家怎么相处这个关系。
0: 嗯，
1: 其实就是我感觉也是这个儿媳妇是刻意的在
0: 对
1: 老人家和小家庭，原生家庭和小家庭之间想
0: 画一条线，
1: 画一条线。
0: 嗯嗯，
1: 他可能做的比较刻意，他可能现在做的过了一些。
0: 嗯，
1: 他就是想把这个线就已经摆在那儿了。嗯，他可能是想这样，那您就不如先由他去。
0: 对，
1: 他这样做背后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和目的。
0: 嗯，
1: 比如说他可能深深的怕婆媳关系处不好。
0: 嗯，
1: 是吧，他深深的怕小家庭和老家庭和老人家的家庭有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
0: 对，
1: 可能是这样的。他也怕这个他老公对他的爱，也就是您儿子对他的爱会减弱，会被打扰，他可能这些都是害怕的。
0: 对，
1: 在这个背后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害怕，那您就不如先让他放松。

0: 诉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几千年时日。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是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大家提问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来继续来看一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男生啊，韩老师他在问，他说我和我女朋友谈了5年的恋爱了，结果我女朋友呢非要和我分开，我当时以为他只是一时的闹义气。分开之后，我女朋友在4个月之内就嫁人了。
2: 太突然了！
1: 我现在就是想不通这件事情。我们可是谈了5年的恋爱啊，谈5年恋爱，最开始呢，他告诉我说他很喜欢我的是，他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忠厚，比较老实，比较这个有责任心。我的确是这样的人。但是最后在和我分开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他也刚在跟我说，他说他特别不喜欢我这种老实劲儿，他觉得我太负责任了，太老实了。原先他喜欢的那些优点在最后都变成了缺点。然后呢，我们俩分开的时候啊，我以为就像以前一样，因为相处5年了，他是一个经常找茬吵架的人，越到后期我们吵得越多，我以为还是像某一次吵架一样，我还对他说你冷静一下啊，我可以，他让我不要去找他，我对他说这段时间我可以不找你，你可以冷静一下，等你想好了你告诉我。我心里面甚至还在规划着，我们两个人和好之后，我要带他去看电影啊，想去看一场我们俩一直想去看的电影啊，或者是我们俩到哪里去玩啊，我心里边还在设计着这些内容呢。我也一直在为我们结婚在存储在存钱啊，家里边也一直都觉得我应该是和他在一起了，毕竟我们好了5年的时间了。但是没想到我们两个人这才分开几个月的时间，他在我再找他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他说你不要再找我了。他说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赌气，我以为还在生气，到后来他直接在微信中给我发出了他和别人已经拍的婚纱照。他穿婚纱，人家穿新郎装，我都懵了。我对他说你 P 的图给我吧，你是拿别人的图 P 的吧。他说不是啊，他说这就是我，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已经拍了结婚照了，我已经要结婚了。接下来1个多月的时间我极为痛苦，他每一次都会告诉我我已经订了在哪里哪里举办婚礼了，我已经给亲朋好友都发了一些请柬了，如何如何的。他把这个事情就变成了真实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眼看着我自己的女朋友就给嫁人了，我心里边没觉得我们分开了，但是她居然都已经嫁人了，我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儿，怎么办呢？
2: 这个事情呢，其实呢，可以这样来理解，就这位男生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我们俩是不是就吵一次架吗？不是就是像以前一样吗？吵完架我们就和好了，是吧？你怎么突然弄这一手呢？但对他女朋友这边呢，女朋友是什么样子一个状态呢？因为女孩子要是跟一个男人吵架的时候，那么已经谈了5、6年了，她有的时候会通过这样一种分手来体验，让你体验一下你失去我你是痛苦的还是无所谓，是吧？那这位男士呢，一看到女孩子已经开始要结婚了等等这种状态，那么从他女朋友角来讲的话，他女朋友是痛并快乐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一方面看到，哎呀，自己曾经的男朋友呀，对自己这么在乎，是吧？看到我结婚了，哎呀，他那么难受，那么痛苦。为啥我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女孩子也说过嘛，说你对我，其实就是这个男人以前的好啊，现在成了不好了。 就原来觉得这男生呢挺老实的啊，挺老实巴交，挺本分的，挺可靠的，挺安全的一个人。但现在呢，突然之间呢，这成了一个反面了，反面的特点了，我不喜欢了。这不很显然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相处时间久了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对对方的那种好的表现也表现的比较麻木迟钝，我们说的审美疲劳一样，就是开始有负面的评价，哪怕男朋友本身呢，也这个男士呢本身也挺好的一个人。但是在女朋友看来，我不行，我不喜欢这样了，啊，就是我已经对这种对你这种表现我已经没感觉了，啊，就审美疲劳了，所以我想换一个，我想来一个新鲜的刺激，啊，就像这个结婚一样。那从咱们常人的角来讲，这女孩子的确做这个决定，好像除非是她之前都有所准备了，要不然真的是太突然了，就两人一吵架，然后呢时间不长就开始。拍婚纱照，也跟人结婚了，要么就是赌气，是吧？要么就之前已经跟那个人已经偷偷的去相亲了啊。可能当然也有可能被动的原因，比如女孩子的家里面一直逼着她要结婚，但是这个男生呢一直没有准备好这个结婚的条件啊，那些硬性的条件，那么那边正好有一个啥都有了，万事俱备了，就欠个人了啊。那这女孩子觉得那就他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这男生现在的难受呢，就是女朋友怎么这么草率，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别人，真的啊，就愿意跟那生活，那个人真的就是要比自己好吗？因为这个男生现在的心态就是女朋友用他这一切的举动都在否定他，都在否定他这个人，你不行，我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那么这男生在这呢，我觉得这个难受呢是被在一段关系里边被彻底否定了，彻底抛弃了，我觉得这种难受。当然你说女朋友她是不是就真的就好受了，我觉得这女孩子如果是一个草率的决定的话，那她事后当她这种情绪化的这种行为，情绪化的东西退却之后，可能她即便嫁了人，她过得不快乐，过得不幸福。
1: 对，
2: 那到那个时候反过来又要找这位男士，那这位男士你怎么去面对，是不是？你可以找机会跟这个女生呢再去好好聊一聊，不管怎么样的结局怎么样，大家至少不带着情绪化去做任何的决定。这女孩子虽然给别人拍了婚纱照，如果她是情绪化的举动的话，你跟她一谈，她情绪下来了，她可能也终止这个行为。这为什么？这也不是说不可能啊。
1: 对。
2: 但是关键是两个人不要再带情绪去谈这个事儿了。一定要有一个理智的结果。这可能对谁都会好一点。
1: 对。好，其实啊，就是这个男孩子在被分手的时候，我是觉得对方没有给出他接受这个分手的一个
2: 理由，
1: 时间，对对，
2: 时间
1: 状态，对，就是对方就像是一次赌气就分开了。
2: 对，
1: 那这边呢是觉得我没有分手呢，所以他其实心里边没有完成那个分手仪式。
2: 对。
1: 是吧？
2: 对，而且对方已经要结婚了。
1: 对，
2: 对方的仪式已经有了。而且是非常确定的一个仪式。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对这位男生来讲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突然的一个事件。对他的影响一定非常大。我觉得这个男生也得把自己先调一下啊。然后呢，真的心平气和的去跟女朋友再做一次沟通。
1: 对，
2: 深度的沟通，你到底咋想的？你真的就放弃了我？

0: 俩真的就不合适，咱们俩缘分真的就到此为止了吗？
1: 嗯，
0: 是不是？你真的跟他沟通一下，没准这女孩子真的是赌气的话，她真的就放下了。
1: 嗯
0: 啊。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1: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他说喜欢打篮球，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了，上大学的时候就没间断过，现在自己工作了，成家了，依然会喜欢和球友打篮球，约好了打。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周有两次，至少也要保持一次。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老婆挺喜欢我打球的，那时候还去看呢。结果现在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对于我打球这件事情他就越来越不高兴，我只要一说我去打球他就开始不开心，现在呢就开始给脸色，然后我只要一说打球的事情回来肯定是找茬跟我吵架，我怎么办呢？您说以前他又不是不知道啊，以前我去打球他真的还在球场边还很欣赏我的身姿，结果现在就变成这样了，怎么结了婚有了孩子女人的变化那么大，孙妍姐我怎么办啊？
0: 我觉得这就是女人的变化，但男生呢你也得变化，
1: 嗯，
0: 是不是？那个时候呢他之所以盯着你，那就是你们是两人世界啊，
1: 嗯，
0: 大家你去玩他在旁边看，给你，他虽然不能上去一块去跟你玩，但他至少在旁边当一个观众，也像参与一样。但现在呢你这种打篮球的行为呢就是你自己的，跟他没有关系了，而且你不但这样做，做了之后呢你自己痛快了，然后在家里边比如说照顾孩子，有孩子了要照顾孩子，做家务这些事情你一个也都不帮忙，而且你纯粹就是去娱乐去了，这对一个刚刚生完孩子要在家带孩子的一个妻子而言，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也就是你去休闲了，你去快乐了啊，另外一个人在家里面又要带孩子啊，又要去做家务，你想想看那种反差会小吗？你设身处地的啊去想一下，如果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体会一下，我相信你就会理解你的妻子为什么会反对你去打球了。
1: 嗯
0: 啊，因为这段时间可能比较特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打球的时间可不可以就是减少一点，就你一天以前可能打球次数多一点，比如一周打一次啊，那现在可不可以半个月打一次？
1: 嗯，
0: 是不是？就是你把这个节奏稍微调一下，那你的妻子有可能还能够接受。但你完全就是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娱乐，那我觉得你媳妇肯定接受不了。
1: 你说的对，就是女性其实最在乎的是你已经有家了，你和过去那个爱玩球的那个少年，篮球少年已经不一样了。
0: 对，
1: 你现在是一个家里边的父亲、爸爸、老公。
0: 对，
1: 你这个你如果啊，比如说你打球，势必会占用你的业余时间。
0: 对，
1: 比如说周六周日，你是不是花了半天去打球了？
0: 嗯，
1: 你玩得很嗨，你知道家里边一大堆家务活，孩子，你的，
0: 对，
1: 假如说你妻子也是。也是周六日好不容易休息一下，他特别希望的是周六日你跟他搭把手带孩子，但是你把孩子放到了家里，你自己出去恢复到你少年时候的自由自在哈。
0: 对，
1: 你老婆一个人在家里带着孩子倒也罢了，问题是如果你把这个还当作你是应该的，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乐趣啊。
0: 对，
1: 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这个乐趣，结婚以后你也应该尊重我的乐趣啊，你不能因为我们有婚姻你就剥夺了我的乐趣啊。那你老婆可能会说，你不能因为我们有了婚姻之后我就得在家里看孩子，
0: 对，
1: 你就要出去可以玩，
0: 是，
1: 这是不公平的。本来对于女性而言确实是，说实话家务所累会更多一些，因为女人放不下她的孩子。
0: 对，
1: 很少有女人说我把孩子扔到这里我自己打扮漂亮我去上街了，
0: 对，
1: 我不管孩子吃没吃喝没喝，对吧？
0: 对，
1: 很难说我少女时代我就喜欢逛街呀，你知不知道？我少女时代我就喜欢约着和我的闺蜜们去喝茶，那我现在我也要去，我把孩子放在这儿我不管了，很少有女人这样放不下。
0: 对，
1: 但是有很多男人呢玩起来的时候他忘了，
0: 对，
1: 他觉得没事儿， 我还要去玩啊。其实我觉得女人，更多女人生气是因为这种内心的不平衡和你没有看到她的辛苦。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呢，他从他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完全觉得对妻子的行为不可理喻，
1: 嗯，
0: 是吧。啊，那你从刚才我们虽然也说到了换，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换位思考。你看对方，
1: 对，
0: 假如说是你，你要这样，你怎么样？是不是？
1: 嗯，
0: 啊，如果妻子要像你那么洒脱的话，她也可以不管孩子。
1: 对，每周，
0: 啊，
1: 每周我要出去喝两次下午茶。
0: 对，
1: 我要跟闺蜜聚会两次。
0: 对，
1: 啊，你我要逛街，你自己在家看孩子吧。
0: 是啊，所以，就是，
1: 我少女时代我就有这个乐趣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真是两个人结了婚之后，这就是责任。
1: 嗯，
0: 啊，我们要对家庭有些责任。当你们俩一块在家来带孩子的话，你想想看那个状态，
1: 嗯，
0: 一下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好多生气都是因为气在这儿，就是觉得不是我不尊重你，
0: 对，
1: 我也想玩，我也想开心，我也想这个很潇洒的打扮好出门去，我也想成为一个成就我个人的很多很多的乐趣。但是我们有家了，我们有孩子了，我们两个人可能都得牺牲一些，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得看到对方也在为这个家庭在做着努力和牺牲，是吧？
0: 对。
1: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老婆这个人啊，工作特别的认真，这样的话呢，单位里很多事情啊，特别是其他的领导啊、同事啊，都把事情让他来做，他就总是觉得有压力，在别人面前从来不反抗，回到家里边就非常的抑郁，回到家里边呢，跟我说话也是很消极，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事情没做好也是不应该的，自己呢又觉得自己不堪重负，我每次都很替他着急，我自己呢觉得有事情如果自己做不了就应该拒绝，但是他就是个不会拒绝的人，我该怎么帮助他呢？请问，不想让他在工作中这么累。
0: 我觉得拒绝别人呢，的确是一个在意别人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为什么不敢拒绝别人，就因为他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他一直拒绝别人的话，别人肯定对他有一个负评，不好的评价，所以呢，他一般不拒绝别人。那么不拒绝别人的话呢，他就会在工作当中呢处处当好人，别人都会对他评价谁谁是个好人。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样的人呢，因为他不会拒绝别人，在工作当中会非常的累啊，在工作当中事无巨细，啥都他都做，他干的活很多，自己也很累，心里面也不好受，工作压力也会非常大。那怎么去帮助这样的人？帮助这样的人呢，我觉得办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要教会他怎么去说不啊，也就是说让他比如说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尤其工作当中他经常遇到的那些难以拒绝的事情是什么，把他列个清单列出来啊，比如说老有人让他去打开水啊，或者拿快递啊，啊复印文件啊，跑个腿啊等等，有些这种事情啊。那么拒绝的这个度，哪些事情该拒绝，哪些事情不该拒绝，这个度到底在哪？这个度就是如果你答应了别人你心里不好受啊，事后你心里不好受，这个时候呢就要说不，就要拒绝别人了。或者说这个事儿呢在工作中不是你的职责所在，而是别人的，别人只是你去干的，不是你的直接的责任，这个也要去拒绝。所以我刚才说的办法就是事先列一些理由啊，当那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呢我可以说不啊。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看一个热播剧叫《三十而已》啊，那里头有一个职场的好人啊，就是钟小琴，就那个小女孩。你看她一上班，别人就开始叫她，说小琴你有没有针线？然后我这裙子这儿掉了一扣子，你赶紧给你拿针线给我缝一下，有吗？小琴有啊。还有一个同事说，小琴你可来了，我吃包子都快噎死了，为什么呢？等着小琴的打水呢，是吧？咖啡机里面的水没人续杯，没人会去打水。然后小新来了才能弄啊，然后正在忙着，有人会说你有坚果夹子吗？我要吃坚果，你有没有？小新说有。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整个工作上忙忙叨叨的，忙而无效，会非常的累。所以不妨呢拒绝一次，谁要再叫你说谁谁你帮我干件这，你就说我没空，我正忙着呢，这就随口你就可以把这事情给拒掉。一旦你把它拒绝掉了，你第一呢你自己会感觉到比较轻松，因为你的工作内容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你就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你的职责所在的工作做好了就 OK 了就行了，反而你心里面会比较高兴。因为什么？因为 在工作当中考核你的是考核你的职责所在的那个工作，不是你考核你替别人做了多少。
1: 嗯，
0: 所以呢，哎。

0: 不要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办法，事先把那些经常出现的那些有求于你的你不想去做的啊，你就可以做这样一个举动啊，想一些理由脱口而出去拒绝，说出来，把这些理由一定要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自然这种状况就会改善啊，因为一直你不许说，别人就会认为你就应该这样做，
1: 嗯，
0: 你做的时间长了，大家就觉得你是理所当然的，
1: 对，
0: 你要再不做，大家就觉得你不正常，
1: 对，
0: 是吧？还不如去拒绝一下，
1: 你说的太对，
0: 反而这个关系会处得好一点，
1: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

0: 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信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师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0: 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0: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 和第三

0: 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3: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7: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1: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

0: 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股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福山汾溪果蔬飘香，丰收满园。
3: 临汾开局起步“食无误”系列主题首场新闻发布会姚都区专场举行，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我市作为投资热点城市，连续第5年参会。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我是小林。
0: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乡村行，看振兴。
3: 秋日时节，果蔬飘香，在福山汾溪，秋桃和西红柿喜获丰收，饱满的硕果勾勒出增收致富的美好画卷。走进福山县东张乡西张村的百亩生态桃园，沉甸甸的桃子挂满枝头。桃园主要种植秋桐、永联蜜、九九桃王等优质品种，实行错峰上市。桃园的规模化发展也为本村及周边闲置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福山县东张乡村民陈雷：
5: 今年桃儿长得又大又好又甜，一天能嫁800来斤，收入也稳定。
3: 福
5: 山
3: 县东张乡西张村种植户张成龙：
6: 今年我的这个本桃是第8年了，现在发展成百亩规模，靠着这边桃园，我们收入稳定，日子越来越红火。
3: 优质的果品品质持续打响口碑，吸引了各地收购客商前来采购，销路持续走俏。太原客商马小鹏：
7: 咱们这边的桃子个头大，甜度高，特别的受欢迎，而且货源稳定，品质把控到位，我们收回去都不愁卖。
3: 在汾溪县永安镇建底村的设施蔬菜大棚里，继春季头茬甜瓜喜获丰收后，村里第二茬西红柿陆续成熟。为破解传统大棚一年一茬半年闲置的瓶颈，今年建底村探索推行春茬甜瓜加秋茬西红柿高效轮作模式，实现土地高效利用，错季增收，让闲置大棚变身四季增收棚。汾溪县永安镇建底村务工人员王根记：
8: 大棚这个模式挺好的，这一年四季有活干。
3: 汾溪县永安镇建底村党支部书记王慧明：
9: 我们从建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不断拓宽种植销售渠道，把蔬菜产业做前做优，持续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壮大总集体经济。
0: 9月7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临汾市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山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米孝东、市领导黄亚平、王阿佳、蔡志强、张崇辉及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王金珍出席会议。会议听取

0: 并审议了王金珍代表民进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通过了民进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米孝东代表民进山西省委会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应邀出席并代表中共临汾市委致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临汾市委会主委王阿佳代表我市其他各民主党派和市工商联致贺词。黄亚平在致辞中高度评价民进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参政党地方组织的政治担当，有力助推了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新一届民进临汾市委会深化政治交接，在凝心铸魂上扛牢新担当，确保多党合作事业行稳致远。要聚焦十五五大局，在履职建功上展现新作为，立足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界别优势，精准选题，深入调研，务实建言，当好市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对标四新三好，在强基固本上树牢新风貌，紧扣高素质参政党建设目标，统筹抓好班子、队伍、制度等各方面建设，深化内部监督，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会议选举朱亚慧为民进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文明、郭靖、韩德宏、袁慧芳为副主任委员。
1: 9月8日，中共临汾市委宣传部、临汾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首场新闻发布会姚都区专场，全面解读姚都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姚都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纲要立足姚都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明确了七个方面的发展目标，设置了经济、产业、创新、绿色、民生、安全六大类25项主要指标，分12章系统部署未来五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推动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在姚都落地落实。姚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乐：
2: 传统产业努力打造双百亿煤炭产业链，战新产业着力培育一个500亿和五个百亿级的产业集群，现代服务业持续做强，现代商贸、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精品微短剂四大支撑性服务业，培育重大现代金融、家政服务、科技服务、商品服务四大成长性服务业。二是坚持供需协同发力，扩大投资方面谋划了52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600亿元。提振消费方面，大力培育早间经济、夜间经济、假日经济、数字消费四大业态，创新打造汽车、银发、育幼、文娱体四大场景。三是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城市更新上重点实施孤夜新城、劳聚河、屯里三大片区更新改造，新村振兴上深学活用前晚工程经验，集中打造城郊农文理融合，平川设施农业、中药材种植、秋凉果业、西山生态五大农业片区，力争到十五五末精品示范村总数达到20个，提档升级村达到200个。四是推动文化传承活化，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华夏文明之源核心 IP， 做强文化体验、生态康养、文化创意、城市休闲四大特色品牌，健全品牌营销、智慧文旅、服务质量三大支撑体系，努力把姚都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姚文化旅游目的地。五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我们始终把良好的生态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劳聚河、汾河呈现出一川清水、两岸锦绣的大美风光。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 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医老医小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敬老院、社区托育、新建五中高中等一批民生项目，让老百姓的笑容更多，心里更暖，生活更幸福。
1: 发布会上，瑶族区相关负责人围绕深化能源转型、激发消费活力、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城市更新提质，以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市井烟火最抚人心，作为我市今年实践民生实事，提升十个特色夜市的重点改造点位，临汾片区的牛马夜市与老厂烧烤夜市的提质升级正在有序推进，盘活闲置资源，升级硬件设施，优化消费体验，一场关于烟火气的焕新行动正在点亮临汾的夜经济。
5: 欢迎来到80年代。
0: 临汾老厂烧烤夜市负责人黄涛：
6: 我们积极响应全市的十大民生实事工作的部署，把原先闲置的老厂房充分盘活，专门打造独具特色的80后90后的烧烤夜市。不管说场景布置还是陈设物件上，我们都能够尽力地还原当年的时代记忆，让大家来了能够找到共鸣，年轻人来了有新鲜感。同时我们常态化开展员工服务素养培训，持续提升从业人员的文明服务水平，也主动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添力赋能。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消费业态，优化场景体验，丰富大家的夜间消费供给，让临汾的烟火气更旺，夜经济更火。
0: 临汾牛马夜市负责人卢国辉：
7: 这次呢也是感谢市委市政府助力升级，硬件全面提档，让咱的布局更加规范，未来的环境更好，业态更全，经营更稳。
0: 嗨都夜市负责人赵玉瑞：
8: 今年市委市政府十件民生实事真的让我们基层经营者特别感动，很多人觉得夜市是小事儿，是没人管的事儿，但咱为市委市政府能把这些民生细节当成重点工作，我觉得特别务实。这次全市统一提档提级，标准化规划，全方位配套，精细化管理，实实在在为我们从业者兜底，为小微生计护航，不仅能规范夜市业态，提升城市风貌，更能稳住小摊就业，激活夜间经济。
0: 市民叶媛媛：
9: 一座城市的生命力不光要看高楼大厦，霓虹夜景，还要看晚上的烟火气息。今年咱市里这十件民生实事专门盘活市井烟火，丰富了咱城市的业态，这才是咱文明城市最鲜活的底色。
1: 临汾把夜市提质作为民生实事来抓，让城市夜晚亮了起来，烟火气里升腾的既是老百姓的小日子，也是城市的大格局。小摊位连着大民生，夜市经济点燃新活力。9月8日上午，为期四天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开幕。我市作为投资热点城市，连续第五年参会。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设置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规划14个专业展区，策划举办46项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活动，吸引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参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临汾展区位于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一馆510展位。展区通过图文展板、视频影像、实物产品、机器人讲解等多种形式，全面呈现了我市的基本事情、产业布局和3+6+N 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多维度展示了在投资环境、 产业基础及发展机遇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现场重点展示了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姚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临汾创泽巨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等代表性企业，集中展示了极限苹果、玉露香梨、米小粒鲜食玉米、香宁荣子葡萄酒等临汾优选特优农文旅产品，以及平阳木板年画、福山剪纸、义城花鼓、平阳印染布艺等非遗项目，详细介绍了侯马市福山县加快推进能源转型的成果成效，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客商与媒体记者驻足参观交流洽谈。山西东方乐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彩虹：
10: 这次带着我们的主打产品米小粒鲜食玉米参加本次的图洽会，我们非常珍惜这次图洽会的这个平台，希望能够结识更多的客商朋友，把临汾优质农产品推荐出去，寻找合作机遇，让米小粒鲜食玉米走出临汾，走出山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山西荣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商学院负责人贺书晓：
11: 本次携荣子系列葡萄酒、白兰地等产品亮相本届图洽会，在此热忱欢迎全国各地的客商朋友来临汾合作洽谈、观光旅游，感受临汾的风土与美酒。
1: 临汾创泽巨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书文：
12: 我这次来参加下洽会主要是作为咱们临汾当地招商引资的科技企业代表，来欢迎全国各地的优质企业来到临汾发展。我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我在咱们临汾市感受到的营商环境第一是靠前指导，第二精准对接，第三临汾速度。热烈欢迎大家来临汾投资发展兴业。
1: 借助投洽会金钥匙品牌平台，我市将组织参加开幕式、投资对话、授牌仪式、热点城市推介等多项投资热点城市专属活动及我省组织的对接活动，市县两级招商小分队赴重点企业开展招商对接考察活动。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0: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0: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4: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调频889，锁定调频951。各位朋友们啊，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早安每一天准时跟大家见面。在此呢，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还是要跟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早上好。早间这时间呢，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路上的情况又变得怎么样呢？这会儿刚刚这个7:37早高峰的压力应该还没开始，但是依然要提醒各位，不论您出行到哪个位置，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想要参与到我们今天早间的一个节目当中的话，各位哈，手机打开，直接在抖音当中啊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在听见凌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以及我们听见凌粉毫无严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然后呢您都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两个号码同步开播，两个号码都是我们的官方号码，所以说您不论啊去关注哪一个，点击哪一个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期待着在周五的早间能够跟更多的好朋友们一起啊打卡互动留言啦。然后呢先来关注啊监控哥问啊，说这个官方手机是不是比这个那个好物凌粉那个号啊要好一点点呢？这个分辨率像素比那个要高。这个我就要辟谣一下了，因为我们这个毫无严选这个号码，它这个用的手机，它跟我们这个官方号码的手机是一个手机，是一个价格，价钱上基本上没什么大差的，但是差在哪儿了呢？差在这个号它是前置。我们这个众所周知啊，这个前置摄像头要比这个后置摄像头要略微模糊一些，因为我这个号只有我播，然后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得

价钱上基本上没什么大差的，但是差在哪儿了呢？差在这个号它是前置。我们这个众所周知啊，这个前置摄像头要比这个后置摄像头要略微模糊一些，因为我这个号只有我播，然后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得

挡，因为猫的路况也不是多好，操点心，那个红绿灯你别管它排不排，你就好好的按着那个红绿灯的走。怎么这开车时间长了嘛，越来越不贴话了呢啊。那这要是再不贴话，回去把我可一重新跟大家考上一回啊。

那尤其是那现在那位孙娃家的就多的，那早起来骑了俩骑电动车不夸夸的就跑了，戳挤的就不行，都慢着点，开车的慢着点。家里我骑电动车的，我回去你开车跟那我家里我骑电动车的，那我这个都说上一下，那跟我家里人说一下，跟咱妈跟咱爸跟咱媳妇儿跟咱男人的男人说上一声，不敢胡闯红灯啊！我电动车我你扎一捏，嘣，闪上一下，你捏服了还算了，你要是没有捏服呢，我要是碰上了我可咋样呢啊？然后那付一名优品说啊，你办事是不给力啊，你前两前天点了首凡人歌下播都溜了没给你放，今天绝对给你放啊，我就直接给你排到第二首啊。然后眼界说951嘛，对没错啊，889951这个现在是早间时间段的是并机直播的啊，也就是说你不论是搜889还是951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谢谢阳光说啊，这个过斑马线从来不会让，哎，各位真的从自身做起，就是过斑马线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啊，我是这样的，就是只要这个红绿灯路口有一个人在闯红灯，你就会发现咱们这个电动车大军滋都走了，只要这个红绿灯路口有那么一个人他在等红灯，后面来的人基本上他不会去闯的，大家也都会在那个地方等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就随着大溜啊，对吧，我就随着那就走了嘛，那都走了，我一人在那等着了，对，等着，因为只有你的文明才能够带动他人的文明。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从自身做起，小朋友现在其实都知道，对吧，自身做起啊，你说从娃娃抓起，我们自己先去约束自己，然后才能去约束别人。而且我之前干过一件事儿，就是你会发现在路上的时候你得厚点脸皮，尤其是呢像之前我在这个解放路跟这个平安广场交叉那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因为我们之前当过这个交通志愿者，所以我就知道啊，就是那个路口其实车流量也很大，然后也很容易出现一些情况，然后导致呢，就是我当时在那个地方，我骑着我的小电动等红绿灯，然后旁边呢有两个很年轻的孩子，一看就很年轻啊，小朋友一看就高中生那种的，然后旁边一个小女孩骑着电动跟另外一个小男孩，呀，红灯啦，那小男孩没事儿，没有，就没有，没车，说坐坐坐。然后那小女孩，呀，不合适吧，那小男孩揍你的就是了吗，然后当时我在旁边，我说孩子不敢走啊，别闯红灯，他们两个就都停下了。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正义之士一旦站出来，哎，规则好像就瞬间又再一次的恢复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咱在做好自身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提点一下，或者说能够点醒一下身边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些小朋友呀，一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当然呢，那前提就是一定要做好自身，先不自扫各家门前雪，你就会发现，哎呦，干净的了啊，这大街上都干净着呢啊。S 说刚敏结婚，我随500应呀。这多不好意思呀，你这整的我真是，哎呀呀呀，不用啊，大家来，到时候安排大家吃饭，大家来吃饭就可以了啊。按说送娃的不遵守红绿灯啊，不是这个车辆不遵守啊，对，就是，但是呢，你说这会儿听咱节目呢，那是不是都得开车的才能听见？那个那送娃的他车送娃的电动车上没有广播，他听不了咱这个广播，所以说只能跟咱这个车友们先说，说完之后你们回去跟人家这个家里人都说一说，各位遵守道路交通法规，路上这个开车也好骑车也罢啊，都得自己去操心，尤其是现在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大家在开车的骑电动车的过程当中在玩手机，哎妈，我跟你讲真的，这个环节对我来讲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视觉冲击，就是这个手刷抖音呢，我都能看见他在刷的那个抖音里头在这个跳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是哪个博主，然后这只手骑电动呢，多吓人呀，你说。然后滴哩哩来了说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啊，你凡哥和娃在说啊，一般都是

电动闯红灯的，谁开车闯红灯呀？嗯，有。也有啊，对吧啊、嗯、然后一大叔，我感觉这个手机应该擦下镜头。行了，你别管了，等一下我们先来听歌。刚刚有朋友点播了一首单身情歌，在听这首单身情歌的过程当中，我把咱这手机给咱导成后置，我就不信了，我这后置这像素要还是真不高，我就得给领导打报告了啊。我说不行，我听众看不见我的美貌，把这手机给我换了啊。来，行嘞，先来听歌，单身情歌一起送给大家咯。

弹幕宁静说啊，这个我老公追我的时候经常听这首歌，哪首歌？他是不是当着你的面就唱找一个单身单身的幸福的呐呐呐呐呐的人来告别单身？他是不是就当着你的面来告别单身，来告别单身，就当着你面这么唱的？那是就当着面点你是这样吗？

好了，凡人哥也送给大家了啊。然后稍后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能要会跳播一小段广告，广告期间我们继续来听歌。然后还有一首歌叫什么，永远不回头，军风点的是吧，别着急，等着啊，马上啊，挨个的给你放啊，等我大概是在一个8:03，这首歌曲会正式出现在你的耳边，那好吗？所以说请耐心的等待一下最后的一个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因为马上要跳播广告了，我也没办法放了。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就